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一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

0: 啊，走蛋，走蛋，坐好。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1: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0: 这确实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1: 哎、
0: 不好意思。
1: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教会的。
0: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检查一下。
1: 检查一下。
0: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儿？我给。嗯，是吧？可以点点。左边没有，看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麦圈啊、哦。
1: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上药不？
0: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
1: 哎、
0: 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哦，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我有我有，杨姐快点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1: 嗯，行吧，行吧。
0: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好，慢走啊。哎，好，拜拜。

0: 从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1: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0: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1: 对，
0: 就一起创业。
2: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
3: 好的，
2: 必须。

0: 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1: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2: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1: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对，
0: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1: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六七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0: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1: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0: 对对对对，有些藏族他不会说藏语他就来，我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里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1: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动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0: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3: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

0: 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1: 燕京，快来过来一下。
2: 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3: 行，
2: 哎，
3: 好的。
2: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4: 他指甲也不是很长，
2: 对。哎呀，他给你剪，你就不得懂啊啊！
4: 好，这个是他的沐浴露。啊，嗯。
2: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0: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5: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
2: 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5: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
0: 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5: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0: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5: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0: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5: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6: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7: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8: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9: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10: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11: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2: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3: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4: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2: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展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入侵。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

0: 会稳定。
1: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上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国际传播大会作出批示，强调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参加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专家学者畅谈感想，凝聚认识，共同探讨西藏国际传播创新路径。拉萨市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科技赋能与精细管部让绿意在高原扎根。红色故事优秀讲解员赴拉萨林芝昌都开展巡回宣讲，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王军正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提高思想认识，深学细悟，笃信笃行，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着眼真查实改，动真碰硬，真刀真枪把问题彻底整改到位，着眼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加大攻坚力度，让群众看见变化，得到实惠，着眼立好制度规矩，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着眼压紧压实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把更高标准贯穿始终，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

0: 强大合力，坚持把严格要求贯穿始终，强化示范引领和警示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找准问题症结和根源，强化整改整治，切实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坚持把实的作风贯穿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履行主体责任，主动担责尽责，把学习教育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上。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强化教育监督管理，优化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坚持严督实导，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关心群众生活，改进工作方法，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强化舆论引导，宣传学习教育进展成效和经验做法，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对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作出批示，强调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王军正指出，值此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开幕之际，我谨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致以诚挚的祝贺，向出席大会的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及不稳，成果丰硕，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西藏人民也乐于同世界分享发展进步的喜悦。举办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举措，对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准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守好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确保西藏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的精彩故事，全方位展示西藏良好形象。要创新对外传播理念、载体和方式，把握全媒体传播规律，用好区内区外资源，拓展国际传播渠道，深化对外交流合作，打造特色品牌产品，全面增强西藏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影响力、传播力。要坚持节俭、务实、高效办会，把大会成果有效转化为提升西藏国际传播效能、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动力。王军正表示，希望出席大会的各界人士立足学域沃土，拓宽全球视野，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大力宣传推介西藏，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地走向世界，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16号，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宣读王军政书记的批示并致辞，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副书记、总干事郑堆致辞，自治区领导刘百成、于允贵出席，赵鹏主持。徐之文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丰富国际传播的内涵和价值，要优化叙事表达，打造适配国际表达的内容产品。

0: 信，要推进技术赋能，重塑涉藏国际传播新格局，要强化协同联动，推动西藏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1: 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上，国内外智库专家、主流媒体代表、海外学者及外籍自媒体创作者，围绕创新涉藏国际叙事体系，在思想碰撞中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2: 开幕式上，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带来的合唱《雪莲花》，以清澈童声唱出高原活力。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的精彩片段，则以热烈的节奏点燃全场热情。
3: 这里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主会场，此刻在我身后是座无虚席，氛围热烈，来自世界各地的近300位嘉宾齐聚一堂，为西藏国际传播贡献智慧。在刚刚的开幕式上，7位国际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获颁西藏国际传播智库专家聘书，而接下来的主旨论坛才是真正的核心重磅，相信一定会更加精彩。
2: 简洁而精彩的开幕式后，主旨论坛正式开启，16位海内外传播学者、资深媒体人先后登台，围绕创新涉藏国际传播模式，拓宽对外叙事路径，分享前沿观察与专业洞见，
4: 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西藏。既是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担当，更是促进治国理政经验分享、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要求。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的75年，是党领导下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壮丽篇章。如何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西藏，更自然地走进西藏，是我们共同肩负的使命。
6: I want to say that Western journalists and editors sitting in the newsrooms, they should come and see the real development which is happening in Xinjiang. We all have to disseminate the real life situation in the Xinjiang region so that the world will know about the real situation.
2: 思想的碰撞迸发出灿烂火花，如何把真实的西藏传递给国际社会，如何构建能够走向全球的涉藏国际传播体系，与会嘉宾纷纷献言献策。
7: 要让世界真正认识西藏，关键在于回归一个朴素的真理，涉藏传播的核心是有关西藏这片土地上的人的传播。
8: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理解与支持、共鸣与共情，这10个字道出了传播的真谛，是跨文化传播最朴素也最核心的底层逻辑。
2: 一个个真知灼见带来了可落地的实操建议。
9: 我国已经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而此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更为我们做好涉藏国际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10: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活学善用 AI 智能体，推动国际社会扩新偏见，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真实的西藏，读懂真正的西藏。
11: 我们正处在人工智能、数字艺术、沉浸式媒介快速发展的时代，要顺势而为，建立数字的技术，深耕实景的传播。
2: 会场内外思想在碰撞中凝聚成共识，畅谈创新涉藏国际传播的思考与感悟，凝聚海内外传播力量，拓宽对外叙事渠道。本次大会必将助力新时代西藏故事走向世界，连通世界。
12: In terms of communicating Xizang's realities and telling Xizang stories to the world, we should use, I think, lighter and more fun infotainment sort of approaches. I think that this kind of approach will be very much welcomed by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13: 我从事南亚方面的国际交流活动，希望在未来的活动之中，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西藏的变化，进而通过西藏这样的一个平台，加强我们中国和南亚之间的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
14: 这次大会的规格非常高，他们的发言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启发。要讲述人的故事，讲述高原上这片人如何幸福生活的故事。
12: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hold such conferences. I think the perception of Xizang is full of stereotype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dissolve these stereotypes, not to just find them, but to work with them.
15: This is such a beautiful and enlightening conference.I see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to savor the culture and experiences of this region. That is really meaningful for

0: some of us to come here and just share a bit of your experience and learn from others.
1: 本次大会还发布了实践西藏国际传播经典案例，树立行业参考范本。自治区与十家单位完成了战略协同联动合作签约，持续扩大国际传播力量。揭牌成立了今日中国西藏会客厅，打造我区常态化面向全球的对外展示窗口。
2: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今天下午举行三场专题论坛，与会嘉宾围绕破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算法时代、技术赋能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三个主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对话。
3: 实现从我讲你听得到共同讲述，从信息传播到价值链接，从内容出海到文化共鸣，只有真正理解了海外青年的受众，真正进入到他们的社交场景和情感空间，才能把发展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的优势，持续提升涉藏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亲和力和穿透力。
4: The story of modern Xinjiang is one of the profound change as we look to us the future, our objective should be to encourage greater understanding based on facts, dialogues, and mutual respect.
5: 雪域高原的发展奇迹与绚烂文化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璀璨明珠，也是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重要窗口。中联部信息传播局愿与大家一道，立足我部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三位一体工作布局，不断为西藏的国际传播事业提供助力。
6: 西藏的传播资源是一座富矿，建议以共情为标尺进行系统性梳理，建立涉藏传播基础与料库，也要把握人工智能机遇，联合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外语院校的力量，打造多语种涉藏国际传播垂类大模型，构建语言智能服务平台，实现多语言精准翻译和个性化适配。
7: 在涉藏报道议题设置上，我们也不需要被动服从算法的话语权，而是要主动研究不同平台的特点，通过制作和提供视觉化、轻量化、共情化的内容来争取最大的曝光度，还要发现海外舆论场上对涉藏报道具有启发性的新角度和新思考，不断丰富我们的认知。
8: 通过深化西藏故事在全球范围的可理解性与心理认同感，拓展正面叙事的传播空间，首牢自主定义西藏形象的话语权，在激发情感共鸣、增进理解尊重、促进合作团结中，提升西藏议题在国际舆论场的叙事主体性和意义构建能力。
1: 三场专题论坛围绕不同主题相互呼应，嘉宾们分享了国际传播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汇集了一批优秀实践案例。论坛成果不仅具备理论深度，更可直接作用于后续国际传播项目的策划与落地，为优化西藏对外传播工作体系、提升西藏文化国际影响力提供清晰路径和实操指南。
9: 我觉得形成一种合力，可以使我们西藏的对外传播提高到另一个新的层次。
10: 西藏作为这个中国形象和国际舆论场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能是直接关系到外界对中国整体形象的国家叙事的理解和认识。这次论坛汇聚了众多的业界大咖、专家学者，让我们对西藏国际传播的道路方向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把握和认识，也有了一个努力的方向。
11: 与这么多同行交流碰撞，让我对涉藏国际传播的方向和方法有了更深的思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不断地提升国际传播的效能，让更多的西藏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2: 夏日的拉萨，群山之间绿意萌动，生机盎然。作为筑牢高原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2026年拉萨市全力推进南北山绿化工程，各片区造林工作如火如荼，科技赋能与精细管护并驾齐驱，让绿色在高原大地持续延展。眼下南北山绿化工程，拉萨市磁觉林片区山坡造林工作正如火如荼推进，两架无人机往返穿梭，灵活起降。 带着土球的苗木不再依赖人工肩挑背驮，而是通过空中走廊直达山坡。这种空地联动模式不仅锁住了苗木水分，更让种植效率翻番。
12: 四九零山体片区今年

0: 计划栽植92,260株，3月14号开始种植，到现在已经种了87,000棵，其中以油松、白榆、山杏、果杏、香花槐，还有卷毛蔷薇为主。我们今年采用的运输方式主要是利用无人机，无人机能更大的节约成本，提高效率。
1: 科技赋能让荒山披绿，而长效管护则让绿意扎根。在南北山绿化工程拉萨市柳梧隧道片区，历经8年造林，曾经的荒山已初具规模。今年该片区已如期完成增色及补植补栽任务，目前正全面转入后期管护阶段。
2: 我们3月份进场，然后在这边搞绿化。今年我们的增色项目里有2000多株，我们还做了补植补栽将近快4000株了。下一步我们用心做好管护，确保苗木的成活率。
1: 从荒山秃岭到绿意渐浓，一个个片区的蜕变正是南北山绿化工程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拉萨市各片区因地制宜优化作业，通过植苗、风育、点播等多种方式擦亮高原生态底色。
3: 2026年，我市南北山绿化造林任务9.68万亩，其中植苗造林2.16万亩，焚山育林7.33万亩，种子点播0.14万亩，巩固提升0.05万亩，主要栽植山杏、油松、白榆等173万株。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严把苗木关口，优先选用乡土树种，建立长效抚育管护机制，确保栽一片，活一片，成林一片。
4: 眼下藏北高原工程项目正加快推进，在继345线聂荣至纳曲段新改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各参建单位抢抓有效施工黄金期，在保质量、保安全、护生态、惠民生的前提下，高标准、严要求，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1: 眼下继345线聂荣至纳曲段新改建工程进入集中施工阶段，路基换填、桥梁桩基、墩柱浇筑、涵洞开挖等工序同步推进。该项目为自治区重点交通工程，总投资超6亿元，主线全长84.251公里，线路串联聂荣县、色庆乡、尼玛乡，终点接入 G109 国道，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大幅提升纳曲与聂荣两地通行效率和出行安全。
5: 目前我标段半河站已投产使用，桥涵路基施工已全面展开，年内将完成全线路基、桥涵、涵水、路面垫层工程施工。
1: 针对高海拔、大风、雷雨、缺氧等特殊施工条件，项目全面强化安全管控，完善应急保障，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全面保障施工安全稳定。同时，项目坚持绿色施工，最大限度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6: 我们紧盯路基、桥涵、冻土等关键质量环节，现场巡查、现场整改，确保工程质量可控、进度可控。
1: 项目建设同步带动本地群众增收，优先吸纳当地劳动力，租赁本地机械车辆，落实同工同酬。截至目前，累计吸纳农牧民务工2142人次，实现劳务收入108万多元，租赁本地机械车辆创收1358万余元，实现工程建设与群众增收双赢。
7: 蓝是当年给输的嘞，但是厉害的土生土长要服务的嘞，满嘴但是拥抱土生要服务的嘞，对拥抱的渠道了当年给老土做的嘞。
1: 10号至15号，自治区文旅厅特邀区内外10位红色故事优秀讲解员组成宣讲团，先后走进拉萨、林芝、昌都3地，开展巡回宣讲，通过红色故事进机关、进校园，引导广大干部职工、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切实把红色精神转化为履职担当、逐梦奋进的强大动力。
8: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
9: 心脏、川藏、心脏、滇藏4条国之大道通往拉萨，青藏铁路聚龙盘绕。

0: 源，国际航线连接世界，犹如一条条彩色哈达。
1: 在拉萨，宣讲团分别在拉萨三级政务大厅和拉萨市实验中学为机关干部和学校师生开展宣讲。长征永远在路上，铁血少年营，盖世英雄先遣连，宣讲团成员围绕伟大抗战精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生动讲述一个个红色故事，让现场观众仿佛走进了那些荡气回肠、感人至深的场景，
2: 让我们再次重温了一代代高原建设者和戍边军民的奋斗史诗，也深刻地体会到了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3: 故事《铁血少年营》让我十分感动，同样的年龄，不同的年代，我们现在的安稳生活是靠着他们的奋勇前进，我们应该铭记历史。
4: 红色故事进校园活动进一步丰富了学校师生民族团结教育与思政育人的内涵，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青少年心底深植扎根，浸润成长。
1: 在林芝和昌都，红色故事宣讲团同样为当地干部群众、学校师生送上沉浸式红色思政课。抗战时期各族儿女众志成城的峥嵘岁月，老一辈建设者扎根高原的奋斗往事，卓嘎央宗姐妹守边护边的爱国情怀，生动的讲述无不饱含深情。
5: 尤其是听十八军战士那一段，因为我的太姥爷就是一名十八军战士，他和战友们从四川出发，一路修路来到了美丽的西藏。我要做一位民族团结小使者，让太姥爷种下的民族团结之花永远绽放在高原之上。
6: 一个个红色故事鲜活生动，让我重温峥嵘岁月，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先辈们的初心与担当，立足岗位，踏实做事，传承红色血脉。
7: 通过形式多样的红色故事宣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职工、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增进五个认同，让红色基因在心中深深扎根，激励大家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美丽幸福新西藏建设当中。
1: 为期五天的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西藏分赛场比赛15号在山南市圆满收官。赛事吸引了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五省区市近400名健身爱好者齐聚高原，搭建起了文体交流、情谊互通的良好平台。
8: 山南的人特别热情，特别朴实，这个地方也特别美。我觉得我们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整个来说我们收获很多。
1: 本次比赛设置柔力球、健身锅庄两大特色项目，其中柔力球又设置花式柔力球和网式柔力球两个子项目。我区一支柔力球代表队以及山南、那曲两支健身锅庄代表队参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四川代表队表现突出，斩获各项目一等奖。根据赛事规则，斩获一等奖的队伍将晋级全国总决赛。
9: 非常荣幸拿到了西南片区的团体冠军，我也感觉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西藏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山南的人民非常的好客，希望在以后有时间有机会能够再来西藏，再跟西藏的球员们切磋交流学习。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2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10: 截至2026年6月16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6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9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2: 今年拉萨市以推动商贸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切实增强商贸流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拉萨已完成商贸流通试点摸底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
1: 今年以来，察隅县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把方便群众放在第一位，创新推出预约加延时服务、帮办代办上门服务、一窗受理等多项暖心举措，让办事更简单更省心。截至目前，已累计

0: 计办理各类事项超2.27万件，提供帮办代办2458件。
1: 近日，谢通门县举办2026年农牧民技能大赛，大赛采用实地竞技、赛展结合的模式，设置中式烹调、砌筑工、电工、焊工四大实操竞赛项目。62名农牧民技能能手踊跃参赛，通过赛事比拼，全力挖掘乡土技能人才，培育优质技能劳动力队伍。
0: 近日，昌都市青年夜校系列公益课程开讲，以实用有趣的课堂服务广大青年群体。首期烘焙课程吸引了20多名青年参与，下半年还将推出无人机实操、美甲体验、健身体验等多项实用课程，为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公益学习平台。
1: 近日，桑日县邀请国内医疗专家开展2026年携手同行骨病肢残人救助筛查工作，共筛查15名骨病肢残人，3人符合手术及康复条件。下一步，桑日县将持续跟进康复服务，完善残疾人关爱体系。
0: 近日，尼玛县举办护苗主题绘画比赛，参赛学生们以绿书签、巨盗版、多方共护青少年等为创作内容，用创意画作诠释护苗理念，引导青少年抵制有害毒物与网络不良信息，扎实推进护苗专项行动。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

0: 离不开谁。
1: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2: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3: 狙击手，
2: 对，专打鬼官的，一枪致命。
3: 你就不能好好实实待着吗？
4: 你说的这什么话？想杀我呀？
3: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给我把那个周继先给我干掉，我就会毙了你。
4: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
1: 必须把他引出来。
0: 让他开枪。

0: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
1: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
0: 你说什么？
1: 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
1: 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0: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1: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0: 也许他已经跑了。
1: 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0: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1: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改嫁。周薇，如果我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 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就请诸位。 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
1: 那后来呢？

0: 没事吧？擦破点皮，没事。
1: 我看，疼不疼啊？不疼。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0: 都是青死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哎，你怎么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2: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2: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见。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他，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0: 是我们。

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媳妇找不着咱们。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呐。 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合着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响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0: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4: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4: 李兴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杏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4: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1: 集合，
5: 集合了，集合了。

0: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 可是不怕死的，不是去无畏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 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1: 是。抓紧，抓紧，抓紧了！
2: 来来，到哪儿？

0: 我们是冲团让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我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鸣枪警告他们。

0: 碰上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1: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0: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郭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1: 什么话？
0: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2: 十月，
1: 嗯，
2: 最近辛苦你了。
1: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2: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1: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2: 嗯，
1: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2: 太好了，五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1: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2: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2: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3: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3: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1: 什么人？
3: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3: 啊？
1: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3: 啊！这可不行。
1: 就这么定了。
3: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3: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

0: 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话。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
0: 嗯。
1: 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您。
0: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
0: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1: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0: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1: 够吗？
0: 别开玩笑了，咱们都很熟了，不开玩笑啊！再见。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是不是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啊？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霍留下。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1: 你们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吃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
2: 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3: 姚经理，姚经理，他把打人，他不就不给钱？
2: 不，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呦，
4: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5: 是，
6: 别开门。
5: 记住了，不许胡说。
2: 哎呀，杨老板，杨老板，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了。
7: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啊！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哎呦，哎呀！
4: 哎呀，别笑了！
8: 你说你呀、啊！
2: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4: 像吗？
2: 啊！
4: 哪有你装的像？
2: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4: 别招我！
2: 我哪敢呢？
4: 哎，说点正事儿
2: 啊。说
4: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2: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4: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2: 是。
4: 反了。哎呦，
2: 遵命。
9: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10: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8: 好。
10: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8: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10: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8: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10: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8: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10: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8: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10: 换一个方式？
8: 对。
10: 有话直言。
8: 现在当局

0: 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1: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或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1: 好，我给你地址。

0: 这里是扬庄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志远，
2: 嗯，
1: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呀。
2: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1: 顺手，好使。
2: 嗯？
1: 什么呀？
2: 药品仓库的地址。
1: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2: 注意安全。
1: 好。

0: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299元，让你穿。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5: 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

0: 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啊、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3: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轻盘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7: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7: 好看吗？
8: 漂亮。
7: 特别呢？
8: 哎，真好。哎，
7: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0: 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百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1: 拧啊，
9: 拧，
1: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9: 使劲！
1: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9: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1: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10: 褶子都没有哎，
1: 怎么没褶子？
9: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哦，你把水直接
10: 倒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9: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

0: 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1: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2: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啊。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十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3: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0: 谢谢，
2: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0: 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2: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
0: 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3: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只要299，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7: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漂亮，
7: 特别呢，
8: 哎，真好，哎，
7: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只要299，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9: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老小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咱们心和明白这个道理。

0: 我明白，林队长。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本。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1: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新仇旧恨。
0: 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可惜。
2: 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0: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是啊，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叫贾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是。嗯。师爷。啊，
4: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代码呀？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4: 说说看。
3: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 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这个吉田滋
2: 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 川崎吉田滋，嗯，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好的。

0: 很好。
1: 报告。李团长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堪一击，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0: 很好，很好。常姐姐，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果实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姐姐，你记住。一王一国，先王其始，而历史最显赫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1: 李团长，高明，
2: 季天资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3: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2: 好，但是要快。
3: 好的。

0: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别讨厌，说正事儿。
0: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1: 目标？
0: 对，仓田一郎。
1: 是个什么人？
0: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1: 嗯，然后呢？
0: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呢。
1: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0: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1: 狡猾。
0: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1: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1: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0: 真的？
1: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听说吉田将军，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鉴赏鉴赏。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
0: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
0: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秘密？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
1: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1: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我杨乃麟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上酒。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了。

0: 苍天，苍天，苍天，苍天，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天，苍天君，
2: 吉天资换用了什么密码？
0: 啊，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1: 对。
0: 苍天，说，说，什么密码？
1: 什么？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说，放心说。吉天资换用的密码是多少？

0: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0: 再说一遍，苍天，算了，乃林，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
1: 杨乃林，
0: 嗯，
1: 这是什么呀？
0: 青铜马呀！
1: 我让你搞情报。
0: 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1: 真是假的？
0: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0: 哎，回来了。哦，累死我。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哎，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哎，
1: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577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1: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0: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哎，
1: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0: 不是，何部长，查过了。 那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是敌人心下发的秘密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577。
1: 看，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自的行动。没错。
2: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南大顶啊！告诉
1: 你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2: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1: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我们日本人是文化的主人，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格帖吗？那是呀。
0: 哦，说说看。
1: 成化格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2: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是，毕竟她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1: 李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0: 非常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1: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10几人的决死队吗？
0: 哎，
1: 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0: 我明白。
1: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报告大佐阁下，联队部召开紧急会议，请您回去参加。
1: 有戏，旅团长阁下，我有急事失陪了。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嘿，一小队，跟我走。
2: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吕团长的冷枪。这里，不会吧？走吧。嗨。
3: 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不累。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4: 不用了。
3: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快一点，向山上进行搜索。快！就这点地啊，小哥。
1: 上来，走，
0: 你看着点，哎，小花。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打右边。
2: 打司机的后排，当护栏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0: 发现我们呢？
1: 我们得更换器件。
0: 那怎么行呢？

0: 把人爬下去画，
1: 大成，我，
0: 别怕，我抓紧你们没事。
1: 拉我！你别管我了。

0: 张了，我捏回豆芽去了。
1: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0: 别乱说。
1: 师傅，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那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扶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走，耶，耶，啊，啊，啊，啊。
0: 快点！
1: 快点！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吕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队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一小队，跟我走。嗨走。

0: 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们快点，我要去找那个鬼。
1: 到上面看看，
2: 有鬼子上来了！
1: 别慌，真的进。
2: 所有人都给我回来，迅速！集合！

0: 嘿，旅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1: 嘿，你们两个在前面。
2: 旅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嗯，哈哈哈哈，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哈哈，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旅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哈哈，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 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笑>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春花阁帖书法石刻的能力吗？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仙匠心研发。
3: 全新一代 AI
4: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 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4: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5: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3: AI
6: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这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

0: 贵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

0: 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一枪致命。
2: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3: 你说的这什么话？怎么杀了我呀？我能动得动吗？
4: 我现在牺牲六十多人了，樊城之内，你不把那个周继贤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3: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照什么相？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3: 来来来，靠近一点，靠，靠近，靠近一点。
4: 只开一枪。
3: 好，消一下，消一下，很好，再来一仗。

0: 天乐，
1: 去京城，哪里有安全的？

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
1: 贵总。
0: 下去。
1: 老实点，
0: 别动。

0: 站住！
1: 站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你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0: 那你杀了他，我装作看不见。
1: 你以为我不敢啊？
0: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他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他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见了还问？
0: 被人在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像是究竟中尉的人。真的是。山口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
1: 小队，跟我来，嗨！其他的跟我走，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2: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好了，
0: 你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1: 谢谢，
0: 快点。他们怎么样？

0: 快点不就完了吗？蓝强推他干嘛？
1: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0: 走吧，快点，
1: 快走，
2: 走。申国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弄清？怎么弄清？
1: 旅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下山？

0: 我们有什么关系？
1: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了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
2: 这仗是越打越稳了。
3: 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0: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2: 你也是。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呀？
1: 现在就休息吧，找点吃的喝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他要干嘛？
0: 解手。

0: 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快点，坐下。
1: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了，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啊，
2: 哟，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哎，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
6: 你！
7: 臭不要脸！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8: 乡亲们！乡亲们，住手！
3: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想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8: 对啊。
4: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9: 先回去吧，
4: 哎，先回去吧，
8: 好，
9: 大家回去，
4: 回去
8: 吧，
4: 回去吧，先回去，
8: 走，
4: 回去，
9: 哎，回去吧，对，
4: 回去吧，好了好了，
8: 往外先，好了，回去吧，
4: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5: 一群野蛮人。

0: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1: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0: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

你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低层的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和什么？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咋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会吗？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 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
1: 他可能又要解手了，解手，我去看看。干什么？ 解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这边。

0: 神谷少尉，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谷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嘿，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2: 快点，
3: 进去看看。

0: 给我老实点。
1: 你还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0: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1: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0: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1: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0: 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虚无脑袋。
2: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2: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0: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2: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毙了。
1: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2: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1: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2: 像他的德性能改好吗？
1: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3: 深谷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4: 很好，小野草斋，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3: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4: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0: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

0: 赶快集合！三个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1: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酒店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0: 嗨，
2: 出发！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6: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7: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吃起来大蓬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8: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

0: 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

0: 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 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5: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

0: 道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我走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哥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1: 秀慧，来，来，给我歇会儿。
2: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3: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0: 现在怎么办？
1: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4: 走，
1: 哎，班长，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2: 那怎么办？
0: 是，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3: 哼，你们还不笨。
2: 你要把他交给鬼子。
5: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3: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1: 你说话算数。
3: 算数。
2: 他的话能信吗？
3: 信不信随你们。
1: 我们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少将，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快点。
0: 走快点。
2: 别磨蹭了。
0: 说你呢。
2: 到了。
3: 到了。
1: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0: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0: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0: 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1: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4: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0: 那就好。
4: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0: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4: 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1: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1: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

0: 小野君，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0: 再说一次，
1: 队长，
2: 中尉。

0: 请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井中尉，你受苦了。
2: 想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土豆。
3: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4: 我不要鬼子的糖。
3: 鬼子的糖。

0: 军长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谢谢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不，让他们回家。回家吧，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嘿，
2: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3: 奶奶，奶奶，
4: 集合队伍，
1: 集合。
4: 骗咱们，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4: 也许吧。
0: 走吧。整齐准备，我们要去那里。
3: 储存。

0: 那边给我枪。
1: 再让他活两天，走！嗯，
2: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2: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李船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三门县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李船长死了，就请局对付三门县，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0: 鬼社？
1: 对。

0: 你们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
1: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0: 在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社有关系吗？
1: 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
0: 怎么一扇一扇的呀？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
1: 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0: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1: 有啊。
0: 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
0: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1: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2: 那好吧。
3: 张翔，秀姑，
0: 秦姐姐，你坐吧。
1: 坐吧。
3: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
3: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1: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3: 真的？
1: 嗯。
3: 来，
1: 你也吃。

0: 青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1: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
0: 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
1: 真的吗？
0: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1: 我不怕。
0: 战场很残酷的，
2: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
0: 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1: 你现在已经伤害他了呀！
0: 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旅行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1: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0: 你姐姐知道吗？
1: 你千万别和她说。
0: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只是你想，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我，一定会忘我。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
2: 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秦姑，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我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
2: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1: 石月，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新华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0: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

0: 你还跟着我干嘛？我来送送你。
1: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我们这儿的人都不见了，
1: 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2: 好，张小哥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0: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领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作为帝国的军人。 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这边，各位随我一起。
1: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

0: 去雾面门，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
2: 什么？
1: 说萨满星。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
2: 萨满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
1: 萨满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2: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1: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2: 意外？
1: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
2: 萨满星出手一定是一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萨满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1: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
2: 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1: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1: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 这位是帝国连续3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3营大卫营长。 酒井立范，
3: 请杜馆长。

我们的敌人是有着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附近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 整肃军纪，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国运长久，天皇万岁。
1: 九景驹，请等一下。九景驹，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2: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1: 又喜，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授勋。
2: 嗨。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嗯，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啊，
0: 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1: 好，好，好，转两圈。
0: 来，
1: 来，下来。
0: 好。
1: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
2: 啊，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9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
4: 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 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

0: 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

0: 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1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7: 一共18斤，
6: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上，国内外智库专家、主流媒体代表、海外学者及外籍自媒体创作者围绕创新涉藏国际叙事体系，在思想碰撞中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1: 开幕式上，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带来的合唱《雪莲花》以清澈童声唱出高原活力。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的精彩片段则以热烈的节奏点燃全场热情。
2: 这里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主会场，此刻在我身后是座无虚席，氛围热烈，来自世界各地的近300位嘉宾齐聚一堂，为西藏国际传播贡献智慧。在刚刚的开幕式上，7位国际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获颁西藏国际传播智库专家聘书，而接下来的主旨论坛才是真正的核心重磅，相信一定会更加精彩。
1: 简洁而精彩的开幕式后，主旨论坛正式开启，16位海内外传播学者、资深媒体人先后登台，围绕创新涉藏国际传播模式。

0: 拓宽对外叙事路径，分享前沿观察与专业洞见，
1: 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西藏。既是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担当，更是促进治国理政经验分享、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要求。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七十五周年。西藏的七十五年，是党领导下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壮丽篇章。如何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西藏，更自然地走进西藏，是我们共同肩负的使命。
3: I want to say that Western journalists and editors sitting in the newsrooms, they should come and see the real development which is happening in Xinjiang. We all have to disseminate the real life situation in the Xinjiang region, so that the world will know about the real situation.
0: 思想的碰撞迸发出灿烂火花，如何把真实的西藏传递给国际社会，如何构建能够走向全球的涉藏国际传播体系，与会嘉宾纷纷建言献策。
4: 要让世界真正认识西藏，关键在于回归一个朴素的真理，涉藏传播的核心是有关西藏这片土地上的人的传播。
5: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理解与支持、共鸣与共情，这十个字道出了传播的真谛，是跨文化传播最朴素也最核心的底层逻辑。
0: 一个个真知灼见带来了可落地的实操建议。
6: 我国已经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而此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更为我们做好涉藏国际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7: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活学善用 AI 智能体，推动国际社会扩新偏见，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真实的西藏，读懂真正的西藏。
8: 我们正处在人工智能、数字艺术、沉浸式媒介快速发展的时代，要顺势而为，建立数字的技术，深耕实景的传播。
0: 会场内外思想在碰撞中凝聚成共识，畅谈创新涉藏国际传播的思考与感悟，凝聚海内外传播力量，拓宽对外叙事渠道。本次大会必将助力新时代西藏故事走向世界，连通世界。
9: In terms of communicating Xizang's realities and telling Xizang stories to the world, we should use, I think, lighter and more fun infotainment sort of approaches. I think that this kind of approach will be very much welcomed by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10: 我从事南亚方面的国际交流活动，希望在未来的活动之中，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西藏的变化，进而通过西藏这样的一个平台，加强我们中国和南亚之间的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
11: 这次大会的规格非常高，他们的发言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启发。要讲述人的故事，讲述高原上这片人如何幸福生活的故事。
9: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hold such conferences. I think the perception of Xizang is full of stereotype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dissolve these stereotypes, not to just find them, but to work with them.
12: This is such a beautiful and enlightening conference.I see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to savor the culture and experiences of this region. That is really meaningful for some of us to come here and just share a bit of your experience and learn from others.
0: 本次大会还发布了实践西藏国际传播经典案例，树立行业参考范本。自治区与十家单位完成了战略协同联动合作签约，持续扩大国际传播力量，揭牌成立了今日中国西藏会客厅，打造我区常态化面向全球的对外展示窗口。
13: 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三场专题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破壁指导、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算法时代、技术赋能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三个主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对话。
14: 实现从我讲你听的到共同讲述，从信息传播到价值链接，从内容出海到文化共鸣。只有真正理解了海外青年的受众，真正进入到他们的社交场景和情感空间，才能把发展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的优势，持续提升涉藏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亲和力和穿透力。
15: The story of modern Xizang is one of the profound change As we look towards the future, our objective should be to encourage greater understanding based on facts, dialogues, and mutual respect.
16: 雪域高原的发展奇迹与绚烂文化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璀璨明珠，也是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重要窗口。中联部信息传播局愿与大家一道，立足我部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三位一体工作布局，不断为西藏的国际传播事业提供助力。
17: 西藏的传播资源是一座富矿，建议以共情为标尺进行系统性梳理，建立涉藏传播基础与料库，也要把握人工智能机遇，联合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外语院校的力量，打造多语种涉藏国际传播垂类大模型，构建语言智能服务平台，实现多语言精准翻译和个性化适配。
18: 在涉藏报道议题设置上，我们也不需要被动服从算法的话语权，而是要主动研究不同平台的特点，通过制作和提供视觉化、轻量化、共情化的内容来争取最大的曝光度，还要发现海外舆论场上对涉藏报道具有启发性的新角度和新思考，不断丰富我们的认知。
19: 通过深化西藏故事在全球范围的可理解性与心理认同感，拓展正面叙事的传播空间，首牢自主定义西藏形象的话语权，在激发情感共鸣、增进理解尊重、促进合作团结中，提升西藏议题在国际舆论场的叙事主体性和意义构建能力。
0: 三场专题论坛围绕不同主题相互呼应，嘉宾们分享了国际传播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汇集了一批优秀实践案例。论坛成果不仅具备理论深度，更可直接作用于后续国际传播项目的策划与落地，为优化西藏对外传播工作体系、提升西藏文化国际影响力提供清晰路径和实操指南。
20: 我觉得形成一种合力，可以使我们西藏的对外传播提高到另一个新的层次。
14: 西藏作为这个中国形象和国际舆论场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能是直接关系到外界对中国整体形象的国家叙事的理解和认识。这次论坛汇聚了众多的业界大咖、专家学者，让我们对西藏国际传播的道路方向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把握和认识，也有了一个努力的方向。
21: 与这么多同行交流碰撞，让我对涉藏国际传播的方向和方法有了更深的思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不断地提升国际传播的效能，让更多的西藏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13: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2: 今年拉萨市以推动商贸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切实增强商贸流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拉萨已完成商贸流通试点摸底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
23: 今年以来，察隅县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把方便群众放在第一位，创新推出预约加延时服务、帮办代办上门服务、一窗受理等多项暖心举措，让办事更简单更省心。截至目前，已累计办理各类事项超2.27万件，提供帮办代办2458件。
22: 近日，谢通门县举办2026年农牧民技能大赛，大赛采用实地竞技、赛展结合的模式，设置中式烹调、砌筑工、电工、焊工四大实操竞赛项目。62名农牧民技能能手踊跃参赛，通过赛事比拼，全力挖掘乡土技能人才，培育优质技能劳动力队伍。
23: 近日，昌都市青年夜校系列公益课程开讲，以实用有趣的课堂服务广大青年群体。首期烘焙课程吸引了20多名青年参与，下半年还将推出无人机实操、美甲体验、健身体验等多项实用课程，为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公益学习平台。
22: 近日，桑日县邀请国内医疗专家开展2026年携手同行骨病肢残人救助筛查工作，共筛查15名骨病肢残人，3人符合手术及康复条件。下一步，桑日县将持续跟进康复服务，完善残疾人关爱体系。
23: 近日，尼玛县举办互苗主题绘画比赛，参赛学生们以绿书签、巨盗版、多方共护青少年等为创作内容，用创意画作诠释互苗理念，引导青少年抵制有害毒物与网络不良

0: 详信息，扎实推进护苗专项行动。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十六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超27%的高增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综保区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有168个综合保税区。今年四月，国家再次出台支持综保区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此次政策解读会重点围绕推动综保区功能作用从传统的外贸导向向国家战略需求转变，推动综保区发展定位从传统的两头在外向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水平等方面推动举措落地。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源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在戡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坐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

0: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1: 连长，弟兄们都
2: 杨天虎，
3: 我知道。

0: 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1: 我连长
0: 执行。
2: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完劲儿，来，痛快点。

0: 我马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过连副，下当过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回去可都得死啊。
1: 投共产党去，
2: 早开走了，上哪儿找去？
3: 谁也不投，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1: 对，他听见了没有？
3: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
4: 咱们是冤仇一结不一结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1: 馆长，你们是？
4: 哦，你想侦查我们呐？
1: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4: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1: 哎呀妈呀，不开走了。我们知道共产党又得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4: 那还不行再回来。
1: 哪个共产党？
4: 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1: 两个不嫌少，哪儿还有，一块给你。
4: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1: 没那个意思，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
4: 可以，这边。瞄准监视他们。
5: 是。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1: 别搅赖，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0: 是军事秘密。
1: 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
0: 不敢说？共产党别动队。
1: 别动队？
0: 你敢怎么样？
1: 你别糟蹋共产党。扯子弹。
0: 你是哪一部分？
1: 共产党的游击队。
0: 那不是撤到北边去了？
1: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儿去？
0: 转移下山。
1: 为什么？
0: 真的回来
1: 来干掉他。
0: 不，强龙不压地头蛇。转移。
2: 是他吗？
1: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3: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1: 带多少人？
3: 就你一个。
1: 一个人？
3: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1: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3: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坐吧。
1: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3: 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
1: 可是这帮人……
3: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1: 可以武装解决吗？
3: 这倒简单。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吧。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想过没有？
4: 你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5: 走，快点拿着，
6: 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走！
6: 副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快点，
5: 快点，快点！
7: 严坤，哎，
8: 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哀啊！哎，道，
9: 为什么要当兵？
0: 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9: 哎，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0: 怕死还不干？
9: 不怕。好大的胆子。

0: 到后边吃饭去。
1: 愣什么？宴上了。
2: 哎，走吧走吧。
3: 不错，宴上了。
0: 加一个。
1: 又来打搅你了。
0: 你
1: 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0: 把枪收回。
4: 哼，害怕？老三，客气点儿。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
1: 不，

0: 我现在有公事，那办完了再说。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 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邱兵，有。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是。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你跟他去。那我等着你。
1: 请坐，请坐。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酒钱不谈，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
2: 接风去吧，一定要喝，
3: 请，干，
4: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0: 好，酒钱不谈，饭后也免了。赏饭。

0: 这杯酒，
1: 谁新鲜是穷规矩。喝多少吧？
2: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3: 每人三杯，喝。
0: 对，三杯，
1: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0: 不行，两壶，
4: 两壶，
3: 两壶，
5: 一定要喝两壶，
0: 两壶。
6: 一壶就一壶。

0: 咱们什么时候谈？你先回去休息，饭后再谈。饭后谈，我等你。
1: 秦武兵。

0: 饭后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

0: 真共产党，
1: 一个也不能动。
2: 为什么？
1: 搞掉了他，可就得罪下老百姓。
0: 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2: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
0: 你懂什么？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3: 快走！保安团的人和你们开火了。
4: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
3: 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
2: 谢谢你，老人家。
5: 别动！
2: 啊！可找到你们了，
5: 站远一点！
2: 你老跟着我们干什么？
5: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2: 哦，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5: 不，非找马龙不可。
2: 好吧，你代办你的。
6: 大队长。
5: 放开我！
6: 谁？
5: 我。
0: 又是你！
5: 你怎么不讲信用？
7: 站远一点！
6: 不，给他解开。
0: 对不起啊，因为要打仗。
5: 哼，借口。
0: 借口？开开眼，刚缴的美国造，
5: 在你们手里没有用，
0: 没有用？难道打不死人？
5: 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0: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
6: 给你，干粮、
0: 酒。
5: 酒，
0: 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5: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0: 哪个刘司令啊？
5: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0: 嗨，你别吓唬我了，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5: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0: 他要叫我干什么？
5: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0: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5: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马戏。
0: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5: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0: 你想整编我呀？哼，别妄想，我是天地人三不管的自由人，我谁也不随。
5: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0: 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
5: 共产党毛主席。
0: 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工字号？
5: 严肃点，什么工字号？
0: 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
7: 你敢挖苦我？
0: 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
5: 你是想跟我谈买卖？
0: 就算是诚心诚意吧。
5: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0: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5: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0: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5: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2: 共产党派来的，甭管他，听听吧。
5: 好好考虑考虑，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7: 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
5: 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0: 不编散我的弟兄？
5: 当然不编散。

0: 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什么？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1: 考验？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
2: 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还有委任状。
0: 委任状，
2: 大哥，接不得，不能接。
0: 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2: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0: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 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叶永茂，啊，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
3: 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0: 他要派多少人来？
3: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0: 一言为定。
3: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0: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0: 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0: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4: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3: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4: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

0: 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归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5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天天去跳广场舞也不觉得累，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

0: 也能是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天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天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中，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队长，
1: 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
2: 哎，
1: 在家没种过田吧？
2: 当兵久了，都忘了
1: 啊。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3: 送旗，
1: 表表心意啊。
4: 联络员，
5: 联络员。

0: 老爷，老爷，这样叫法亲你点，来，坐下。咱们军民合作搞得好，全仗着你了。
1: 我是你领导的好啊。
0: 谁？老爷，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
1: 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0: 不，我是说对老百姓怎么讲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
1: 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0: 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1: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好，我给你写个稿子。
0: 我认不全呐。邱兵。
2: 哟。
0: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军民团结。
2: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地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主义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老百姓说哪儿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儿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3: 对，
2: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完了。
1: 高兴啊，你看我才不受那个罪，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八瓣儿。可是现在啊，哎，别受那个罪了。来，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4: 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1: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0: 你到底要受什么？你很像我的亲兄弟，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
2: 你可以在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

0: 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呐，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1: 好，连连元，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
1: 不要？为什么？等你放心了，湘青同志，我再要。哼，不敢要。
0: 这我更不敢要。什么？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敢把我怎么样？只要你不怕就行啊。大队长，支队命令。这个人。
2: 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
0: 不是来争的，我这儿香烟的。念念，命令上说的什么？
3: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武器？
0: 执行吗？执行。
3: 藏在哪儿？你不说？你到底说不说？拿出去！
0: 哎。
4: 起来！
3: 起来！起来！你是第。

0: 管得着吗你？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呢？就是听叶先生的。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1: 违反政策了。

0: 我真着错了庙了，
1: 都他妈跟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了。
0: 叫参谋长进来。
2: 是。

0: 逃跑，
1: 连机枪都偷跑了。
0: 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1: 自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都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
0: 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1: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姓叶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
0: 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
1: 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
0: 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
1: 可是咱们能算人家的嫡系吗？
2: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
1: 大哥，人和枪我可都给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
0: 全队紧急集合。
3: 是。

0: 你说，到底说不说？还不说？
1: 秦无兵。
2: 哟。
1: 叶先生来了没有？
2: 来，来了。
0: 为什么要调人？
1: 你还不知道？
0: 我知道还问你？放开！难道他是国民党地主土豪？

0: 可是他为什么要拖走姬枪叛变我？
1: 叛变？
0: 放下来，叫叶先生审。

0: 我不处分你，你说实话。你说，到底是谁让你逃跑的？就是你们，在家叫国民党和地主老财，欺负得我活不了了，我才投奔的共产党。叶先生，谁知道我找错了庙了，投到土匪的假共产党来了。假共产党。
1: 这谁说的？把枪放下来！真共产党的人还姓这样？

0: 快住！大哥，这是谁破坏的？你还看不出来？就是你，你竟干土匪的事儿！谁是土匪？别动！
1: 你他妈算饶了你！放开！
0: 大哥，人家骂咱们是土匪，你受得了吗？
1: 那也得问问为什么，都不准说话。
2: 说出凭证来，我跟他去气枪，他跟地主婆睡觉，让我放哨，枪没气出来，把地主也给放了，揍了我一顿，还说要抄我全家。

0: 大哥，参谋长，大哥，就算兄弟有这么一回事了，可是他偷枪叛变，你
1: 谁说你的？那好吧，兄弟对不起你，你枪毙我们。大哥，不准随便逼人，不用你管。
2: 大哥，你不能忘了，咱们弟兄是怎么拉出来的呀，大哥。

0: 本来应该枪毙的，可是没有上级的批准，谁也不能随便枪毙人。另外，咱们是新编起的队伍，先不枪毙，叫大队长看着处理吧。
1: 同意。
2: 好。

0: 你还丢人家共产党的人，揍一百皮带！
1: 是，别打了，还是说服教育教育吧。这是我们弟兄的私事，对，一定要打。
2: 那牛股呢？等等再说。怎么站的？怎么站的？
3: 立正！
2: 你们听着，以后有开小差的，河马独立大队是土匪假共产党的，我要枪！ 我要禀告上级，一律枪毙。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1: 听见。

0: 难道刘司令给我的委任状，这是假的？还有，刘司令给我派来的叶先生，也是假的？
1: 把牛骨放下来。
0: 好，放开。

0: 同志们，这支队伍过去是不地道，可是现在大队长讲的都是真的。对。
1: 过去说我是土匪、假共产党，我都不在乎。现在不行。林外，大家说说，牛股开小差，这对不对啊？
2: 对。
1: 不对啊，同志们，咱们不是打短工啊，是来干革命的。
3: 以后啊，要提高阶级觉悟，再碰到打人、抢人、违反纪律的事情，不能逃跑，应该向大队长报告。
4: 对，
3: 不光是以后，就是以前，不管是谁，只要是有犯法的事儿，都要向我报告。谁也不能逃跑，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

0: 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 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3: 这一鲜服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4: 一鲜服爆汁牛肉丸，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才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实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海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0: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 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服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0: 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逸仙府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

0: 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1: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你别生气了，咱们来商量商量怎么整顿一下队伍吧。我这个跟头栽大了，那揭发坏人坏事怎么搞法呢？彻底的搞。
1: 老爷，咱们一定要把面子捞回来。
2: 造反了？谁？
3: 他们斗争老二了。谁叫你们不跟我争气？
1: 我是怕他们会斗到你头上啊。
0: 这是我的命令，就是真斗到我的头上，我也不在乎。
3: 弟兄们呐！ 这不是叫国民党反动派打的，这是中队长李登高。你犯错误，我不揍你？谁犯错误啊？啊？就因我不让你翻箱倒柜祸害穷人，是不是？
4: 跟他说算是白费。
3: 这样的事儿数不清有过多少次了，简直是反动派。
4: 报告大队长去！你看你那个态度，你敢打人？这太不像话了！
5: 哪一点像共产党的队伍？什么事儿都是互相掩盖，讲私情。有什么办法？那些人呐，都是大队长的把兄弟。

0: 大家不要有顾虑啊！大队长让咱们说，就是想把队伍管好嘛，啊？
1: 叶先生，你们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
2: 他喝了十几年的冰雪，还当过国民党的连副，他个当穷人不一心呢。叶先生，
3: 对，他是
2: 和冰雪的大军阀。
0: 他和咱们走的就不是一条道，咱们凭什么为他去打仗？秉性难移，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嘛？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
4: 说呀，为什么不说？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
0: 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
4: 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
0: 我是地主老财，你别吓唬同志。你是领导人，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民国22年9月13，我家乡有钱的逼死两口人。 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
5: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4: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话出身贫寒根底儿浅呢？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6: 大队长，
4: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6: 大队长，出事了。
7: 回头再说。大队长，老二跑了。为什么？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4: 念念，
7: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 我不能眼看着姓叶的整到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来。你和姓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哭什么？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 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4: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李登高跑了。
2: 我知道了。
1: 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是为了革命。
1: 革命？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2: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逃出去的。
1: 哪些人？连乐园，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2: 你们
1: 站住！
2: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真革命。
3: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

还有谁想走啊？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了。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猴、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还不一样。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几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

0: 他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耐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2: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3: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2: 见我干什么？

0: 尼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
2: 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恼。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跑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1: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 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3: 报告。

0: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1: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0: 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1: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2: 我还感情用事？
1: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2: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1: 好，
2: 回来见。
1: 好，
2: 真是冤家呀。
0: 叶先生，回来见。
1: 好。
3: 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中队长。
4: 马大队长，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
2: 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4: 多谢大队长照顾。
2: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4: 哎呀，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呢。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4: 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程，兄弟就带领弟兄

0: 大哥，
1: 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2: 你少多嘴，叫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3: 是，
2: 打队出发，
0: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大队长呢？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站住！谁？
1: 大队长呢？老叶，你怎么回来了？你。
0: 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你知道了，也好，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1: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员没有？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站住！
0: 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啊。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独立活动？
1: 走，快走，快走，快走，站住！
0: 你要干什么？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兴呢？我不革命，
2: 大哥，
0: 人家投诚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数？你问他，就算你说了算数。 可是义务上级的指示，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兴啊！
1: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
0: 你
1: 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0: 你撵不走我，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你们的行动，
3: 后面前进！站住！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0: 我走，搞出乱子，你们负责。

0: 同志们，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放心吧，大队长。
1: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地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 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0: 大队长。
1: 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对，我们班长。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0: 是同志们亲的，大哥，快点吧，大哥呀！消灭他们！射击！
2: 大队长呢？
3: 在后面压阵呢，
2: 冲过去！

0: 渤海之滨，黄金海域，海水盐度适中，水质纯净，浮游生物丰富且无工业污染，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正是海蜇天然生长的理想栖息地。
1: 生长在渤海这片黄金海域的海蜇，要比普通浅海的海蜇生长周期更久，个头饱满，肉质更加肥厚紧实，位列海产八珍之一。
0: 取这片洁净海域自然生长的鲜活海蜇，经清洗、去杂、浸泡、脱盐、脱矾、杀菌、经切、卤制、调味、浸渍等18道工序精心烹饪，让海蜇的脆鲜与料汁的醇香层层交融，吃上一口清鲜脆爽，香嫩弹滑，性温四季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餐桌上全家都喜欢的家常味道，招待亲朋好友绝对有面儿。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卤味渔家海蜇丝年销售突破9000万袋，现在拨打屏幕电话，99元10大袋，再送3袋免费品尝，大客众分量足，吃着才过瘾，味道好敢承诺，试吃不满意退全款。卤味渔家海蜇丝，配粥配饭配馒头，鲜脆爽。

0: 口清淡又下饭，拌面汁、拌粉汁、拌沙拉，低脂清爽，鲜香又开胃。搭配黄瓜丝、葱丝、笋丝、胡萝卜丝、香菜、木耳，待客下酒当小菜，口感更丰富，营养更美味。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卤味瑜伽海蜇丝，开袋就能吃，现在10袋只要99，太划算了，真正实现了吃海蜇自由。
2: 卤味瑜伽海蜇丝，营养又健康，配粥配饭配馒头，凉拌下酒当小菜，爆炒烹饪香味足，咋吃咋好吃，关键呢又划算又方便。
3: 卤味瑜伽海蜇丝，口感脆嫩鲜爽，营养丰富，99块钱到手10大袋，分量足，吃着呀真过瘾，在我家几乎每天都要来上一盘。
0: 卤味瑜伽海蜇丝，甄选深海优质海蜇，工艺锁鲜，入口脆嫩爽滑，清鲜不腻，免泡免洗，开袋即食，可以直接吃，凉拌吃，配粥配饭配馒头，鲜脆爽口，清淡又下饭，拌面汁拌粉汁拌沙拉，低脂清爽，鲜香又开胃。搭配黄瓜丝、葱丝、笋丝、胡萝卜丝、香菜、木耳，待客下酒当小菜，口感更丰富，营养更美味。现在打进电话，10袋只要99，高克重，最低价，开放试吃，免费品尝。
2: 卤味瑜伽海蜇丝，原料只选黄金海域自然生长的优质鲜活的海蜇，经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深得消费者的好评，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一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如果您试吃之后觉得不好吃，退；如果不是真材实料，退；日期不新鲜，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的给您退，坚决不让大家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卤味瑜伽海蜇丝年销售突破9000万袋，现在拨打屏幕电话，99元10大袋，再送3袋免费品尝。大克重，分量足，吃着才过瘾。味道好，敢承诺，试吃不满意退全款。
1: 现在有了这个卤味瑜伽即食海蜇丝，我家做饭呀都省事多了。夏天热，不想做饭的时候开一袋，就是一盘爽口的菜。这一袋啊就够一家人吃的，想口感丰富点啊，就放点黄瓜丝、香菜、蒜末，简单一拌，清清爽爽，脆弹爽口，鲜味啊特别浓，还能跟虾仁、秋葵一起拌沙拉，或者呀下火锅煮完呀还是脆的，料汁啊还能拌凉皮、拌面条，又是一碗鲜爽的凉拌面，爽口开胃，我们全家都爱吃。上次买的呀，儿媳妇儿直接拿走了一半，这次我一下买了2大箱，好吃管够。
2: 我今年60多了，就好这口凉拌海蜇丝，每次去饭店吃饭呢，这是必点的菜，像这么大一盘最少得40-50。这个卤味瑜伽即食海蜇丝呢最划算多了，味道好还便宜，不用泡还不用洗，配点青红椒、葱丝，一拌就是一道美味菜，根根都筋道，肉质厚，嚼起来呀、嘎嘣脆，吃上一口满嘴的鲜味儿，招待亲朋好友当个下酒菜太地道了。这次赶上厂家做活动，99块钱10袋，我一口气买了30袋。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卤味瑜伽海蜇丝年销售突破9000万袋，现在拨打屏幕电话，99元10大袋，再送3袋免费品尝。大克重，分量足，吃着才过瘾。味道好，敢承诺，试吃不满意退全款。海蜇，味列海产8珍之一。

0: 海参、鱼翅、鲍鱼等海中珍品齐名，自古便是皇家宴席名门食单上的尊贵海味，更是沿海人家代代相传的。
1: 为了确保口感上的新鲜

0: 字等18道工序，最大程度保留海蜇的原生鲜味和营养，所以每一包收到货都是新鲜日期，包装上清晰的标注，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因为生长在黄金海域的新鲜海蜇丝。那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海蜇丝的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也没有多余料汁占重量，更没有萝卜丝土豆丝这些配菜充数，全是真材实料的纯海蜇粗丝，每一包都是高克重足斤足两，实打实的全是干货，今天99元10大袋，非常的划算。我们就是要大家吃的美味，吃的实惠，吃的养生，更要吃的放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卤味渔家海蜇丝年销售突破9000万袋，现在拨打屏幕电话，99元10大袋，再送3袋免费品尝，大克重分量足，吃着才过瘾，味道好敢承诺，试吃不满意退全款。卤味渔家海蜇丝，鲜脆开胃，开袋即食，多种料理方式满足你的味蕾，餐桌日常百吃不厌。
0: 像咱们这个年纪啊，这海蜇别看是一道小菜，营养真不少，不用特意炖煮，做起来特别方便，平时拌一盘呢爽脆可口。
2: 岁数大了牙口不好，胃口也差，太硬太腻的都吃不了，这海蜇丝脆嫩鲜香，好嚼好消化，吃着呀清清爽爽的，还能清热解腻润肠开胃。像平时吃饭没胃口了，打开一袋，加一点呀自己爱吃的配菜，像黄瓜呀海带呀虾仁啊，你随心搭配，拌上一盘啊立马开胃，吃完了肠胃舒服，不胀气不油腻。我对这个产品啊特别的满意，我觉得呀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经常吃，它价格不贵还好吃，做起来呀也特别的方便。
1: 自然生长的鲜活海蜇，经清洗、去杂、浸泡、脱盐、脱矾、杀菌、经切、卤制、调味、浸渍等18道工序精心烹饪，让海蜇的脆鲜与料汁的醇香层层交融，吃上一口清鲜脆爽，香嫩弹滑，性温四季皆宜。
3: 卤味渔家海蜇丝开袋就能吃，现在10袋只要99，太划算了，真正实现了吃海蜇自由。
0: 卤味渔家海蜇丝，营养又健康，配粥配饭配馒头，凉拌下酒当小菜，爆炒烹饪鲜味足，咋吃咋好吃，关键呢又划算又方便。
1: 卤味渔家海蜇丝，深海珍品好食材，低脂高蛋白，脆爽又鲜美，营养健康好滋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庆祝卤味渔家海蜇丝年销售突破9000万袋，现在拨打屏幕电话，99元10大袋，再送3袋免费品尝，大克重分量足，吃着才过瘾，味道好敢承诺，试吃不满意退全款。卤味渔家海蜇丝，配粥配饭配馒头，鲜脆爽口，清淡又下饭，拌面吃，拌粉吃，拌沙拉，低脂清爽，鲜香又开胃，搭配黄瓜丝、葱丝、笋丝、胡萝卜丝、香菜、木耳，待客下酒当小菜，口感更丰富，营养更美味，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现在所剩库存真的已经不多了，家人们赶紧拼手速了，99元10大袋高克重黄金海域的新鲜即食海蜇丝，不满意退，买贵了退，日期不新鲜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的给您退。
1: 藏海洋灵气，成珍馐品级。卤味渔家海蜇丝是餐桌上的雅致美味，是四季皆宜的海鲜。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叶同志，
1: 大队长，大队长。

0: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刘司令。
1: 马龙同志，刘司令同志，躺下，躺下。刘谷，快扶起我。

0: 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1: 先不要难过，
0: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1: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0: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上，国内外智库专家、主流媒体代表、海外学者及外籍自媒体创作者，围绕创新涉藏国际叙事体系，在思想碰撞中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
1: 开幕式上，西藏珠峰少年合唱团带来的合唱《雪莲花》，以清澈童声唱出高原活力。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的精彩片段，则以热烈的节奏点燃全场热情。
2: 这里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主会场，此刻在我身后是座无虚席，氛围热烈，来自世界各地的近300位嘉宾齐聚一堂，为西藏国际传播贡献智慧。在刚刚的开幕式上，7位国际传播领域的专家学者获颁西藏国际传播智库专家聘书，而接下来的主旨论坛才是真正的核心重磅，相信一定会更加精彩。
1: 简洁而精彩的开幕式后，主旨论坛正式开启，16位海内外传播学者、资深媒体人先后登台，围绕创新涉藏国际传播模式、拓宽对外叙事路径，分享前沿观察与专业洞见，
3: 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西藏。既是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担当，更是促进治国理政经验分享、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要求。
4: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的75年，是党领导下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壮丽篇章。如何让世界更准确地理解西藏，更自然地走进西藏，是我们共同肩负的使命。
5: I want to say that Western journalists and editors sitting in the newsrooms, they should come and see the real development which is happening in Xinjiang. We all have to disseminate the real life situation in the Xinjiang region so that the world will know about the real situation.
1: 思想的碰撞迸发出灿烂火花，如何把真实的西藏传递给国际社会，如何构建能够走向全球的涉藏国际传播体系，与会嘉宾纷纷献言献策。
6: 要让世界真正认识西藏，关键在于回归一个朴素的真理，涉藏传播的核心是有关西藏这片土地上的人的传播。
7: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理解与支持、共鸣与共情，这10个字道出了传播的真谛，是跨文化传播最朴素也最核心的底层逻辑。
1: 一个个真知灼见带来了可落地的实操建议。
8: 我国已经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而此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战略机遇，更为我们做好涉藏国际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9: 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活学善用 AI 智能体，推动国际社会扩新偏见，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真实的西藏，读懂真正的西藏。
10: 我们正处在人工智能、数字艺术、沉浸式媒介快速发展的时代，要顺势而为，建立数字的技术，深耕实景的传播。
1: 会场内外思想在碰撞中凝聚成共识，畅谈创新涉藏国际传播的思考与感悟，凝聚海内外传播力量，拓宽对外叙事渠道。本次大会必将助力新时代西藏故事走向世界，连通世界。
11: In terms of communicating Xizang's realities and telling Xizang's stories to the world, we should use, I think, lighter and more fun infotainment sort of approaches. I think that this kind of approach will be very much welcomed by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12: 我从事南亚方面的国际交流活动，希望在未来的活动之中，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西藏的变化，进而通过西藏这样的一个平台，加强我们中国和南亚之间的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
13: 这次大会的规格非常高，他们的发言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启发。要讲述人的故事，讲述高原上这片人如何幸福生活的故事。
11: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hold such conferences. I think the perception of Xizang is full of stereotypes,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dissolve these stereotypes, not to just find them, but to work with them.
14: This is such a beautiful and enlightening conference. I see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but also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 culture and experiences of this region. That is really meaningful for some of us to come here and just share a bit of your experience and learn from others.
1: 本次大会还发布了实践西藏国际传播经典案例，树立行业参考范本。自治区与十家单位完成了战略协同联动合作签约，持续扩大国际传播力量。揭牌成立了今日中国西藏会客厅，打造我区常态化面向全球的对外展示窗口。
0: 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三场专题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破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双向互动国际传播

0: 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算法时代、技术赋能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三个主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对话。
1: 实现从我讲你听的到共同讲述，从信息传播到价值链接，从内容出海到文化共鸣。只有真正理解了海外青年的受众，真正进入到他们的社交场景和情感空间，才能把发展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的优势，持续提升社站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亲和力和穿透力。
2: The story of modern Xinjiang is one of the profound changeAs we look to us, the future, our objective should be to encourage greater understanding based on facts, dialogues, and mutual respect.
3: 雪域高原的发展奇迹与绚烂文化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璀璨明珠，也是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重要窗口。中联部信息传播局愿与大家一道，立足我部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三位一体工作布局，不断为西藏的国际传播事业提供助力。
4: 西藏的传播资源是一座富矿，建议以共情为标尺进行系统性梳理，建立涉藏传播基础与料库，也要把握人工智能机遇，联合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外语院校的力量，打造多语种涉藏国际传播垂类大模型，构建语言智能服务平台，实现多语言精准翻译和个性化适配。
5: 在涉藏报道议题设置上，我们也不需要被动服从算法的话语权，而是要主动研究不同平台的特点，通过制作和提供视觉化、轻量化、共情化的内容来争取最大的曝光度，还要发现海外舆论场上对涉藏报道具有启发性的新角度和新思考，不断丰富我们的认知。
6: 通过深化西藏故事在全球范围的可理解性与心理认同感，拓展正面叙事的传播空间，守牢自主定义西藏形象的话语权，在激发情感共鸣、增进理解尊重、促进合作团结中，提升西藏议题在国际舆论场的叙事主体性和意义构建能力。
7: 三场专题论坛围绕不同主题相互呼应，嘉宾们分享了国际传播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汇集了一批优秀实践案例。论坛成果不仅具备理论深度，更可直接作用于后续国际传播项目的策划与落地，为优化西藏对外传播工作体系、提升西藏文化国际影响力提供清晰路径和实操指南。
8: 我觉得形成一种合力，可以使我们西藏的对外传播提高到另一个新的层次。
9: 西藏作为这个中国形象和国际舆论场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国际传播的质量和效能是直接关系到外界对中国整体形象的国家叙事的理解和认识。这次论坛汇聚了众多的业界大咖、专家学者，让我们对西藏国际传播的道路方向有了一个更清晰的把握和认识，也有了一个努力的方向。
10: 与这么多同行交流碰撞，让我对涉藏国际传播的方向和方法有了更深的思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不断地提升国际传播的效能，让更多的西藏故事跨越山海，直抵人心。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1: 今年拉萨市以推动商贸流通现代化为主线，切实增强商贸流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为扩内需、促消费、稳就业、惠民生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拉萨已完成商贸流通试点摸底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
12: 今年以来，察隅县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把方便群众放在第一位，创新推出预约加延时服务、帮办代办上门服务、一窗受理等多项暖心举措，让办事更简单、更省心。截至目前，已累计办理各类事项超2.27万件，提供帮办代办2458件。
11: 近日，谢通门县举办2026年农牧民技能大赛。大赛采用实地竞技、赛展结合的模式，设置中式烹调、砌筑工、电工、焊工四大实操竞赛项目。62名农牧民技能能手踊跃参赛，通过赛事比拼，全力挖掘乡土技能人才，培育优质技能劳动力队伍。
12: 近日，昌都市青年夜校系列公益课程开讲，以实用有趣的课堂服务广大青年群体。首期烘焙课程吸引了20多名青年参与，下半年还将推出无人机实操、美甲体验、健身体。

0: 体验等多项实用课程，为青年提供多元化的公益学习平台。
1: 近日，桑稚县邀请国内医疗专家开展2026年携手同行骨病肢残人救助筛查工作，共筛查15名骨病肢残人，三人符合手术及康复条件。下一步，桑稚县将持续跟进康复服务，完善残疾人关爱体系。
0: 近日，尼玛县举办护苗主题绘画比赛，参赛学生们以绿书签、巨盗版、多方共护青少年等为创作内容，用创意画作诠释护苗理念，引导青少年抵制有害毒物与网络不良信息，扎实推进护苗专项行动。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16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
2: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超27%的高增长。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综保区以10万分之5%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1/6的外贸进出口值，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有168个综合保税区。今年4月，国家再次出台支持综保区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此次政策解读会重点围绕推动综保区功能作用从传统的外贸导向向国家战略需求转变，推动综保区发展定位从传统的两头在外向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提升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水平等方面推动举措落地。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源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当沉寂千万年的古老岩壁与现代竞技的脉搏相遇，会激起怎样的回响？赛事定线员究竟如何将岩壁自然裂隙化为赛道？各地勇者又会怎样应对重力与极限的挑战？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岩壁之上》，解锁一场人类与山石之间的垂直对话。

0: 冬日暖阳温暖地照在了拉萨的每个角落，这座日光城正在向世人展露它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这些历经数千万年地壳运动的抬升，再由风霜雨雪和温差反复蚀刻而成的岩壁，即将转化为一场竞技的舞台。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1: 像我们去这个自然岩壁场地去看看看这个定线组的这个工作，然后为赛事在做准备，为比赛的这个线路在做准备。那主要还是跟定线员这个什么去，定线员工作跟这个工作领域什么呀？去外岗啊，就注定的这些大嘞。这里是我们举办这个自然岩壁比赛的这个场地现场，这边的话是攀岩的，属于野外自然岩壁攀岩场地。这边的话就是也有很多线路，就是之前也有很多这个野外的攀岩爱好者啊，包括专业队啊，也会野外训练的时候也会来这里进行攀爬。
0: 此处是位于拉萨北郊的吉仓自然岩壁，著名网红打卡景点拉萨之眼就在这里。
1: 我往这边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就咱们的整个朵底乡，然后包括东郊区，然后中心的话就是布达乌。我们线路比赛的线路应该大概在25米到30米左右。定线昨天开始入驻开展这个定线工作了，然后这一块区域，反正8条线路都聚集在这一块区域。
2: 下来之后把那个岩壁上面的粉打上，然后再刷一刷那些点。
3: 我这一次是负责咱们的岩壁的这个开线和定线工作。通过我们昨天的前期的对于整个岩区的这个考察，我们现在基本上确定了预赛和决赛的这些线路，但是呢现在正在开线的这个过程当中，人家试线的过程当中，最终的确认的话可能是得等到明天的中午，因为还有一些新鲜的线路现在正在开发嘛。
2: 12A 好， OK，
3: 跟我们那个定线团队，他们刚才在试线路，然后来确认我们今天上午开发这个线路

0: 能不能用于比赛，然后呢沟通一下我们的这个对于线路的这个信息。
1: 定线员是攀岩赛事中负责设计比赛线路的核心技术岗位。
0: 开线用的这个扳手，对，做自我保护的这些牛尾。
1: 他们需要根据岩壁条件、选手水平以及赛事规则进行线路规划与安全评估。
0: 我们是根据运动员的整体的攀登的能力，然后去给他们开发相应的难度的这个线路。下边有个反题，怎么了？
2: 响了，
3: 有响声。
0: 没关系，一会儿让那个吃烈再爬一遍，再感受一下。
2: 好。
0: 那儿还有，哎，刚才那个扳手拿上来了啊。开线还是需要很多专业的技能的。我攀岩有15年的这个经验了。如果你没有很多的经验，你不了解岩石，你也不了解这些技术动作在岩石上面的这种，怎么样使用，那这条路线你开起来就很吃力嘛。
4: 比如说你很优秀的定线员的话，那是要每天都要攀爬量必须要达到，你要才能定出好线。
0: 你那个扳手有吗？
5: 对，扳手没弄。
0: 哎，刚才拿过来一个吗？不是，放哪儿了？离近一点可以看一看。那岩石你像花岗岩，你看它也都有一些这种缝隙，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它自然的这种平台，那这种位置的话我们都可以用手抓，也可以用脚踩。然后呢还有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岩石上面自然形成的这些挖这个凹洼的这种风化的，那上边这些位置其实也是可以踩的。那我们其实离岩壁远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裂缝裂隙和岩石的这种凸凹，我们就能判断我们的手点在哪儿，脚点在哪儿。也就意味着我们通过这个判断出来手点和脚点之后，我们要利用相应的这个攀岩的技术动作，就在这自然岩壁上这种攀爬嘛。
1: 攀岩是一项在自然岩壁或人工岩壁上进行的向上攀爬的运动项目。攀岩运动要求人们在各种高度及不同角度的岩壁上连续完成转身、引体向上、腾挪甚至跳跃等惊险动作。攀岩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被称为岩壁上的芭蕾。
0: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目前对于大众来说，可能就是健身，它就跟跑步、游泳、骑自行车、徒步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就是它像在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它还有一些社交属性，释放压力。然后第三个，从推广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全身心性的运动，是适合于全年龄段的这样的人群。所以说呢，这个全身心性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是建议更多的人去参与。他爬一点我就收绳，因为这个他爬上去之后这个绳不就松了吗，我就收绳，绳子就把他那个，他要掉的话绳子就把他拉住了嘛。这个应该有25米左右，25米。嗯，
1: 攀岩开线首先要用锤子敲击岩壁测试稳定性，再用电钻打孔，然后打入膨胀螺栓并固定挂片作为攀岩者的保护点。
0: 在开线的过程当中，在哪个位置要打挂片，这是非常非常需要高级的这个技术。不同的这个攀爬能力的人和不同的这个身高臂展的人，在哪个位置他去挂快挂，那这个挂片要打在哪个位置，这是非常有讲究的。
4: 定线的时候就是给运动员服务嘛，

0: 为了举办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可谓全员出动，有的在赛事现场承担定线、技术保障、安全保障等工作，还有11名攀岩运动员将作为参赛选手参与比赛。桑珠尼玛就是其中一位。
1: 我们是刚打完15运，然后就回西藏，然后就来迎接我们自己主场的这场比赛。
0: 桑珠尼玛已经参加了两届全运会，
1: 然后呢，
0: 在第15届全运会的攀岩项目中，他拿到了男子难度组第7名的成绩。
1: 这个是领奖服，西藏队的这个领奖服，但是这次比较遗憾吧，就拿了第7。他反正我也穿了嘛，我也去见那个有那个运动员介绍，然后我也是穿着他去的，但是最最可惜的就是没把他带上领奖台。然后这个鞋子的话是长这个样子，这都是我比赛要用的鞋子，也是打全运会穿的，就是这双。他的踩那种很小的那种点，就他就会踩得比较稳。跟平常鞋不一样的就是他穿的可能会稍微那么紧一点吧，然后脚一直都是挤着脚上的，然后就会有很多茧。
0: 桑珠尼玛从14岁进入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学攀岩，今年已经是第12个年头。
1: 主人是没了，现在你看现在这块是光的，就平时我们去录指纹的时候 是最麻烦的一个。对，我已经好几天没爬，它稍微长回来了一点。这个是胶布，就缠手指的那种，因为我们攀岩很容易手指就这里裂开啊，然后磨破啊那种，然后就磨破了，然后就缠胶布，然后再继续爬。
0: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桑珠尼玛期待这块陪伴他成长的岩壁，给远道而来的每个人留下一份比赛的美好记忆。
2: 我们下午就到了。
3: 好。
4: 02是陈祥志啊。然后那个黄西桥是24是黄西桥。
0: 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头一天，参赛选手陆续到达拉萨的下榻酒店，由西藏自治区登山队工作人员组成的后勤保障组格外忙碌。
5: 我现在就是整理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工作证，以及他们运动员的号码布、参赛号码布，然后需要把每个人的名字、姓名以及他们的那个号码布，然后必须要对应着。然后我基本都是分了好的，然后青少年组，然后那个专业组、体验组，还有公开组。然后我这样提前做了准备工作，就是把他们分好，以至于他们一会儿过来很方便、快速办理入住，然后运动员提前休息，做好适应，然后准备明天的比赛。然后机票信息。机票信息又有变化是吧？哎，我的机票信息呢？专业组的话，它就是运动员和省队以及一些区外比较一些出名的优秀的邀请的运动员。然后青少年组哈，主要是各地市的业余体校。然后公开组的话，主要就是社会的一些人员，就是爱好者呀，他们会有一些攀岩的经验。然后还有个体验活动，就是有6名人员，然后进行一个体验攀岩体验。
0: 本次大赛有来自北京、重庆、广东、贵州、江苏、山西、四川和香港的13名区外攀岩者，70多名区内攀岩者，他们对于西藏的自然岩壁赛场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兴奋。
3: 西藏的印象就跟其他地方很不同，感觉就很有特色。
6: 很喜欢攀岩，但是拉萨确实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需要打造这种氛围很重要。

0: 你们挑战自己吧，就是不管身体上的、手臂上的力量，或者啊脚上的力量，因为它需要靠双手双脚来去攀登这样一个过程。
1: 我们其实就是在拉萨本地的一些业余爱好者，对，然后就是想这次趁这个机会，就是也来跟专业组的一起体验一下，呵呵，比赛的这个感觉嘛。

0: 因为鹿采也在那里，鹿采计时，然后那个保护员发令，然后他们就会同时计时，就是这个流程到时候要跟保护员再明确一下。哦，我们今天是整个裁判组到现场来做明天的比赛的准备工作。首先线路经过定线员几天的这个努力，已经把这个线路布置好了。我们今天是最后把线路上面的点位把它确认完毕，然后还有就是把整个比赛的流程把它捋顺，这样子确保明天可以安全顺利的开赛。你让他们其中一个人把那个整个旗挂好之后，包括那个顶花挂好之后，给你拍个照吧。外母，你到时候是管哪一条来着？你是管哪一条来着？管那一条，那一条是吧？
1: 那个彩旗还没挂上去
0: 还没有挂，他是下午才挂。
1: 下午哎。
0: 嗯，没事，到时候我让他们挂了之后拍个照。
1: 拍个照，对。
0: 嗯，对，你就不用上来看了。
2: 嗯嗯。当工作的，摸着的也难得什么送啊就。安排下，改个什么送哎？
3: 半个小时。
2: 哦，现在是咱们那个定线员的成员设置路线。就是把这个路线的范围也好固定在哪个区域，因为这个比赛过程中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定的区域才能爬，也有些东西是不能摸，就这么一个情况吧。反正主要是关键就是这个东西，特别是那个清理完了以后，最顶峰不是过了一个红点吗？就是那个红球，这个就是为了辨认是不是到达顶峰的那个标志，它就是碰一下这个一动，它就在记录成绩时间。
4: 扎西次仁是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负责人。关于这片岩壁的故事，他可以讲很多很多。
2: 那过去都是这边我们在爬是吧？2000几年都在爬。
5: 对。
2: 现在是我们是变成了一个观看人员，以及组织人员。整体来说是我们是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学员。1999年我们到西藏拉萨，然后在这个西藏登山学校进行学习，然后同时呢，我们当时西藏登山学校跟法国的这个阿尔卑斯沙漠里的这个学校有很好的一个关系交流，然后我们也其中那个就学习阿尔卑斯的这种登山模式，特别是他们也有很好的一些攀岩，因为欧洲向导他就是具备既有这个雪山的经验，又有岩壁，又有这个水上水下所有的这种技能吧，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我们是从那个2000年开始吧，就开始就是跟着法国教练一块去找一些岩壁什么的，最后我们也是找到了这个我们拉萨最近的斯拉德斯的这个大岩壁，这个格桑的大岩壁。

0: 这是一个难度的一个线路攀爬，而且是这里有很多的这种阶段性的攀登，20到30个路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西单登山队第一批的那个攀岩队成立的时候，就是当了这个运动员，这片的所有的这个岩壁上面的路线，都是由法国教练来带领，然后向我们自行来开辟的。不光是在这上面的这种的长距离的这种攀登的这个岩壁之外，底下还有很多这种小的这种攀石。当时二十五号人，当时，所以说这上面也有，也是洒下了很多泪水，是吧？在这儿，

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这种攀岩爱好者来到我们西藏来享受，同时体验我们高海拔的这种自然岩壁。

0: 特别是我们把这个赛事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就是环境，也就是丰富的一个自然资源融合，同时我们也把这一块跟我们的整个那个冬游西藏相结合，然后是展现我们西藏的一个冬季的一个环境，以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人文地理各方面。
1: 2025年11月29日，攀岩选手们齐聚西藏擦擦文化馆院内，精彩的文艺表演以这片土地最热烈的欢庆方式，为选手们拉开了这场岩壁竞技的序幕。
2: 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术风格，赛术水平，宣誓人桑朱尼玛。2025年11月29日。

0: 我现在在这个检录这一块，然后现在呢也是第一天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各运动员都要就是按照顺序，然后前后这样顺序，然后就放人。
1: 在其他地方爬过，在拉萨是第一次，因为我很小爬户外的。
2: 在这伸啊，这手指按照那样，然后就多动一下就热开了。
3: 我现在和朋友一起在热身，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嘛，然后咱们这个活动区域比较有限，所以尽量能把身体活动一下的话，以防止受伤。主要是拉完感觉手指没有刚才那么僵硬了吧，会要舒适一点。我从广西过来，对，然后第一次拿这么这样的高海拔参赛，但是压力还是蛮大的，脑袋有点疼，然后有点晕的感觉。
4: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预赛现场，攀岩选手抓紧在做准备。而对许多初次来到高原的区外运动员而言，他们还需多应对一层挑战。
1: 浮图潭水，他们说刻了会好一点，但应该好一点吧。
5: 我们专业组的男子运动员可以让撕裂蛋塔上来准备了。

0: 比赛开始，岩壁成为无声的战场。
1: 其实前面两位选手过这个难点的时候并不简单，看一下单增克珠将以什么样的动作去过这个难点。
0: 选手们用指尖寻找着裂缝与凸点，脚尖精准地踩进微小的支撑处。每个选手的攀爬风格各不相同，有的发力迅猛，用瞬间的动态越过难点，有的节奏沉稳，依靠身体的平衡与对岩石的细腻感知向上推进。
1: 加油加油加油，
2: 你慢一点，因为我要上课。
3: 好，谢谢。
2: 爬得怎么样？
3: 还可以，还可以。
2: 快乐吗？幸福吗？
3: 有点喘。
2: 好，对，吸点氧，吸点氧，吸点氧。好，休息。我们现在正在开着我们的这个三个组别的比赛，然后这一条有整个两个，那个一个公开组和一个南预的线路。南预就是男子预赛。成绩就是直接关系与明天的出场，还有这个明天的这个就是晋级。
1: 就是突破了这一个难点，继续向上攀登。
2: 刚刚好多那个就是我们内地请来的运动员都在说，那个刚打完那个全运会完了以后，就是一直是没爬那个自然岩壁，他们就肯定会觉得那个一下子就接触自然岩壁。

0: 它会感觉就不一样，因为那个人工眼壁跟自然眼壁的相差很大。这个，所以人工眼壁的这个它敢做动作，但是自然眼壁它不会敢动作，因为怕这个质点的那个抓法、捏法都不一样，是这么一个情况。
1: 下面已经爬了一条，然后一会儿要爬那条，两条线，一共要爬两条线。今天要跟这帮年轻人拼，那些他们比我年轻，可能十岁左右。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那个，当年一起练的，然后现在被他们给灭了。

0: 后面是那个女子专业组黄永山，零二运动员黄永山，准备一下。
1: 我是参赛的那个公开组，然后现在已经是比赛完了。爬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失误，因为那个手弄到那个草杆上，然后滑下来了，整个身体滑落了。爬的过程当中专注在自己脚下的那种感觉特别棒。
2: 他是我老婆，她叫赤白，其实是今天公开组的那个三位女选手中的其中一位。
3: 攀的没有很成功，但是我也是很少爬，今天可能算是第二次攀岩，但是我觉得人生嘛，多体验就很好。比如说通过咱们这次攀岩，我就知道平常就是展现的胆子比较大，但是在攀岩这块我是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就是到中途之后我就不敢往下看，我就没有办法去看清一些攀岩的点，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通过这次然后发现的一个自己的缺点。
4: 面对攀岩的难度和挑战，有些观赛中的青少年组选手内心开始有些焦虑。
5: 中间那个坡度是不是要大一点？我们沿着这边爬是不是要稍微容易一些？这边比，反正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嘛。啊，你就跟你第一次三级跳一样，跳沙坑。啊，你从来没想过自己的一步可以跨那么远，这个也是一样的。你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爬多高。你的点，你问丹丹尔吗？是吧？因为我们这次带队过来的几个小朋友都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项目，我们是业余体校的，就是要给孩子们去突破自我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看了一下别人的攀爬，他们有点害怕，然后就跟组委会沟通了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让他们先试一下，试爬一下，先尝试一下。

0: 好的，我们专业女子难度决赛的第六位选手登场，她是来自我们香港代表队的王希乔。
1: 在2025年西藏自治区攀岩自然岩壁公开赛的决赛现场，来自不同地区的顶尖选手将在同一条路线上用身体给出各自的答案。他们的每一次发力，每一次调整呼吸，都决定着最终的高度。观众屏息凝神，目光紧随岩壁上移动的身影。
2: 滚着紧密，加油！
1: 在另一片岩壁上，决赛日的精彩同样属于青少年组的选手们，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突破的含义，用初生牛犊的勇气为这片古老的高原岩壁注入了全新的成长的活力。
2: 我的名字叫刺花大姐，我是11岁，我家乡在那曲瑟尼区，爬的时候快过的时候也挺高兴的。
1: 这次大赛我们见证了老将的沉着与新秀的锋芒，比赛

即将结束，但向上探求的旅程不会。这片由地球板块脱举而出的舞台，将继续等待着下一个攀登者，来感受大美西藏的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它们的作息

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操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七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七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七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七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全部消灭的问题。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夷陵七高地，

0: 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凤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钟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
1: 清楚了。
0: 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娱乐晚会呢。

目，猪舌头。

钱，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

0: 老一套了。
1: 同志们，你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2: 不行。
1: 对，我说也不行。
0: 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3: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2: 好。

0: 连长，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
1: 需要多长时间？
0: 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敌人往那边走了，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

0: 连长，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们？不，这是敌人值班机枪。搞掉他，动作要快。
1: 是，
0: 唐虎、小花，跟我走。不许你们惊动敌人。
1: 是。

0: 跟上，跟上。
1: 嗯，机枪怎么不响了？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小
5: 没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6: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7: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6: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7: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6: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呀。
5: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8: 是。
9: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0: 有。

0: 李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跟我来。

连长，在大约2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来！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哭了。
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 嗯，那
0: 大惊小怪。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慧。今天咱们来到了内蒙古锡林果勒大草原，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地有名的养羊专业户，做了几十年羊肉灌肠的巴特尔大哥。巴特尔大哥，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巴特尔，我在草原上养羊，做羊肉灌肠也30多年了。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灌肠，那味道是真地道。
0: 299元10大袋，确实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是为了让全国的观众都尝尝这地道的草原美味，是来打招牌的。巴特尔大哥，您给咱们全国观众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
1: 行，今天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不说虚的，栏目组也给了支持，咱们就为了交个朋友，打个名气，299元10大袋的真羊肉灌肠，今天199元直接给大家包邮20大袋。
0: 什么？巴特尔大哥，我没听错吧？199元直接倒数20大袋？
1: 对，199元。20大袋，我就是想让大家都尝一尝什么叫真正的草原羊肉灌肠。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不需要一轮轮砍价，巴特尔大哥今天直接给到底，199块钱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羊肉灌肠，算下来一大袋啊不到1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斤猪肉还实惠，还是内蒙古大草原散养的羊，纯肉灌制，不掺杂七杂八的东西，而且全部都是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好消息，好消息，内蒙古羊肉灌肠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到家，栏目组补贴仅此一次。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的羊吃的是天然牧草，喝的是无污染的山泉水，肉质细嫩，没有膻味。巴特尔在这片草原上养羊，做羊肉灌肠，一干就是30多年。他只用当天宰杀的鲜羊肉，取后腿肉和里脊，7分瘦3分肥，手工切成肉丁，不搅碎，保留肉粒的口感，用草原上的野葱、食盐简单调味，原汁原味。灌入清洗干净的肠衣，用传统方式扎口，上锅蒸制或清水慢煮40分钟。这样做出来的羊肉灌肠，切开后肉粒分明，汁水丰盈，咬一口满嘴鲜香。这是草原上传承了100年的老味道。
1: 我们草原上的人一年四季都吃羊肉。
0: 而且咱们巴特尔大哥的羊肉灌肠是用草原散养的羊做的，这种羊吃的是天然草，肉质比普通的羊肉更细嫩更滋补，做成肠方便储存，想吃就拿出来，普天里切几根羊肉灌肠做个汤锅，或者直接切片当菜。
2: 好消息，好消息，内蒙古羊肉灌肠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到家，栏目组补贴仅此一次。
1: 今天199元20大袋，趁着扶阳节给家里囤上，全家老少都受益。
0: 观众朋友们，扶阳节一年只有一次，家里备上草原羊肉灌肠，简单一做就是一道滋补菜。观众朋友们，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巴特尔大哥呀，30多年只错这一口羊肉灌肠，今天199块钱倒数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羊肉灌肠，算下来一大袋不到10块钱，你算算这个账，去外面吃碗面都不止这个钱，今天你花不到10块钱一大袋，拿到的是内蒙古大草原散养羊做的肉肠，不掺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而且全部都是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是顺丰，快得很。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一家人吃好一阵子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现到先得。
2: 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手工灌制，原价299元十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扶阳节滋补就吃它。今天下单，你敢买，我敢赔。
0: 观众朋友们，最后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羊肉灌肠，一袋呀不到10元，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不满意呀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呢？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
2: 内蒙古羊肉灌肠，纯手工灌制，原价299元十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赶紧拨打400热线抢购吧。
1: 我巴特尔，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养羊人，我在这片草原上生活了大半辈子，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羊肉灌肠只用草原散养的羊，绝不掺假，不用冻肉，不用碎肉，每一根都是新鲜羊肉灌制。第二句，咱们的羊肉灌肠纯肉

0: 手工切丁，不掺杂七杂八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的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觉得有膻味、不好吃、不新鲜，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尝，我买单。我巴特尔做羊肉灌肠30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草原味道，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内蒙古羊肉灌肠。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草原人的格局。为了打响招牌，为了让全国观众尝到地道的草原美味，巴特尔大哥今天给出了这么好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也是出了力补贴，199块钱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就是小慧和巴特尔大哥以及栏目组啊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重磅福利。尤其是扶阳节快到了，给家里囤上几袋草原羊肉灌肠，最后的机会，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内蒙古羊肉灌肠，把草原味道带回家。
2: 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手工灌制，不掺杂七杂八东西，上锅蒸一蒸，吃起来既方便又有营养，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不满意全额退款。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199元20大袋，内蒙古羊肉灌肠，把草原美味带回家。
1: 为了打响招牌，为了让全国观众尝到地道的草原美味，巴特尔大哥今天给出了这么好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也是出了力补贴，199块钱20大袋，一袋呀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就是小慧和巴特尔大哥以及栏目组啊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重磅福利。尤其是扶阳节快到了，给家里囤上几袋草原羊肉灌肠，最后的机会，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内蒙古羊肉灌肠，把草原味道带回家。
2: 内蒙古羊肉灌肠，纯手工灌制，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赶紧拨打400热线抢购吧，把草原美味带回家。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的羊吃的是天然牧草，喝的是无污染的山泉水，肉质细嫩。巴特尔在这片草原上养羊，做羊肉灌肠，一干就是30多年。他只用当天宰杀的鲜羊肉，取后腿肉和里脊，7分瘦3分肥，手工切成肉丁，不搅碎，保留肉粒的口感。用草原上的野葱、食盐简单调味，原汁原味。灌入清洗干净的肠衣，用传统方式扎口，上锅蒸制或清水慢煮40分钟。这样做出来的羊肉灌肠，切开后肉粒分明，汁水丰盈，咬一口满嘴鲜香。这是草原上传承了100年的老味道。好消息，好消息！内蒙古羊肉灌肠，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块钱，顺丰包邮到家，栏目组补贴仅此一次。
0: 今天199元20大袋，趁着扶阳节给家里囤上，全家老少都受益。
1: 观众朋友们，扶阳节一年只有一次，家里备上草原羊肉灌肠，简单一做就是一道滋补菜。
2: 内蒙古羊肉灌肠，草原散养羊，纯肉手工灌制，原价299元10大袋，今天199元20大袋，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扶阳节滋补就吃它，今天下单

0: 下方400热线抢购吧。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5: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6: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7: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8: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7: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9: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0: 你急什么？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9: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10: 好了好了，多加岗哨。
9: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
11: 就一拦。

0: 谁干什么的？去！没八军武士的。事儿这么多，你烟枪你坐这边来。你别想，哎，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没八军武士的。你没长眼吗？
1: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拨火熄灭！哼，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灭火！灭火！这做了一半怎么办？辛苦了。我是三师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1: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 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哎，是，快上车！
2: 是，
0: 上车！
3: 哎呀，别说话，快上车！怎么了？
4: 谢谢。
0: 倒霉，开车。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湘，怎么样？
1: 没关系。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一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浩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1: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
1: 连长，给讲个故事吧。
0: 对，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好，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3: 连长，
2: 我掩护你，你快走。
3: 你

个命。

快跑，把他们引走。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东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摩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王建龙，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3: 少废话，先走。
1: 走
3: 走
4: 走，
0: 慢着，
3: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3: 你想干什么？
0: 你通共产军。

0: 叔叔，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贱人、
1: 强盗，
2: 出去！走，出去！出去！
1: 土匪，
2: 出去！走，出去！
1: 土匪，
2: 哪里？出去！快走，快走！
0: 住手！放开，放开！
2: 哪一部分的？
0: 你是哪一部分的？
2: 这里是我的管区。
0: 这是我们的防局，
2: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0: 有，在这儿呢。
2: 你，
0: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0: 你是谁？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先生，
0: 李班长，
3: 有，
0: 大伙，
3: 走，
2: 走，
0: 阿玛尼，
1: 你
2: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2: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2: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4: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2: 今天。
1: 今天？
2: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姐。

0: 监狱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0: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1: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机遇，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0: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1: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0: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有办法了。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

0: 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

0: 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 近四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

0: 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医院去。
1: 医院在前面呢。
0: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好了，
2: 哎，发动。

0: 你给说一说嘛。哎，
1: 好吧，上车吧。
2: 队长能允许吗？
3: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4: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油。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福，空军，
1: 我哪跑了？我哪跑了？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吉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包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2: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2: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了，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桥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机枪准备。

0: Hello，哎，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
2: 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市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

0: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吃。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但是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7: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北京49元，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这深海鱼罐头可以经常吃，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

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漆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3: 唐虎，给院线。快！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嘛，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0: 哎，
2: 驴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则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2: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3: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大祸了，我马上联系燃气公司来更换一下软管。
2: 驴叔，在液化石油气泄漏的室内不打电话和触动电器开关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咱们先赶紧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再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0: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数学天才罗克拯救了地球，决定把数学荒岛的伙伴们接到地球一起生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有趣的故事呢？

0: 花花迷上了超级英雄。小孩子嘛，做做梦很正常。可是国王，你来凑什么热闹？幼不幼稚？凑热闹也就算了，还那么笨拙的表演，丢人呐！花花也是，逞什么英雄？这下危险了吧？不过好在化险为夷，父爱力量无穷大呀！
1: 你当小记者了？
2: 是啊是啊，是依依。哼，
1: 在我的努力争取下，终于成为学校的小记者了。
3: 需要争取？全校只有你一个人报名啊。
1: 罗克，你就来做我的摄影师吧。
3: 可以拒绝吗？
1: 你说呢？
4: 不敢。
5: 罗克，辛苦你啦！
1: 今天天气晴朗，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非常适合外出游玩。记者依依在公园的报道，表现得怎么样？
3: 超级棒，专业！
1: 快上网查一下收视率吧。
3: 好的，有标 Q。

0: 天天气晴朗，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
1: 啊，怎么那么少啊？
0: 这依依在公园的报道。
2: 不错了，别的直播视频也差不多。
3: 哎呦！
4: 哇，我爸爸就连摔倒都那么帅，
1: 这么多，花花都直播八卦的事情，还那么多的人看。
2: 依依，你在干嘛？
1: 找大新闻呢。找到了，跟我来。不好了，小镇广场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大桥倒塌事故，小朋友们都被吓哭了。
2: 会不会有点太夸张啊？
1: 就是要夸张一点，收视率才能提高。
5: 不好意思，请让让。啊？啊，这个球打中就可以破我的个人记录了。
1: 破记录？伯克，快帮我拍下来。
5: 太好了，我终于连续3杆击中高尔夫球了。
1: 恭喜泰哥，刚刚打破了高尔夫球的世界纪录，成为小镇第一个体育明星。
2: 这也行啊。
0: 恭喜泰哥，刚刚打破了高尔夫球的世界纪录，
1: 收视率提高了好多呀。
0: 体育明星
1: 还有什么新闻可以报道呢？有了，就用现在这个角度拍青蛙。
2: 青蛙有什么好报道的？
1: 震惊！我们在小镇广场发现了一只前所未有的巨大青蛙，真是太神奇了。我们的新闻越来越多人

0: 心，我们在小镇广场
1: 下面还多了很多评论呢，
0: 会有了巨大希望。
2: 还引起了大家的讨论，不错嘛。
1: 这样不太好吧？
3: 你想太多了吧？

0: 今天我们去哪里找大新闻呢？哇！
1: 好像有大新闻向我们跑过来了。
2: 就是你。是你，快解释清楚！我不是体育巨星，也没有破世界纪录，都是你乱说的。
3: 怎么这样啊？
0: 对不起各位，其实真相不是这样的。
1: 幸好大家没有再追究，
2: 害得我都没办法专心打球了。以后别这样了。
0: 好的。小青蛙，你要去哪里啊？
1: 他说，因为你的报道引来很多人的围观，住不下去了。
0: 又是因为我。
4: 咦，罗克，不好啦！快去看新闻网页上的评论。
1: 发生什么事了？
0: 大家都在指责我。
1: 依依，你去哪儿？
0: 都是我的错。
5: 依依，见到你太好了。
0: 有什么事儿吗？
5: 这是气象局的通知，非常紧急，马上报到，通知大家赶快去避难。
0: 龙卷风即将在小镇附近出现。
1: 依依，你说有龙卷风是真的吗？
0: 是的，现在要通知大家赶快去避难。
6: 什么是龙卷风啊？
1: 龙卷风是大气中最强烈的涡旋的现象，影响范围虽小，但破坏力极大，可以把大树连根拔起，连楼房也会被摧毁的。
7: 那我们快去避难吧。
0: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马上把这个消息直播出去，让大家及时避难。紧急消息，不远处将出现巨大的龙卷风，可能随时会来到小镇。
8: 紧急消息，不远处将出现巨大的龙卷风，可能随时会来到小镇。
0: 大家不相信我，怎么办？
1: 让我先算一算还有多久时间。根据预报资料，这个龙卷风的移动速度是每秒30米，距离小镇还有52.4千米，用距离除以速度，就等于龙卷风来到的时间还有29.1分钟。胖警长，预报到现在已经过了10分钟了，在19分钟内一定要通知到所有居民。
6: 有什么办法让大家都相信依依的报道呢？
1: 只有100%的真相才能让大家再次相信依依。变成猫，我需要你和卡布们的帮忙。
6: 好的，
1: 我需要卡布球组成高空卫星监视龙卷风，卡布方与卡布追组成追风越野车，载着我和依依靠近龙卷风，现场直播。
9: 卡布，
1: 让卡布变成工具猫。

0: 不要去，太危险了。
1: 坠龙卷风很危险的，
0: 这是当记者的责任。
2: 放心，有卡布球在高空卫星监视，我们会安全的在旁边报道的。
0: 出发吧。
3: 知道了。

0: 小镇，请大家掌柜您呢。
1: 哎呦！哎呦！

0: 龙卷风已逼近小镇，请大家赶快避难。
1: 依依成了大英雄啦！
2: 终于了解小记者背后的辛苦与责任了。
3: 依依表现得太好了，大家都很称赞你的专业。
4: 我爸爸太欣赏你了。
3: 我想表演套帅气的体操，你来报道。
2: 别来了，我再也不报道八卦新闻了。
5: 呀，又来了。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强大的自然现象龙卷风。龙卷风是大气中最强烈的涡旋的现象，由雷暴云伸展至地面的漏斗状龙卷云旋风，伴有雷阵雨，有时也伴有冰雹。龙卷风从发生到消失只有几分钟，最多几个小时，每秒可达100米的瞬间风速，甚至达到175米以上，但是直径一般只有25到100米，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直径才达到1公里以上。遇到龙卷风要赶快藏到避难所里呀。
7: 学校要举行义卖会，卖得多还有奖励，那还等什么？喊破喉咙也要招呼人来买呀。面对18万5亿的对手，洛克会拿出什么绝招来对付他们呢？为什么还会有表演？居然还有激情碰碰车，怎么回事？大家要期待哦。

成为了小记者，罗克是小摄影。各位，史上最不靠谱组合诞生了。为了提高收视率，一一决定应该弄个大新闻，没有怎么办？夸张一下呀。结果就是大家再也不信一一的报道了。所以说还得是实事求是啊。

0: 同学们，学校要举办爱心义卖会。
1: 啊，什么是爱心义卖会啊？
2: 爱心义卖会就是把不需要的东西拿出来卖，卖得的钱捐给有需要的人。
0: 嗯，罗克说得好，活动主旨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是非常有意义的。
3: 太好了，清理东西可能帮助人。
4: 本公主没有要卖的东西呢。啊，
5: 我的物品有点旧。
6: 有好消息告诉同学们，我们决定选出一个最佳爱心摊位奖，奖品由糖果婆婆提供。
7: 奖品是免费的一个月飞天堂。哇，
0: 飞天堂，我一定要赢。
4: 看来得凑点物品来卖了。
1: 哇，好热闹啊。
5: 这本书我还不舍得卖。
2: 阿佳你好。
1: 罗克，我们也赶紧拿东西来卖吧。
0: 先看看大家都卖什么。啊，
1: 他们哇，
0: 小强，你也来了。卖这些东西怎么可能赢啊？
3: 居家清洁用品，实用又有爱心。那你卖什么呀？
0: 让他们瞧瞧，变成猫。变成猫呢？
8: 不买球，快走。
0: 变成猫，快过来。
3: 都是玩具，平常都不见人，现在舍得拿来义卖，
0: 为了飞天堂，拼了。
3: 哼，希望没人买你的玩具，
0: 也没人会买你的。哼。
4: 妈妈，我要这个。
0: 谢谢你的爱心。
3: 谢谢。
9: 爸爸，这个玩具我好像没有啊。
10: 那就买回去吧。这个多少钱呢？
5: 多少钱？
0: 这个玩具这么旧了，我那边的玩具比这漂亮多了。
9: 哇，好漂亮啊！
0: 都是我心爱的模型呢。
3: 罗克，你居然抢小强的客人！
9: 爸爸，我能全部都要吗？
10: 不行，只能挑一个。
9: 这个多少钱呢？
0: 这个80块，
9: 好贵哦。
3: 对呀，太贵了。小强这个玩具便宜多了。
10: 你要多少钱？
3: 只要这个飞机一半的价钱。
9: 80的一半是
3: 40块。
9: 好便宜，买这个吧。
0: 你我再便宜2块。
3: 便宜5块。

0: 哈哈，来呀，最华丽的滩美登场了！哇，那边好好玩呢，去看看。
1: 哎，别走啊！
0: 快来看看，这里有最美丽的花，还有最华丽的表演。
2: 也行啊！
3: 罗克，你看，我们的摊位多华丽啊！这一次我们赢定了。
4: 哼，比的是谁买的多，不是比谁漂亮。
3: 哦，这个，
0: 这你就不懂了。我们这叫宣传手段，宣传越好，赚得越多。
3: 爸爸真厉害。嗯，
4: 那你们卖的是什么呀？
0: 当然是像我一样美丽的花呀！
4: 就哎，就。

0: 想抢我生意。花花，我们也跳舞。哎，
1: 我们也不能落后，有不要听变成猫，我们也来一个表演。变成猫呢？
2: 来啦！
1: 啊，变成猫快来！变成猫，你擅长什么表演？你也来一个。
2: 我不会跳舞啊。
1: 那你不如就翻跟头吧。
2: 我买的球。
0: 哎呦，加减乘除，你们都给我起来！
3: 对不起，国王。
4: 爸爸，我们走吧。
0: 等一下，我们的表演还没完呢。
2: 伯克，都怪你把客人给赶走了。
1: 变成猫，你怎么买那么多球啊？
2: 一时忍不住，都买了。
5: 怎么回事？车怎么不受控制了？
6: 那个小孩有危险。
1: 有必要 Q 去拦住那辆车。
5: 救命啊！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呀？
1: 会撞伤人的，要用围栏让它停下来。
2: 要多长的围栏才够啊？
1: 16米，仅仅只是一边的长度，是拦不住它的。我们需要一个正方形的围栏，已知正方形的边长为16米。我们知道正方形的四个边长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正方形的周长就是16×4=64米。我们需要一个64米长的围栏围成一圈，然后还需要堵住小车的碰碰车。
2: 卡布，
1: 让卡布变成工具吧。

0: 变成喵叔变成喵叔学棒不沾生气卡不棒卡不圆还有卡不追变成喵叔学棒卡不喵喵喵棒卡不圆卡不追圆不圆还有卡不棒卡不棒卡不棒卡不棒变成喵卡不喵喵喵
1: 谢谢谢谢你们，
2: 小宝，
1: 妈妈，妈妈，
3: 现在公布比赛结果，获得最佳爱心摊位的是，
4: 哥，哥，
2: 赢不赢？赢不赢？赢不赢？
3: 卖出最多球的泰哥，
5: 哎，太好了！
3: 恭喜你，你成为本次最佳爱心营业员。
5: 太好了！
6: 变成猫，为什么买那么多球啊？
4: 我也不知道啊，我们的努力都白费了。
7: 真的都白费了吗？爱心义卖会是慈善活动，奖项只是鼓励。献出爱心，将赚到的钱捐赠给有需要的人，才是活动的主旨啊。嗯。
8: 哎，我们的表演也白费了，飞天堂啊！
2: 棒棒，你们要吃糖果吗？我可以请你们吃啊。我们家是开糖果店的，我可以请你们吃到饱。
6: 真的吗？
2: 也是为了报答你们救了我。
9: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老祖，今天又有一个新名词，周长。周长就是一个图形边长的总和，比如正方形的一个边长为 A， 周长就是四个边长之和，等于 A 乘以四。长方形有长边 A 短边 B， 周长等于两个长边与两个短边之和，即 A 加 B 乘以二。圆的周长等于直径乘以圆周率，等于半径乘以二乘以圆周率。字母公式 C 等于派 D 等于二派R。例如，圆的直径是六米，周长 C 等于派 D 约等于3.14乘以六，约等于18.84米。
10: 罗克怎么突然生病了呢？严重不严重啊？小伙伴们非常担心，纷纷去探望，并且带来了奇奇怪怪的治疗办法。这总感觉有点不对啊，罗克能否顶得住大家的关心呢？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

0: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8: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0: 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6: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5: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6: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8: 虽然这块麦地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9: 一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6: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

0: 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1: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2: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3: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5: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

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良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

0: 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 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

0: 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2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王军正在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第二届习

0: 藏国际传播大会专题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主题深入交流与讨论，汇聚智慧，增进共识。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经济运行分析会，刘江在拉萨市达孜区城关区调研，昌都市卡若区多个以工代赈项目开工，为群众就业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民生活力。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前往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提升三农工作水平，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来到相关业务处室，详细了解“十五五”自治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农牧民增收、特色农牧业发展，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督导检查考核等工作，看望慰问机关干部。他指出，西藏90%以上的国土是农牧区，近70%的人口是农牧民，农牧业强不强、农牧区美不美、农牧民富不富，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成色和质量。要深化科学技术学习推广应用，促进科技进村入户到田间地头，为农牧业提质增效提供保障，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紧盯空间布局、经济生态等领域，补齐农牧区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构建农牧区优质生活空间，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落实好惠农政策，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治理和谐有序，乡村振兴全面铺开，推动我区三农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发生历史性变革，农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十四五期间，西藏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脱贫地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坚决守牢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累计建设高原和美乡村1000个，完成户厕改造45万余座，农村户厕普及率、农牧区人畜分离率分别达到84%、98%，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基础在三农，潜力也在三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对做好西藏三农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抓住重点任务，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努力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体系，充分运用智能化手段，提升监测帮扶工作效能，优化完善常态化帮扶政策机制，坐实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岗位对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牢牢把握增加农牧民收入这个中心任务，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培育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引进龙头企业，建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新技术、新观念宣传到基层一线，真正让农牧民记得住、用得上，引导大家依靠勤劳双手过上美好新生活，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把科技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向科技要生产力，

0: 推进前沿科技在农牧业的广泛应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比较优势强链，找准弱项补链，瞄准产业链下游沿链，推动农牧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以满足农牧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加快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化乡村基层治理，确保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农牧区社会安定和谐。王军正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进一步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政治责任，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工作导向，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加强队伍建设，积极培养三农领域的发展引路人、产业带头人、政策明白人，努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厚植为民情怀，涵养优良作风，从农牧区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提高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以实干实绩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工会才、肖有才、四人评错、达巴欧洲参加。
1: 货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论坛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围绕如何打破地域隔阂、文化差异与认知壁垒，通过主题演讲、重磅对谈、思维碰撞、案例分享等环节展开深度交流。
0: 货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论坛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围绕如何打破地域隔阂、文化差异与认知壁垒，通过主题演讲、重磅对谈、思维碰撞、案例分享等环节展开深度交流。
2: 用开放从容破地域之壁，只要把一个发展中的真实的西藏放在阳光下，遥远的地域标签自然就会被打破。用情感共鸣破文化之壁，可以跨越文化边界直抵人心，而西藏从来不缺这样的故事。用国别研究破认知之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认知习惯，调整我们的叙事。
0: 本次论坛着眼于打破文化隔阂与认知壁垒，探索跨文化共情的有效路径。中外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结合此行的亲身见闻，分享了各自最真切的感受。
3: The topic of the forum is breaking barriers. So I just choose the song to open the hearts because, to break the barriers, we need a common feeling. And this song in Zhang Yu has moved me deeply and touched me deeply. So I wanted to share this.
4: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是也领略到了西藏大美的风光。多彩的民族的人文，我觉得这都是国际传播的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要善于把这些更好的、更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这些资源运用好，能够传播得更好。
0: 与会嘉宾的感性分享印证了共情的价值，多位嘉宾围绕破壁之道的可行性操作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5: 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议题的设置来讲，要主动的去设置，掌握这个主导权。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技术，技术是冷的，但是我们要传递的这个文化它是热的，这样能够融合起来。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成体系的建设，其实就是从制度、传播的渠道，还有我们的人才的这个搭建，这样会对于我们破壁打下一金字塔的底座。
6: 其实回到我们新闻实务上面来说，我们的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对吧？回到最原点、最基层的地方，从这个角度里面去讲人类共情的故事。
0: 论坛上热烈的分享，让中国西藏跨文化传播从策略到落地的图谱愈发清晰。

0: 这场学术层面的碰撞为中国西藏未来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1: 从中呢，我们可以吸取一些就是说经验，我们转变一下思维，改变一下我们惯用的口径，是完全可以把我们的传播带入到国际的平台上。
2: 这一次的这个国际传播大会啊，我们觉得机会非常好。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听到了国内外好多学者的真知灼见，这对于我们下一步做好西藏的宣传工作，尤其是统战宣传工作，有非常大借鉴意义。
0: 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专题论坛也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外嘉宾聚焦文化交流互鉴、突破思维限制、加大海外传播等内容，为中国西藏实现跨越山海的国际传播建言献策。
3: Discussion about Xizang often attra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Eight many of these discussions are shaped by distant observers. To understand Xizang today, one must look beyond the stereotypes and examine the realities on the ground.
4: 提升国际穿透力，关键是完成一转化，转化为年轻受众的故事优势，平台可分发的产品优势，国际社会可验证的信息优势，这档传播就能够走向可感、可知、可信、可传播，真正的提高新西藏的国际传播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5: 通过海外社交平台开展涉藏国际传播，既是应对复杂国际舆论斗争的现实需要，也是顺应传播格局变革与年轻世代阅读习惯的必然选择。
6: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专题论坛分为四大核心板块，主题演讲、质真论坛、对抗辩论和案例分享。
0: 从深度经验分享到理性观点辩论，从扎根一线的鲜活案例到前沿领域的专业洞见，与会嘉宾们的思想交锋碰撞出创意的火花。
7: 我们的传播形式它就应该是多元的，长视频它是涉藏传播的一个压舱石，短视频呢就是我们扩充声量的一个冲锋号，真实一定是涉藏传播的一个生命线。
8: 我们西藏的国际传播工作最大的内容底气来自于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在以后的涉藏国际传播过程当中，我们要慢慢地把宏大的叙事转化成可感、可共情的、轻量化的个体的故事，也把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新时代西藏介绍给国际受众。
9: So this was a great conference, very well organized. The last part that was also very impressive is just to hear people of this region speak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haring their true experience about their own region and their own communities, how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people of this region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transform the difficult natur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to create a very aesthetical look that is so beautiful.It's so amazing.
0: 会场内外，嘉宾们表达了此次西藏之行的惊喜与收获。他们不仅看到了日新月异的今日西藏，也希望真实的西藏能够通过国际传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0: This is my third time to Xizang. Kind of preserve the culture, the feel,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 You start to see many new roads, highways, bridges, tunnels, overpasses. So that's where you really see the infrastructure. So the government is actively trying to help grow the economy here.You can see that that help is being provided. So for sure, they'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evelop.
11: 这里的故事真的超多超多，我觉得国外的朋友他们应该了解一下。我在西藏看到了很多很多文化，想做一些很精彩、很热闹的一些短视频给他们看。
1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传播方面，就在大家不断探究啊，相信西藏国际传播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
13: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全球国际传播格局。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期间，参加算法时代技术赋能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专题论坛的中外嘉宾围绕数字化技术如何赋能西藏国际传播展开深度交流与研讨，共同探索技术与传播融合的创新路径。
14: 大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

0: 项目关键就在于顺应社交媒体的特性，数据支撑与人文趋势并重，通过具象化的场景来增强海外受众的代入感，使西藏的形象传播更具可信度，更具感染力。
1: 算法时代的国际传播应当把握三个关键词：真实、理解与连接。人工智能为社藏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条件，只有把技术赋能建立在充分的人文理解之上，社藏国际传播才能超越单纯的内容展示。
2: 本次专题论坛设置了主题演讲、沙盘推演、行业共建、技术攻防等多个环节，层层递进，推动与会嘉宾跨越行业、地域与身份界限，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论坛不仅系统梳理了算法时代西藏国际传播面临的新挑战，也进一步明确了以技术赋能传播、以专业把控内容、以协作凝聚合力的发展方向。
3: 对于讲好西藏故事，特别是在国际社会讲好西藏现代化发展的故事，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AI 赋能和 AI 驱动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具有非常好的前瞻性和前沿性。
4: 西藏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通过 AI， 通过数字化时代来传播好我们西藏的声音，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西藏，看见我们西藏。
5: 西藏以前的给人留下的这个印象是非常辽远的，非常广阔的高山雪山。 AI 的这个趋势是迎面而来，所以在这上面的宣传还是需要更大的提升，特别是对外宣传。
6: 在我们西藏的国际传播工作当中，人工智能已经在运用了。我觉得我们这个论坛，尤其是强调算法时代，其实是为我们下一步做好西藏国际传播打了很好的基础，让更多的人去思考如何去在算法的时代来破除信息茧房，来做好我们的西藏的国际传播工作。
7: 16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1到5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锚定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平稳运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狠抓项目建设，加强要素保障，持续营造良好环境，努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要压实责任，有效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切实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全力攻坚二季度，奋力实现双过半。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开展纳统工作，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发展态势。会前，噶玛泽登还在自治区发改委经信厅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数字经济运行等情况，淡巴、韦秀长参加相关活动。
2: 16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拉萨市调研，在达孜区德庆镇综治中心和城关区纳金街道综治中心，刘江实地查看窗口服务、综治中心信息化平台运行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党建引领，把准职责定位，抓好统筹协调，强化督办落实，把老百姓关心的事办好，以信息化赋能为支撑，不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在达孜区邦堆乡派出所、城关公安分局塔玛派出所热嘎曲果便民警务站，刘江详细了解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扎根基层，树立服务意识，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全力提升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调研中，刘江强调，要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7: 16号，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畏难避责、斗争精神不强、等靠要、不作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召开，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正确方向，有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攻坚集中整治，严把整改质量，健全长效机制。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审核把关，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连日来，昌都市卡若区多个以工代赈项目陆续开工，通过组织群众就地务工、手把手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8: 在昌都市卡若区如意乡杜嘎村2026年异地搬迁安置区河堤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

0: 30余名当地村民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砌筑挡墙、绑扎钢筋、清理河道，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 项目总投资近798.31万元，近240名村民参与项目建设。施工队还安排了5个专业工种技术人员常驻村委会，一边抢抓进度安全施工，一边为村民手把手传授技术。
1: 我们每个 班组的技术人员都会把相关的专业技能交给当地的老百姓，他们的参与度很高，积极性也很强，学习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2: 如果湘江持续谋划一批普惠性、基础性、利民性的“以工代赈”项目，实现建设一处惠民一片、增收一方的效益。
0: 同样在5月中旬开工的还有埃溪乡邦迪村牧场道路以工代赈项目，项目改建全长约10公里的砂石牧场道路，配套建设挡墙、涵洞、边沟等排水设施。村民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3: 今年卡若区劳务报酬发放标准从以往43%提升至40%以上，截止目前，9个以工代赈项目顺利开工，总投资达6500,730万元。目前累计发放劳务报酬162万元，真正实现了工程建设与群众就业增收、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依托本地工程项目带动农牧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我们会持续用好以工代赈的政策，做好项目储备相关工作，持续拓宽群众的增收门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近日，2026中国传奇挑战赛西藏山南站在扎囊县桑耶镇开赛，近200名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雅鲁藏布江畔，驰骋高原赛道，畅享运动魅力，为藏原山南带来了一场活力满满的户外体育盛会。 本次赛事立足扎囊独特的生态与文旅资源，设置骑行、皮划艇、越野跑三大竞赛项目，高海拔特色鲜明，赛道风光壮阔。 32公里的沿江骑行赛道贯穿桑耶景区和雅鲁藏布江观景台，沿途风景壮阔优美，参赛选手迎风飞驰，奋勇冲刺，矫健的身影穿梭在青山碧水间，尽显高原运动活力。 全新增设的8公里单人皮划艇专项赛，成为赛事亮点。选手们挥桨破浪，从容应战，在比拼耐力与技巧的同时，再现了当地传统渡江人文风貌。3公里越野跑赛道串联江畔生态与人文景致，参赛选手迎难而上，奋勇奔跑，诠释了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5: 特别荣幸的能够参加去年的第一届和今年的第二届。去年我定下了目标是能够 站上林赛台，然后也今年也实现了这个目标，荣幸拿了第一名。今天回顾整个赛道呢，感觉就是咱们高原那个比赛的一个独特的魅力，就是特别漂亮的景色，包括体验感也很强。
4: 专业规范的赛事运营不仅为户外运动爱好者搭建了竞技交流平台，也持续推动高原户外运动普及发展。这个比赛呢，是我们中国皮划艇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主要打造的一个赛事，它对西藏的整个的水上的这个项目的推广和发展也起了非常好的作用。那么今年呢，我们看到更多的西藏当地的运动员能够参加水上项目的比赛，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呢也有了很显著的提高。
6: 此次赛事进一步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通过赛事窗口全方位展示扎囊山水与人文魅力。
7: 作为全国性体育赛事，我们愿以此次平台向全国友人展示扎囊风采，讲述西藏故事。我们以文旅融合为发展为抓手，持续提升区域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让扎囊秀美的山水、厚重的人文、独特的高原魅力传遍四方。
8: 6月17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5件。
4: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四件，林芝市一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五个，其中噪声污染

0: 两个，生态破坏一个，大气污染一个，其他污染一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局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2件，阶段性办结2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先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0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了自治区级首批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确定曲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错遗址、拉坡遗址为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
0: 15号，以人间圣地丰源山南为主题的第16届中国丰产品行业大会在山南市开幕。活动由山南市政府、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联合主办，吸引10余个国家近200名丰业从业者参会。大会为期4天，设置主题分享、招商推介、贸易洽谈等环节，助力山南高原丰产业向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国际化布局的方向加速发展。近日，2026年西部科普志愿服务团边疆行走进那曲，以科普授课、科学实验、公益义诊等形式，把医学科普与健康服务送到校园，下沉至基层群众当中，以扎实的科普惠民举措，助力那曲民生保障与科教事业同步发展。
1: 近日，广东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联合广东省中医院在墨脱县开展2026年救心行动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救治活动。活动严格遵循听诊器初筛加心脏超声复筛的专业流程，为边境地区儿童送去高水平的心脏健康服务。
0: 近日，昌都市巴宿县举办以更续红色血脉、聚力振兴奋进为主题的女职工阅读活动，现场人员共同品读红色励志、家风建设、女性成长类精选书籍，交流读书心得，分享感悟。本次活动以阅读为载体，既丰富了女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巾帼风采。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

0: 让文明点亮旅途。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用。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门槛已经结束了，
5: 这网我要用。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近期纳曲昌都岩崖路藏布江一线午后易出现强对流天气，请防范对农牧业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虫草采挖区需提前做好防雷避雷措施。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山的南部纳曲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墨脱低海拔有大到暴雨。阿里东部、日喀则南部、山南东部、拉萨多云且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明天白天，林芝山的南部纳曲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墨脱低海拔有中到大雨。阿里东部、日喀则南部、山南东部、拉萨多云且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受持续性降水天气影响，未来一天日喀则南部、纳曲东部、昌都、林芝山南部分地方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尤其是墨脱西南部风险高。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阴，12到26度。桑朱自区阵雨转多云，11到26度。岗巴多云，4到19度。萨嘎多云转晴，7到19度。乃东区阴转多云，12到26度。崇节多云，9到25度。贡嘎多云，10到27度。巴宜区阵雨，13到23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9到28度。朗县阴转多云，13到28度。卡若区阵雨，11到22度。芒康阵雨转小雨，8到19度。江达小雨转阵雨，9到27度。色尼区多云转雷阵雨，4到17度。尼玛多云转阴，4到18度。索县阴转雷阵雨，4到18度。噶尔多云，6到16度。格吉多云，3到15度。措勤多云转雨加雪，2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5: 汉堡还是中餐呢？
4: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6: 太难了。
7: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8: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张震，献丑了。
1: 很好，很好。
0: 司令员，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啊？
1: 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
2: 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0: 那太好了。

0: 为了配合中野，围歼黄梅，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黄梅。哎，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1: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
0: 死死地加入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的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道，加入到对黄维兵团的作战中了。好，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跟中野抢攻，但也绝不能让中野给比下去。
2: 是。
0: 还有蚌埠的刘汝明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
3: 跟黄维兵团会合，这样一来，中野就对黄维兵团放开手脚了。司令，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4: 徐州。
3: 哎，哎，有什么好吃的吗？
4: 那不有饼吗？
3: 嗯，尝尝去。中午先烙的。
5: 好吃吗？好吃，嗯，教我点吃。
6: 我帮你啊。
4: 好嘞，我说好话。
5: 你没事？嗯，是。
4: 你腿好了吗？
5: 嗯，
6: 好多了。哎，我要办出院吧，
4: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5: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4: 行。
3: 这会儿啊？
5: 嗯，没事。
7: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
8: 大少，
7: 嗯，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8: 大家都过来，
7: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9: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7: 你这说什么话呢？
8: 首先强调，
7: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 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8: 我。
7: 这是要打对面补充队伍。
8: 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机枪手，
7: 机枪手，机枪手。
10: 你还打仗呢？你不回家，你回啥家呀？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
7: 这边
8: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真解放军一样。
7: 谁之前当过骑手，愿意做骑手的举手。
8: 我
7: 举手。
8: 我
7: 这骑手都是找死，骑手最强的，都是大范儿的，万一能选上我呢？就你了，好，这边。
8: 城乡波波的等着，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7: 侦察兵，
8: 那骑手是啥呀？那部队的魂，
7: 骑手在哪儿？那部队
8: 在哪儿？
7: 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11: 我。
8: 我爷，您，您，哎，过来，全来，我身上该紧，枪把也准，打人一打一个准，
11: 这边，
8: 好。
11: 你是什么兵？
12: 我是俘虏兵。
8: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11: 秦达兵。
8: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11: 对，对，对，对，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
8: 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11: 好嘞。哎，来，长官。
8: 哎，你腿怎么了？
11: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8: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11: 哎，别别别。
7: 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13: 好，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同志们！
1: 哎，班长，
0: 绑腿开了，你们先走，马上跟上。
1: 那就赶紧的啊！啊。

0: 丁大圣，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班长，我在这儿呢，我找着吃的了。
0: 嘿，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1: 我找着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2: 那以前在那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1: 这不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0: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
2: 嗯，
0: 来，打个欠条，写上：丁大圣，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圣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1: 啊，听到了，班长。
0: 你赶紧的
1: 啊！我马上。

0: 量在身上，打仗可不能饿着肚子啊。
1: 谢谢。哎，
0: 解放军同志，来来来，拿着吧，拿着吧。
2: 小伙子，你这腿受过伤吧？来，把这护膝带着啊，这天凉了，管用。拿着。
1: 谢谢老板。
2: 你们当兵打仗，都是为了老百姓啊，我们谢你们，都是应该的。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这红书带上，红书带上。
1: 大家保重啊！
3: 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
4: 总统，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
5: 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6: 那是否可以调动
3: 傅作义部南下呀？
5: 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
7: 吴三，这样吧，
5: 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鹏会战，可以吗？
4: 等等。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5: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4: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5: 等等，
7: 吴三，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呀，包围圈太小了，空投物资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盾兵。司令，来，你看看，看见了吗？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呀、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1: 民国28年，

0: 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的，我辞职还乡，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1: 是啊，
2: 当下这些军中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0: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12军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3: 司令，空军又开始进攻，
0: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走，咱们到前线看看去。

0: 为我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堆集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三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你呀，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啊。好。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宇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焦土壕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陈老总
3: 啊，
1: 华野为我们传经。

0: 兵送宝喽。
1: 哎，
0: 啊，
1: 还有一宝嘞，粟裕啊派他的七纵，
2: 还有特纵一部啊，
1: 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啊，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十个馒头还足。我看呐、啊，这个黄威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3: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十个文工团了。

0: 少东家，真是7.5元，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
0: 穆先生
1: 啊，
0: 你说吧，
1: 拿喜儿来顶账。
0: 啊，这少东家，
1: 哎，
0: 少东家，
2: 叫他画押，按个字据。
0: 你不
1: 好嘞，
0: 不能这样，
2: 叫他画押，快点，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2: 去了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3: 无望先进府，
4: 无望先进府，
5: 老金血泪仇，
4: 老金血泪仇，
5: 打倒黄世仁，
4: 打倒黄世仁。
6: 我知道我演的喜儿和很多穷苦人一样，吃尽了苦，也受尽了难，但现在我们解放了，我们站起来了，我们就更要握紧手里的枪，我们要去解放更多的地方，我们要解放全中国。我们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不再受苦受难，站起来，挺直了胸膛去做人。
7: 陆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
8: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6: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9: 梁燕儿，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10: 给你，给你。陈琦，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
9: 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
10: 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我是织不成形。
8: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
10: 我可以教你，帮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11: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9: 哎呀，梁燕儿，
11: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这是什么事啊？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白崇禧是要造反吗？
1: 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2: 文三，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在考虑这种派系问题？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什么？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李德林全是叛徒！
3: 叛国！你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勾结四组内当，你为我们不晓得吗？这账还没给你算呢。小陆，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4: 真的，我骗你干嘛呀？哎，
3: 去吧，这儿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
4: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3: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

0: 知道测绘队在哪儿吗？
1: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是。那
0: 您见过这个人吗？
1: 我看看，
0: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
1: 还真不认识。哎，你认识吗？哎，这不是小鹿吗？
2: 您见过他？
1: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0: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1: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在哪儿，谁也说不准。
0: 不好意思啊，
3: 谢谢啊。
4: 山西啊，
3: 厉害厉害，这黄维这回够瘦的。
4: 同志啊，文工团演出在哪儿？
3: 哦，就在那边。
4: 谢谢啊，
3: 没事。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
1: 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志吧？您
0: 知道我？
1: 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0: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1: 好，
0: 谢谢。

0: 文杰，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

0: 这炮弹左一发右一发的，多危险啊！这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小心子亮！哎呀，哼，
1: 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
0: 司令，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一枪崩了他，对不对？
2: 哎呀，
3: 不能崩了他！
2: 我救他的时候啊，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

0: 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都成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脱帽致哀呢。
1: 兄弟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
0: 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嘛。
2: 长江两岸，直到辽远的南海边。
3: 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4: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3: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4: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好，
4: 同志们出发了。
5: 好，
3: 走，
4: 来
3: 过去帮忙啊。小李，
4: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3: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4: 没有啊。
6: 喜儿，
3: 那就好。给我，
6: 那不是喜儿吗？
3: 喜儿，
6: 还是他，白毛女我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
7: 你看见了吗？
6: 喜儿，
3: 是喜儿吗？
7: 喜儿啊，
3: 来，走去看看。
8: 喜儿来了，
9: 是喜儿，
10: 是喜儿吗？
6: 让一让，笑，来，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国门的媳妇儿买的，分你一万，你也喜儿用得着。
4: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6: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4: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6: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难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4: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11: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4: 对，是的。
11: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的演出啊？
6: 是啊，是啊，
11: 是啊，啥时候啊？
4: 同志们，
3: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6: 拿着吧。
4: 谢谢。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11: 好，
4: 是。
12: 都在磨蹭什么呢？啊，丢不丢人呢？赶紧集合，快！
3: 走。陈杰，
5: 队长，
3: 你在咱们华野可是大明星、大红人啊！
4: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好了，石干事，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3: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4: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
5: 好，
4: 走了，石干事。
3: 哎，好。
13: 恩来啊，
14: 啊，
13: 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14: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13: 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14: 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13: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东北淮海接连失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14: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13: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14: 嗯，说到文戏，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13: 嗯。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2: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3: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的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2: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3: 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2: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吗？
3: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2: 嗯，
0: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嗯、啊，
4: 好，
0: 去吧。
4: 报告，
0: 辛苦。
4: 他来了。
0: 哎呀，东局同志，
5: 蔡同志，
0: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啊，真是太好了。

0: 喝水。钟局同志，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好，那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
1: 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东野，
0: 对，
1: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
0: 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
1: 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
0: 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 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就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
1: 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0: 东局同志。
2: 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副东局同志，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哎，看清楚了吗？
2: 看清楚，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3: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 千万不要跟他说话。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2: 放心，记住。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3: 他是谁啊？
2: 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对，真看清楚了。
4: 看清楚，那就行。再见。记清楚啊，
1: 小姐。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4: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1: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我们要离开北平吗？
4: 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 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1: 我爸呢？
4: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1: 我知道了。
4: 哎，赶紧赶紧。

0: 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1: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0: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
1: 嗯，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呢？爸。
0: 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

0: 前途的。
1: 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
0: 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0: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5: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4: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

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야구도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

0: 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1: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0: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1: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0: 你这样太自私了。
1: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0: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怎么合作，需要你先。

0: 就这个，通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哎、
1: 慢用啊。
0: 是是。
2: 您要什么馅儿的？
3: 猪肉大葱的。
2: 猪肉大葱的。
4: 王包生。
2: 好嘞。
4: 老板出生啊。王包生。
0: 哎呦，干什么的？站起来没有？
4: 他们看住的呀。我看住是你没整。
1: 这不安全。
0: 坐什么呀？坐，滚开，让开！
4: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吗？

0: 现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我。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4: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3: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5: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5: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5: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6: 他来了
5: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久没见了？
1: 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0: 不是一有时间就跑过去了？生气了？
1: 我哪敢生气啊！真不错，大的牌。
2: 我先去了，先过去。
1: 好。
2: 这边。
3: 段组长，
4: 李司令，
5: 费神父，查的怎么样？
4: 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
5: 一无所获。
4: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5: 跟丢了。跟丢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6: 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
5: 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4: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君，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5: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4: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君，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
5: 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4: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
7: 李文来汇报奖。

0: 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1: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0: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1: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0: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1: 是，一定严加查办。嗯，总统
0: 还有什么事情啊？
1: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
0: 讲。
1: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2: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3: 对面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4: 周副主席，啊，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5: 啊，终于来了。哎，看。好。嗯，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画的都好，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6: 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二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5: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7: 主席啊，
3: 可以。
7: 周副主席啊，
6: 同志。
5: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6: 看看。
7: 哦，印出来了。
3: 好，看全面。
5: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7: 主席啊，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5: 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8: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5: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呢。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9: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

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0: 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阳城五合的警权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得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都撤退了，怎么回事？
1: 共产党明明占了优势呢。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2: 是。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3: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2: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
3: 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2: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枪。
3: 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呀。
2: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啊？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不信您真的决定放弃了？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直流暗中勾结。你是夏德帝，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打。

格林比我要合适，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

0: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1: 也很难负起责任的。
2: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0: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2: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
0: 将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3: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0: 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4: 周副主席，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5: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4: 说是叫福定一。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哎，
1: 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哎，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2: 不会不会，
1: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0: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哦，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3: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

0: 是，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1: 报告，
2: 主席，副主席，傅先生来了。
0: 哦，
2: 傅先生，请。
0: 傅老师，
1: 哎呦，
0: 你好，
1: 好久不见了。
0: 子龙，傅先生好，
1: 备茶。
2: 好嘞。
3: 傅先生，啊，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啊，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尝花生大枣。谢谢，谢谢，谢谢。啊，润之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 会吵得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4: 傅老师，你是一言中的。
3: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德香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4: 哦，
3: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5: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6: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呀。
5: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
6: 哎，
5: 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6: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和共产党和谈，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
5: 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也许我能帮你。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远远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0: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 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
7: 傅先生，
0: 父亲

0: 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1: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2: 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啊？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3: 保密局的人还有我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2: 他们还好，
4: 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3: 住在那儿不方便吧？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2: 谢谢医生兄，我现在毕竟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3: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2: 谢谢，
3: 保重。
2: 好，
5: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6: 纯属是句空话。
5: 江西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6: 这行不通吧？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拿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7: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0: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2: 主席你怎么想？
6: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0: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6: 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着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0: 主席的意思是只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6: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0: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6: 是啊，
8: 东野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
6: 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0: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哎，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讲理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早在194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5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荫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 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1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您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荫蔽。

0: 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 是。
2: 消息确实吗？
3: 哦，确实。
4: 附近，
3: 荣环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哦，
5: 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入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2: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1个月时间，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嗯，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6: 林总，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
7: 主席的这份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8: 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
7: 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
6: 林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你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
8: 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
9: 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
8: 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6: 好，
7: 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民兵部队夜行小宋，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9: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7: 好，出发。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马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马蹄叩响大地，回荡着速度与勇气的赞歌。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队员如何在逆境中冲击荣耀？马背少年如何在腾跃之间完成蜕变？人与马又有着怎样刻入生命的羁绊？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高原骑士》。

0: 好，套一下，走了。就要这个动作。好，这样子的第一把赶紧走，靠位对不对？第二把对，靠位对不对？滚球定正。昨天三档是他九五打的对不对？我们这个练的是骑马射箭、骑射这个靶子的。第一个要命中率，然后第二个在这上面好上好，速度要快。
1: 一周之后，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将在深圳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进入了备战的最后阶段。
0: 等着你们还是这个，拉弓太慢了，拉的当中瞄是没必要的。

0: 你是瞄的当中拉的时候，你的时间就浪费在这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七八秒的跑到里面，那你就浪费0.0几秒，你浪费多了。那每个靶子上面浪费一点，浪费一点，那你说你看吧，那你肯定会跟不上，那怎么能提得上靠位？
1: 但曾尼玛是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主力队员，在上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勇夺2枚金牌。本次赛事他转战中国三姿项目，射箭方式与他的技术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这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起伏不定。
0: 队长跑到想动作啊，脑子里过一下再来，没跟上吗？还是什么？
1: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及地区，共130余名选手参赛，被誉为骑射奥林匹克。但曾尼玛若想冲击奖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打破固有的放箭习惯，在困境中找到新的方法。

0: 喂，哥，开始呗。
1: 刚休息就给的。
0: 这个呢，该开始加油个。他当时主要当时是大的解决成吧，俺这个问题他今天这把打不开去，对今天大力的成吧，别从俺们这媳妇姐姐里跟我那个师兄打电话问一下，然后沟通一下我近期训练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我的教练也跟我说只能自己多练，然后最近一直都在改，然后实在改不了，就一直困扰着我嘛。
2: 经过多方求助与摸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复的练习，让身体和意识在大量重复训练中形成新的肌肉记忆。
0: 这些都是基本都是训练上的总结啊，什么这上面日记都有。这个习惯我入队开始就已经在做了，这入队已经十几年了，一直都在写，对，这些都是回忆嘛。刚到队里写的也比较多吧，那时候想到自己成绩不好，当时想过放弃，但自己想着心里啊，一定要坚持。自己这么热爱这个项目，为什么要放弃呢？就这样想。接下来目标就是还奔着金牌走，对自己改造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就妈说的话，一直练下去吧，直到自己不能骑马为止。
2: 大赛将至，全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空闲时间都被练习填满。但曾尼玛在教练和队友的帮助下，将每个细节拆解，一遍又一遍打磨着自己的技术动作。

0: 今天部下改进得很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肩要打开，打开，不要驼着背去打，打开，这个做得不错，好不好？王王爷，指导指导。但是这一档，不光是马上让你完成，是一个过程。
1: 这个时候刚刚被这个箭雨给蹭到了，这种小伤经常有，日常了，对吧？现在没什么感觉了，就是流血流的多就没有感觉到痛苦，已经习惯了在就这位置。
2: 在通往目标的漫长征途上，数不清的汗水与伤痛伴随着每一名队员，即便如此，坚持是他们唯一的答案。
3: 光骑马就练了9年了，现在按这个骑士来说的，我们明年能参加一个世界杯内地选拔户了。

0: 代表中国去参加决赛，争取冲上领奖台嘛。
1: 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枯燥，每天练着同样的动作，做着同样的事，因为我自己喜欢，我喜欢干这件事。自从我接触了这个骑射项目，我自己感觉整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金牌梦吧，都是运动员嘛。
2: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是博大的，我这个行业来讲，骑马还有射箭、石狠，现在国内的氛围多好，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在推更大的赛场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这个骑射去推去传承，带着这些运动员一起奋斗的时候，我这个泪也是流的，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0: 回头了。
1: 现在我们骑马的时候，这边啊，背马呀那些，背马刷马呀那种，暂时解决问题。他叫布瑞特，那时候他在北京的时候打全运会，现在退役了，他培养我们训练，跟朋友一样。他也听我的话啊，那种漫步呀，过来呀那种，他会听懂。过来这边称呼了我的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也听懂。我去牵马的时候叫他的时候，他看着我这边。好嘞。
2: 布瑞特是混血马，年轻时的他聪颖迅捷，是赛场上的璀璨明星。退役后的他虽步伐放缓，仍凭借着宝贵的大赛经验，作为训练马陪伴年少的骑手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3: 坐直坐直，眼睛往前看，往前，脚跟往下踩，腹腔收一点，腹腔收一点。这个沙子里面有那个纤维掺在一起的，然后这样的话更有弹性，有弹性的能保护马的四肢，那种普通沙子的话特别硬，就像人一样，你天天在硬地里跑步的话对膝盖损伤比较大嘛。保护马匹肯定的是第一位嘛，上战场的一个战友，你没有他的话你一个人也打不了仗。拿个马练的手往下低一点，缰绳长一点。现在练的就是一个马掌马术，算是基础的盛装舞步，他练习人马的一个平衡协调，骑手的骑坐，就让骑手他的那个姿势啊，这是让他有一个肌肉记忆，这样的话人马合一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脚掌的踩，踩到脚掌，脚跟往下，小腿贴着，小腿贴着，对。
2: 12岁的边巴次人和同伴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倾注着汗水。2年训练期满后，这批藏族少年将被选送至西藏马术队，设于北京的基地深造。盛装舞步、越野赛和障碍赛等更大的舞台和赛事，等待着他们去挑战。
3: 那加5个格子。对，好。这个叫障碍，场地障碍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项目。他们要从这个 B 级别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练。现在他们练到的高度差不多也在85分。今天我们稍微增加一点难度，高度放到了1米。啊，你走的时候必须是刚好踩到这个点跳，对人马的要求特别高。
2: 马术是奥运赛场上唯一一项由人与动物共同完成的运动。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需要骑手与马匹经年累月的磨合，才能在赛场将优雅、胆识与速度融为一体。
3: 对，手往前一点，给一点。对。
2: 障碍高度从80厘米提升到1米，意味着起跳点、节奏与信心的全面调整。成功与否将直接衡量出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更是对少年与马

0: 马蹄扣向地面，平稳落地，挑战成功。腾空的瞬间是信念与力量，优雅与勇气的完美交融。
1: 因为我毕竟是从这个马术专业出来的一个骑手，一生的技术在这里，那我肯定想要把这些技术传授给更小一辈的那些学生，更希望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就像养了一盆花一样，慢慢的成长开花。
2: 第一个是割单针平坐，第二个是割奔波刺令，第三个是割平割，第四个是割弯签。
0: 训练场馆的外墙悬挂着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骑手海报，榜样如灯，照亮前路。不久之后，眼前的少年也将策马而去，或许某天他们也会成为墙上新的风景，照亮后来者的路。
2: 那种拿奥运会呀，那种国际国家级比赛呀，那种专业马术运动员，那是我自己的梦想，那是我的目标。

0: 看着，
1: 看不住，就是说，意思就是雪玉龙的意思。它有一个就是前肢，这个梯子就像是我们拉萨的那个山一样，像雪一样的雪白，就是这个。刚刚跑圈，第一个让它学会走这个体积线，第二个就是说让它稳住，第三个就是让它知道上面其他的人其实没有恶意的，就是在训它。
0: 哎，快步，看着。哎呀去！
2: 巴迪今年37岁，已是队里的老队员。他从事的项目是马上技巧。马匹全力奔驰，时速超过60公里。他要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完成俯身、狮哈达、倒立等20多种高危动作。一切的基础始于驯马。训出一匹既能听懂指令又能托付信任的伙伴至关重要。
0: 呀，跟着，谢谢谢。
1: 我们这个西藏的有一个就是说法，像这种毛色的这种马比较难训，它是一种青年马，将近7岁了，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也是更不听话的那一段。谢谢谢。算着一种榜样型吧，这个年轻的一些运动员，让他们也知道，即使年龄到了，他有能力的，鼓励一下小队员吧。再一个，自己的这个运力也到这儿了以后，我想检验一下这么20多年来的一种驯马的一些技术也好，经验也好，想就是挑战一下自己。赶着赶着，赶着赶着赶着赶着。
2: 巴迪对港猪的调教已持续了整整1个月，今天是检验成果的时刻。卧马，马要将最脆弱的姿态托付于人，这极其考验人与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程度。此刻喧嚣褪去，一次呼吸，一个动作，都是二者无声的对白。
0: 呀，对对。
1: 看着我马，我我我我我我，哎，来看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来看着啊啊，这下这下啊！一般的这种野马，刚骑的马，你让它卧，那不可能。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有难度，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人与马之间的一种共处。就是

0: 让马更加的信任人，让马感受到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恶意的。哎呀去呀，以前这个茶马古道，我们老家是必经之路，从小就喜欢。我是从2004年9月份吧，9月份开始，没想到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业，也觉得很有幸吧。我有很多的伤势，脚踝、膝盖、腰部、肩部、是肘都有，但是呢我始终要坚持下来。年龄慢慢大了以后，觉得更重这个感情，更懂得这个感恩了啊，所以说我跟他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我非常感谢我的马。
1: 走，前侧，对，
2: 时值入冬，正是储备体能、打磨技巧的关键阶段。结束休整，队员们陆续重返马场。
3: 我就很荣幸能够被选到这个马术队，来这边差不多已经将近4年，其实挺危险，如果你和马配合不好的话，那肯定会摔下来的。初一的时候就断过一次手，就是车绕骨都骨折了，差不多休养了将近1年，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每当你自己想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心里会充满恐惧。平时家里人对自己的鼓励和那种都加上去，然后自己也有突破那个瓶颈的勇气了。
2: 尽管这项运动充满着危险与挑战，但对马、对传统技艺的热爱，让他们一次次选择回到马背，投入到新一轮的训练。
4: 因为喜欢马，也热爱这份运动，他们也很有灵性，在这2年里相处下来，也处出感情来了嘛。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身体健康的话，那就继续在这里当运动员。
2: 今天，队伍将进行休整后的首次状态测试，初回马背。熟悉的动作里带着些许紧张，人和马能否在高速中顺利完成精密复杂的配合，答案即将在飞驰中揭晓。

0: 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在马跑的最快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在马背上站得直直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过来看，觉得这个从远处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假人，或者说是有些就觉得鞋子底下沾了什么胶水，这才站起来的。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确实，是危险，但是大家都热爱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1: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这句谚语在高原经久流传。纵使时代变迁，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要传统节日，马术表演总是备受欢迎。赛马场内外人潮涌动，队员们每年也会深入基层，将精彩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扎根于人民，驰骋于大地。马蹄声里回荡着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2: 马蹄怎么了？
3: 就是那个没有精神，不吃草料，一直就弹在那里，还拉了肚子。
4: 37.5正常的，听着肠音有点紊乱，大肠小肠肠音不齐，
3: 看他就感觉挺可怜，加上现在快打比赛了嘛，就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1: 距离深圳比赛的日子仅剩2天了，平日里活泼好动的马匹今天食量减少，眼神也没了往日的神采，古如多吉对伙伴的反常表现不免有些担心。马的消化系统非常脆弱，肠梗阻等急性症状一旦发作，数小时内便会危及生命。
4: 口腔溃疡之后，嘴巴疼，对一些他吃的干草，因为食草比较长又是干的，口腔疼了之后咀嚼，他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咀嚼的那么碎，肠的草料进到胃里面进行消化，它是很难消化的，影响是消化不良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今天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不好。
1: 经过队里医生的检查和确认，古如多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4: 我们的工作特点是24个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开机。我最多一次在这待了7天7夜，头3天是没有合眼的，那个是真实，因为是作为兽医啊，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马病了犹如自己的小孩病了，一直在想着。当时待那几天，在第3天马有一些好转，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家都很开心。一匹马通过我的手，来的时候蔫蔫的，走都不会走，走出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心情特别开心。这里面一侧是马匹的内脏和肌肉，而另一侧马匹身上的穴位，而经常天天看这个穴位，这是只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然后这个是在内地出差的时候，提前出差我就直接寄到宾馆，然后在行李箱拖回来了。
1: 西藏自治区马术队有近100匹马，为了他们的健康，平日里高加登医生会细心收藏不同的工具和书籍，在这里马是亲密的战友，也是无言的患者。寒来暑往，他和同事们始终坚守在他们身旁。
4: 西藏自治区马匹兽医是相当少，专职从事马匹工作的马匹兽医的可以说也只有我们赛马场有2位兽医。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通过自己在这个赛马场的临床实践，然后逐渐 是我们西藏自治区整体来说马匹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度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总结，然后把这些更好的知识然后推广出去。
5: 这是马的一种饲料，日常的草是从新疆运过来的，饲料也是从内地运过来的吧，不能跟草一起喂，分开喂，要让容易它们生病之类的。我们一天的话应该要喂个六七次左右，早上一次，中午一次，然后是晚上一次，然后是凌晨2点一次，然后是凌晨6点一次，时间都很紧凑的。我父亲的话应该是很多年了吧，差不多40-50年了吧，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他喜欢马，不喜欢的话没人会干这么持久啊。有些时候是马生病的话，他会一直待着，一直跟他跟在他屁股后面，直到他好了才过来。有时候是晚上最难的，晚上一个马生病的话就一直待着，除非他好起来，晚上也不能睡，认真待着。
1: 去年，他父亲的背影永远消失在了马厩的晨光里，离开了家人，也离开守护了一辈子的马群，这些曾悉心照料、轻声对话的生命，如今但增取渣又站进了同一片光影里，喂料、梳毛、清理马厩，双脚踏着父亲走过无数次的地面。

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如期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取得中国三姿青少组个人赛第二名，光骑士团体公开组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剑离弦，马奔腾，传统体育成为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于热血竞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自治区马术队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马术表演，让民族文化瑰宝在奔腾中焕发光彩，以无畏的拼搏精神驰骋于国内外赛场，怀温柔仁爱之心守护每一匹并肩奋斗的无言战友，诠释着人与马之间深厚情谊。如今这项承载着雪域高原智慧与历史的运动，面向崭新的时代，奏响生生不息的恢宏乐章。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部分地方降水明显，尤其是墨脱德尔贡降水量达到47毫米。预计未来三天，我去东部和北部降水依然持续，尤其是墨脱低海拔，甚至会出现大到暴雨。持续的强降水使得土壤湿度增大，土质疏松，容易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巡检工作。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山的南部纳曲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墨脱低海拔有大到暴雨，阿里东部、日喀则南部、山南东部拉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明天白天，林芝山的南部纳曲昌都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墨脱低海拔有中到大雨，阿里东部、日喀则南部、山南东部拉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一天，我区中东部大部分国道沿线降水强度较大，需要经过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城关区雷阵雨转阴，12到26度。桑朱子区阵雨转多云，11到26度。色尼区多云转雷阵雨，4到17度。巴宜区阵雨，13到23度。乃东区阴转多云，12到26度。卡若区阵雨，11到22度。噶尔多云，6到16度。芒康阵雨转小雨，8到19度。聂拉木多云，7到16度。墨脱中雨转阵雨，19到28度。波密小雨转阵雨，13到23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

0: 布达拉宫雷阵雨转阴12到26度，珠峰大本营多云7到23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阴12到26度，羊卓雍湖多云6到18度，冈仁波齐多云4到17度，巴松措小雨转阵雨9到27度，雍布拉康阴转多云12到26度，桑耶寺阴转多云11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在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专题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主题深入交流与讨论，汇聚智慧，增进共识。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经济运行分析会，刘江在拉萨市达孜区城关区调研，昌都市卡若区多个以工代赈项目开工，为群众就业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民生活力。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前往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提升三农工作水平，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政来到相关业务处室，详细了解“十五五”自治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农牧民增收、特色农牧业发展，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督导检查考核等工作，看望慰问机关干部。他指出，西藏90%以上的国土是农牧区，近70%的人口是农牧民，农牧业强不强、农牧区美不美、农牧民富不富，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成色和质量。要深化科学技术学习推广应用，促进科技进村入户到田间地头，为农牧业提质增效提供保障，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紧盯空间布局、经济生态等领域，补齐农牧区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构建农牧区优质生活空间，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落实好惠农政策，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自治区第十次党

0: 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治理和谐有序，乡村振兴全面铺开，推动我区三农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发生历史性变革，农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十四五期间，西藏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脱贫地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坚决守牢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累计建设高原和美乡村1000个，完成户厕改造45万余座，农村户厕普及率、农牧区人畜分离率分别达到84%、98%，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基础在三农，潜力也在三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对做好西藏三农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抓住重点任务，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努力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体系，充分运用智能化手段，提升监测帮扶工作效能，优化完善常态化帮扶政策机制，坐实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岗位对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牢牢把握增加农牧民收入这个中心任务，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培育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引进龙头企业，建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新技术、新观念宣传到基层一线，真正让农牧民记得住、用得上，引导大家依靠勤劳双手过上美好新生活，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把科技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向科技要生产力，推进前沿科技在农牧业的广泛应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比较优势强链，找准弱项补链，瞄准产业链下游沿链，推动农牧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以满足农牧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加快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化乡村基层治理，确保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农牧区社会安定和谐。王军正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进一步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政治责任，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工作导向，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加强队伍建设，积极培养三农领域的发展引路人、产业带头人、政策明白人，努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厚植为民情怀，涵养优良作风，从农牧区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提高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以实干实际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工会才、肖有才、自人评错、达瓦欧珠参加。
1: 货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论坛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围绕如何打破地域隔阂、文化

0: 化差异与认知壁垒，通过主题演讲、重磅对谈、思维碰撞、案例分享等环节展开深度交流。
1: 破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论坛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围绕如何打破地域隔阂、文化差异与认知壁垒，通过主题演讲、重磅对谈、思维碰撞、案例分享等环节展开深度交流。
2: 用开放从容破地域之壁，只要把一个发展中的真实的西藏放在阳光下，遥远的地域标签自然就会被打破。用情感共鸣破文化之壁，可以跨越文化边界直抵人心，而西藏从来不缺这样的故事。用国别研究破认知之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认知习惯，调整我们的叙事。
1: 本次论坛着眼于打破文化隔阂与认知壁垒，探索跨文化共情的有效路径。中外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结合此行的亲身见闻，分享了各自最真切的感受。
3: The topic of the forum is breaking barriers. So I just choose the song to open the hearts because, to break the barriers, we need a common feeling. And this song in Zhang Yu has moved me deeply and touched me deeply. So I wanted to share this.
4: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是也领略到了西藏大美的风光。多彩的民族的人文，我觉得这都是国际传播的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要善于把这些更好的、更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这些资源运用好，能够传播得更好。
1: 与会嘉宾的感性分享印证了共情的价值，多位嘉宾围绕破壁之道的可行性操作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5: 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议题的设置来讲，要主动的去设置，掌握这个主导权。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技术，技术是冷的，但是我们要传递的这个文化它是热的，这样能够融合起来。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成体系的建设，其实就是从制度、传播的渠道，还有我们的人才的这个搭建，这样会对于我们破壁打下一个金字塔的底座。
6: 其实回到我们新闻实务上面来说，我们的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对吧？回到最原点、最基层的地方，从这个角度里面去讲人类共情的故事。
1: 论坛上热烈的分享，让中国西藏跨文化传播从策略到落地的图谱愈发清晰。这场学术层面的碰撞，为中国西藏未来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7: 从中呢，我们可以吸取一些就是说经验，我们转变一下思维，改变一下我们惯用的口径，是完全可以把我们的传播带入到国际的平台上。
8: 这一次的这个国际传播大会啊，我们觉得机会非常好。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听到了国内外好多学者的真知灼见，这对于我们下一步做好西藏的宣传工作，尤其是统战宣传工作，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1: 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专题论坛也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外嘉宾聚焦文化交流互鉴、突破思维限制、加大海外传播等内容，为中国西藏实现跨越山海的国际传播建言献策。
9: Discussion about Xizang often attra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Eight many of these discussions are shaped by distant observers. To understand Xizang today, one must look beyond the stereotypes and examine the realities on the ground.
10: 提升国际穿透力，关键是完成一转化，转化为年轻受众的故事优势，平台可分发的产品优势，国际社会可验证的信息优势，这档传播就能够走向可感、可知、可信、可传播，真正的提高新西藏的国际传播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11: 通过海外社交平台开展涉藏国际传播，既是应对复杂国际舆论斗争的现实需要，也是顺应传播格局变革与年轻世代阅读习惯的必然选择。
12: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专题论坛分为四大核心板块，主题演讲、质真论坛、对抗辩论和案例分享。
1: 从深度经验分享到理性观

0: 观点辩论，从扎根一线的鲜活案例到前沿领域的专业洞见，与会嘉宾们的思想交锋碰撞出创意的火花。
1: 我们的传播形式它就应该是多元的，长视频它是摄像传播的一个压舱石，短视频呢就是我们扩充声量的一个冲锋号，真实一定是摄像传播的一个生命线。
2: 我们西藏的国际传播工作最大的内容底气来自于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日新月异的发展现实，在以后的摄像国际传播过程当中，我们要慢慢地把宏大的叙事转化成可感可共情的轻量化的个体的故事，也把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新时代西藏介绍给国际受众。
3: So this was a great conference, very well organized. The last part that was also very impressive is just to hear people of this region speak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haring their true experience about their own region and their own communities, how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people of this region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transform the difficult natur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to create a very aesthetical look that is so beautiful. It's so amazing.
0: 会场内外，嘉宾们表达了此次西藏之行的惊喜与收获。他们不仅看到了日新月异的今日西藏，也希望真实的西藏能够通过国际传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4: This is my third time to Xizang. Kind of preserve the culture, the feel,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 You start to see many new roads, highways, bridges, tunnels, overpasses. So that's where you really see the infrastructure. So the government is actively trying to help grow the economy here.You can see that help is being provided. So for sure, they'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evelop.
5: 这里的故事真的超多超多，我觉得国外的朋友他们应该了解一下。我在西藏看到了很多很多文化，想做一些很精彩很热闹的一些短视频给他们看。
6: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传播方面，就在大家不断探究啊，相信西藏国际传播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
7: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全球国际传播格局。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期间，参加算法时代技术赋能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专题论坛的中外嘉宾围绕数字化技术如何赋能西藏国际传播展开深度交流与研讨，共同探索技术与传播融合的创新路径。
8: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提升传播效能的关键就在于顺应社交媒体的特性，数据支撑与人文趋势并重，通过去向化的场景来增强海外受众的代入感，使西藏的形象传播更具可信度、更具感染力。
9: 算法时代的国际传播应当把握三个关键词：真实、理解与连接。人工智能为摄藏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条件，只有把技术赋能建立在充分的人文理解之上，摄藏国际传播才能超越单纯的内容展示。
0: 本次专题论坛设置了主题演讲、沙盘推演、行业共建、技术攻防等多个环节，层层递进，推动与会嘉宾跨越行业、地域与身份界限，坦诚交流，凝聚共识。
10: 非常辽远的、非常广阔的高山、雪山 AI 的这个趋势是迎面而来，所以在这上面的宣传还是需要更大的提升，特别是对外宣传。
11: 在我们西藏的国际传播工作当中，人工智能已经在运用。我觉得我们这个论坛尤其是强调算法时代，其实是为我们下一步做好西藏国际传播打了很好的基础，让更多的人去思考如何去在算法的时代来破除信息茧房，来做好我们的西藏的国际传播工作。
7: 16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1到5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锚定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平稳运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狠抓项目建设，加强要素保障，持续营造良好环境，努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要压实责任，有效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切实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全力攻坚二季度，奋力实现双过半，

0: 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开展纳统工作，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发展态势。会前，噶玛泽登还在自治区发改委、经信厅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数字经济运行等情况，淡巴、韦秀长参加相关活动。
1: 16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拉萨市调研，在达孜区德庆镇综治中心和城关区纳金街道综治中心，刘江实地查看窗口服务、综治中心信息化平台运行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党建引领，把准职责定位，抓好统筹协调，强化督办落实，把老百姓关心的事办好，以信息化赋能为支撑，不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在达孜区邦堆乡派出所、城关公安分局塔马派出所热嘎曲果便民警务站，刘江详细了解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扎根基层，树立服务意识，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全力提升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调研中，刘江强调，要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16号，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畏难避责、斗争精神不强、等靠要、不作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召开，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正确方向，有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攻坚集中整治、严把整改质量、健全长效机制。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审核把关，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连日来，昌都市卡若区多个以工代赈项目陆续开工，通过组织群众就地务工、手把手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2: 在昌都市卡若区如意乡杜嘎村，2026年异地搬迁安置区河堤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30余名当地村民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砌筑挡墙、绑扎钢筋、清理河道，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
3: 这个干的全部，他打扰呢，那个那个那个不满足了，这，他来扰你，那搞全部也搞弄你砸了的，这个钱弄了，人家都有钱，得得给我，得了些投给我，差了多久，得了些多久，等于七十七个天的。
2: 项目总投资近798.31万元，近240名村民参与项目建设，施工队还安排了5个专业工种技术人员常驻村委会，一边抢抓进度安全施工，一边为村民手把手传授技术。
4: 我们每个班组的技术人员都会把相关的专业技能交给当地的老百姓，他们的参与度很高，积极性也很强，学习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5: 如意乡将持续谋划一批普惠性、基础性、利民性的以工代赈项目，实现建设一处惠民一片、增收一方的效益。
2: 同样在5月中旬开工的还有埃溪乡邦迪村牧场道路以工代赈项目，项目改建全长约10公里的砂石牧场道路，配套建设挡墙、涵洞、边沟等排水设施，村民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3: 俺这里用不了马瓦地连着，我们打连续各种车的。你妈的，答应你家这啥？他俺是啷个俺就疼了，再用就得了。有这了，并且有啥老军，我说不是啷个了，从啷多啥事的，当他家开去干正去。
2: 今年卡若区劳务报酬发放标准从以往30%提升至40%以上。截止目前，9个以工代赈项目顺利开工，总投资达6573.34万元。目前累计发放劳务报酬160万元，真正实现了工程建设与群众就业增收互促共进、双向赋能。
6: 依托本地工程项目，带动农牧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我们会持续用好以工代赈的政策，做好项目筹备相关工作，持续拓宽群众的增收门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7: 近日，2026中国传奇挑战赛西藏山南站在扎囊县桑耶镇开赛，近200名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雅鲁藏布江畔，驰骋高原赛道，畅享运动魅力，为藏原山南带来了一场活力满满的户外体育盛会。本次赛事立足扎囊独特的生态与文旅资源，设置骑行、皮划艇、越野跑三大竞赛项目，高海拔特色鲜明，赛道风光壮阔。32公里的沿江骑行赛道贯

0: 川桑耶景区和雅鲁藏布江观景台，沿途风景壮阔优美。参赛选手迎风飞驰，奋勇冲刺，矫健的身影穿梭在青山碧水间，尽显高原运动活力。全新增设的8公里单人皮划艇专项赛成为赛事亮点，选手们挥桨破浪，从容应战，在比拼耐力与技巧的同时，再现了当地传统渡江人文风貌。3公里越野跑赛道串联江畔生态与人文景致，参赛选手迎难而上，奋勇奔跑，诠释了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1: 特别荣幸的能够参加去年的第一届和今年的第二届。去年我定下的目标是能够站上领赛台，然后也今年也实现了这个一个目标，
2: 很荣幸拿了第一名。今天回顾整个赛道呢，感觉就是咱们高原那个比赛的一个独特的魅力，就是特别漂亮的景色，包括体验感也很强。
0: 专业规范的赛事运营不仅为户外运动爱好者搭建了竞技交流平台，也持续推动高原户外运动普及发展。
3: 这个比赛呢，是我们中国皮划艇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主要打造的一个赛事，它对西藏的整个的水上的这个项目的推广和发展也起了非常好的作用。那么今年呢，我们看到更多的西藏当地的运动员能够参加水上项目的比赛，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呢也有了很显著的提高。
0: 此次赛事进一步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通过赛事窗口全方位展示扎囊山水与人文魅力。
4: 作为全国性体育赛事，我们愿以此次平台向全国友人展示扎囊风采，讲述西藏故事。我们以文旅融合为发展为抓手，持续提升区域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让扎囊秀美的山水、厚重的人文、独特的高原魅力传遍四方。
5: 6月1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5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4件，林芝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噪声污染2个，生态破坏1个，大气污染1个，其他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6: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2件，阶段性办结2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0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了自治区级首批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确定曲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为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
5: 15号，以人间圣地丰源山南为主题的第16届中国蜂产品行业大会在山南市开幕。活动由山南市政府、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联合主办，吸引10余个国家近200名蜂业从业者参会。大会为期4天，设置主题分享、招商推介、贸易洽谈等环节，助力山南高原蜂产业向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国际化布局的方向加速发展。近日，2026年西部科普志愿服务团边疆行走进那曲，以科普授课、科学实验、公益义诊等形式，把医学科普与健康服务送到校园，下沉至基层群众当中，以扎实的科普惠民举措，助力那曲民生保障与科教事业同步发展。
6: 近日，广东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联合广东省中医院在墨脱县开展2026年救心行动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救治活动。活动严格遵循听诊器初筛加心脏超声复筛的专业流程，为边境地区儿童送去高水平的心脏健康服务。
5: 近日，昌都市巴宿县举办以更续红色血脉、聚力振兴奋进为主题的女职工阅读活动，现场人员共同品读红色励志、家风建设、女性成长类精选书籍，交流读书心得，分享感悟。本次活动以阅读为载体，既丰富了女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巾帼风采。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0: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2: 这是融化的融，
3: 这是融合的融。
1: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1: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细微，日喀则这座高原之城苏醒了，而在这座城市的抑郁，有这样一个人，他正用笔尖描绘着关于文化传承的梦想。
5: 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跟小时候可能有些关系吧。小时候每天放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就握着我的手，会教一些最基本的藏文的字母。妈妈写的也特别美，特别那个工整。然后自己到了初中高中以后，就开始慢慢变得更喜欢。然后老师也特意让我负责这个班级的这个板报员，让我出藏文这方面的板报，然后就越来越喜欢。到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选择了这个藏文专业，然后遇到了一些很好的老师，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技巧专业性的东西，觉得自己的从小的爱好这个慢慢就变得比较专业一些了。

0: 今天我们去我这学期去援教的那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差不多20-30公里就到。因为在我在市区已经找了很多年的书房，然后我再想想换个环境，给周边这些学校我再过去推广一下，能不能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我想尝试一下这个事情。来来来，俺把个月把牛骨呗，牛骨，俺把面都牛骨呗，
1: 牛骨，
0: 牛骨，牛骨，啊，长着蛮着，牛对，牛肉牛肉比正还是也不是干的呗，牛肉卷子来怎么怎么对，年年都是这个。电了还是起过来是对症吧，俺就错了应对症吧，电刚把停止着的，长江三线，天干了天，干起来没个来对。

0: 哦，土了嘛，得了，听不得是我的。他我说啊，他一年两行子，路人拖了那队怎么的，退休当员了。我嘛，俺说牛还是骑的什么的，看的，差的什么，看的差了，猪队怎么直接给踢的，球的什么，哦，得用队怎么，牛哥给看的大大的，米队怎么，听不得当。
1: 两年以来，强巴坚持下乡援交。
0: 不留余力向学生们传授着关于藏文书法的技巧与奥秘，只为这枚古老艺术的种子能在学生们心中扎根萌芽。学这个藏文书法的，刚开始学生也有点少，刚开始也不怎么感兴趣，然后就慢慢就多了起来。因为刚开始学生也很少，作为教师书法这个教师也觉得心里有些沮丧。 但是现在比起前面的话，已经好了很多。报这个书法社团的也多了很多嘛，所以都觉得有些好转。现在看到有这么多学生在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心里也有一定的那种成就感。看到孩子们学习这个藏文书法，就觉得以后传承这个藏文化方面，也觉得有个后继有人吧。
2: 就前面刚才给我那个毽子的那个学生，学习特别差，但是我就给他要求不能跟其他学生一样吧，就是他本来就是技术这方面肯定比起其他学生的话差一点，然后我就给他，就做一些基础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他慢慢就开始有一些好转，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班级。 我过去上那个班级上课的时候，他还跟着我屁股后面，他会过来那个听课。他不仅要在自己班里，还有我去上别的班级，他还会跟着我一起来的。然后我就他坐在那个后面，然后你就拿个凳子，没事儿。如果你想听或者你愿意听的话，在那听可以听。然后他就慢慢现在确实有些那个变化，但是他那种本来基础又不好，肯定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那种。
3: 反正有这个进步，这个我算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吧。中中干部是一个讲过的是吧？你那个讲过了，到大学里开始了。中中，我的天，说不对，我军都，中中干部啦，还是谁？
4: 老母听当中说什么？老年轻人也积极上进，俺那边吃菜的人是多啊？还是种种情况啊？第一个是我的经验真足的。我说啊，我都是到外头去啊。吃点南皮，再学手自己做。吃点南皮，再学手自己做。

0: 作为一个教师，每天都在给学生们教课呀，自己然后空余时间去备课呀、改作业呀，然后找找那个课余时间去就是踢踢球呀、运动一下，然后发泄一下，然后心静下来，再回到家里，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家里写一些什么书画之类的。写书法这个对我个人感觉带来一个充电还有还珠的一个模式。这些作品其实都是用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这些字的风格都是不一样，因为我看我旁边的这两边，它是属于它叫竹字体，竹字，然后中间的话就是粗刃，虽然都是用同样的竹笔写出来的，但是写出来的风格却有些不同。然后你看这两边写出来的这两个作品，就是写出来的这个风格就是有些飘逸，它比较看起来更洒脱一点。然后这个的话，中间这个作品就是粗刃体，这个的话虽然是竹笔，但是它写出来的更坚毅一点。然后这种现在框架的这种形式是按那个藏式我们传统的那个唐卡的那种形式来去装裱的，这样的话现在变得更美观一点。然后本来这种纸张呀，就是竹笔啊，或者就这些水墨里面能够体现出来我们这个藏民族它是一个爱文化爱劳动的一个民族嘛，反正体现出来就是一个坚韧不拔勤劳的一个民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藏民族伟大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这种。这书法是不是一蹴而就的，慢慢慢慢去打磨性子，然后慢慢慢慢就成就出来的一个东西。另外还要多了解藏文化背后的这种意涵，这个我觉得比起求快求好看我觉得更好。我一直很期望这个藏文化的东西不止在我们国内，如果以后有这个机会的话，这还是出去走一走，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们藏文化背后的这个东西，或者所有美的东西。藏文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每个字都像雪山一样有坚实的骨架，像江河一样有鲜活的血脉。书写藏文就像在与祖先进行对话，笔会用旧，墨会炼干，但只要我们还在写藏文，还在教藏文，这笔尖传递的文明就会像雪山下的溪流一样一直流淌不停。
1: 或许时光会淡去圆角路上的风尘，但藏文书法的温度终会借着这些年轻人的手掌跨越山海，代代相承。

0: 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
2: 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4: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5: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二排长已经不行了，杀伤过重，又没吃的，就这样发展下去，少明一个也扛不住，再坚持坚持，让队马上就到了啊！
1: 好。

0: Three, 10-03. The sniper. Reach.
1: What did you just say?
0: 03.

0: 风了，往对面下大沙，这打的也不准了。
1: 哎，这美国佬就算是炮弹再多，也不至于放空炮。马班长，你带三个人去看看，快！
2: 上次空袭啊，把我那个大理石的象棋给炸没了，那是我打日本鬼子的时候跟着我的。现在啊，没着没落啊，想换换脑子都不行啊。
0: 文哥，你别急啊，我一直帮你盯着这事儿呢。哎，这不正在用木头给你刻棋子呢。啊，
3: 将帅、士相都齐了，就差兵卒了。
2: 哟，你还有这一手吗？
3: 哦，王总，我在工厂啊干过电焊、雕刻、车工、钳工，弄几个小棋子儿，小菜一碟。
4: 王总，
5: 各军主力已经撤到了指定区域了。
2: 哎呀，38军335团呐，在飞虎山已经坚守了4天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们后勤，孤军奋战呐，最怕的就是缺粮。
6: 我们后勤部门应该总结经验，一力再战。
2: 邓华，收拾动线情况。
7: 自从42军在黄草岭打响了这场阻击战之后，到今天已经整整的11天了。他们死死地顶住了美军的王牌，陆战一师为首的80000敌人的轮番进攻。到现在，我们的战士还在阵地上，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
2: 现在回头来看，整体这个战略都是没问题的。我们的战士在前线打得也是非常顽强，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勇气。可是咱们这个账本上的数字就是落实不到实处。哼，我很想问问这个梁大牙，你们都说得很棒，棒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在国内打得挺横，到朝鲜怎么了？
8: 见到美帝就矮一截了。
4: 彭总，彭总，
5: 战斗时期的事儿您不用担心。38军历史以来就是能打硬仗的部队，335团是112师的王牌团。从这几天汇总的情报来看，伤亡虽然很大，但是他们牢牢地控制住了阵地，充分利用地形之便，把敌人打得非常狼狈。
9: 彭总，韩副司令说的对，38军毕竟是在红军3军团主力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么雄厚的底子，38军不会差的。
7: 王总，实事求是讲，38军这个猛虎作风，还真是得了3军团的真传。这次虽然打得不太好，但是也不能完全把责任都怪在他们身上。各军前出接敌的时候，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面的部队反映，我们这次遇到的敌人炮火之猛烈是前所未有的，跟我们原来打过的日本鬼子、国民党蒋匪帮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再说敌人有那么强大的空军力量的支持，确实对我们的部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们还是应该说经验不足吧。
2: 说完了吗？还有吗？都说完了吧？你们啊，用不着来给梁大牙求情。我彭德怀带兵没别的，那就是赏罚分明啊。该奖励的我肯定奖励，该处罚的我不会手软。给38军和42军发电报，飞虎山、黄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3: 是。

0: 这是什么拼死拼活，每让敌人前进一步，后退30里，真让人想不通啊！
1: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0: 五天五夜，我335团钉死在飞虎山，寸土未失。

0: 冯总，
1: 坐坐坐。哎呀，怎么还在靠这个吗？
0: 马上就好了，冯总，就差这一个兵了。哎，要不然你先用木头疙瘩代替，知道是个兵不就行了吗？
1: 哎，凭什么将帅你就好好雕，兵就不用心了？兵很重要的，好好雕，我不着急。
0: 是，
2: 来吧。
0: 好，
3: 冯总，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好，
1: 来呀。
3: 飞虎山的335团
4: 已经安全的撤出了战斗，他们是兜了好几个大圈子才把敌人给甩掉。哎呀，
1: 诱敌深入各有各的招啊，现在得趁热打铁呀，毕竟咱们这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
5: 尤其是42军得好好说说，他们在东线成功的守住了黄草岭，顶住了南朝鲜军第30和美军陆战1师，那是在装备和兵力都完全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不容易啊。
1: 扼守黄草岭的这个经验必须要在全军推广。
6: 是的，42军这次在黄草岭上用一场漂亮的阻击战证明了，尽管我们的敌人有飞机大炮是重火力支援，但是我们的战士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是完全可以和他抗衡的。
1: 对，只要我们运用啊前轻后重的原则和敌人周旋，我们呢，不仅可以做好呢防御地区，还可以争取时间，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打他个反击战。
6: 西线这次打的也很威风，只是留了些遗憾啊，没有完全达成咱们战前的意图，这个饺子皮儿煮破了。
4: 那战士们急得嗷嗷叫，纷纷请战，要求追过青川江去了。冯总，
6: 我看咱们可以适时的把几位军长都招回来，把这会开了，及时总结一下得失吧。
5: 对对对，也就手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准备第二次战役。
1: 第二次战役已经开始了。
5: 我军主动放弃黄草岭和飞虎山的那一刻，第二次战役就已经开始了。
1: 宋时轮兵团现在已经准备渡江了，目标嘛，就是长津湖。这次我们要在东线呢，打敌人一个突然袭击。
5: 美国以为在黄草岭击溃了我军，但是他们肯定想不到，一支更为强大的主力军团接替42军，正悄悄地潜伏在他们鼻子底下。
0: 报告，兵准备好了。
1: 有。喂，好兵。好兵啊。啊。
7: 你说准了。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呢，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8: 也用不着遗憾。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和美军交手就打了个大胜仗，站稳了脚跟呢。
7: 从今往后，咱们就可以和美军还有南朝鲜军摆开架势，好好较量。
8: 俗话说，头三脚难敌。荣臻同志，你对彭老总下一步的计划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7: 直到现在，麦克阿瑟仍然没有摸清楚咱们的底细，那彭总仍然可以继续运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关门打狗，先吃饱了再说。
4: 来，坐。
1: 哎，慢点！哎呦，慢点！
0: 彭总，
1: 慢点！哎，慢点！慢点！慢点！
0: 好，好。

0: 天气冷，披着这儿。
1: 你也冷吧？
0: 哎，我小时候在苏联比这儿冷多了，早习惯了。
1: 救兵团到哪儿了？
0: 哦，邓副司令一直守着电台等消息呢。
2: 彭总，
1: 嗯，
2: 最新消息，救兵团司令部正准备随二十军一起过江。进入朝鲜之后，他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继续向盖马高原行进，估计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吧，到达指定位置完成作战部署。
1: 这天哪，一天比一天冷了。
2: 是啊，朝鲜北部山高岭寒，有些地方比我们的东北还要冷，尤其是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地区。现在这个时候，白天气温已经降到-10度了。
1: 这么冷吗？
2: 人民军的同志介绍说，今天很有可能赶上的是极寒天气。
1: 哎呀，正因为困难呢，毛主席才把宋时轮的这支能打硬仗、能打苦仗的第九兵团调到朝鲜来了。

0: 宋司令，我已经尽力了，看来改变不了你们的行程了。军人就是赴汤蹈火，保家卫国，再冷也不能退缩。
1: 贺副司令，
0: 我代表第九兵团铭记你为我们做过的事情。
1: 谢谢。
0: 我们会继续把物资往常运送，祝你们旗开得胜。我备好庆功酒，等你们归来。

0: 这些人都是背水一战的，背水一战的，
1: 应该还能继续接受补给吧？可是你不知道，他们去的地方太难了。

0: 来来来，各位军长，快坐吧。啊，
1: 同志，
0: 哎，今天这桌菜啊，是专门为你们安排的。饭管饱，酒管够啊。梁局长，
2: 哎，
0: 这还有你最爱吃的肉呢，一会儿多吃点。
2: 行，那个赵处长，我打听一下，这肉是彭总特意给我安排的吗？
0: 哟，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呀，这是朝鲜的同志特意送来的，很香的，你尝尝。哎，你们先坐着，我去拿碗啊。
3: 怎么样？怎么样？哭丧个脸，又不是来开批斗会的。
2: 少在那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你小子，云山这一仗打得漂亮，打得酣畅淋漓，你当然是来接受表扬的。
3: 你们三十八军，这次啊，是那个啥，哎，但是飞虎山打得不错呀。
4: 对，阻击战不好打，我们在黄草岭那是感同身受，
5: 气氛很热烈嘛。
0: 邓副司令，
6: 哎，邓副司令，
7: 邓副司令，
2: 邓副司令，
5: 好，嗯，好。同志们啊，入朝作战的第一战役啊，大家打的都很威风，各位军长都辛苦了。哎，坐啊，坐坐坐坐。哎，今天这桌饭，这可是彭总亲自安排的，大家吃好喝好，然后咱们总结好啊。我是专门过来替彭总敬大家一杯酒的。哎，倒酒啊！
0: 哎，我来拿酒。
2: 倒酒。哎呀，好久不见，司令员。
4: 哎，来，邓司令，
5: 瘦了。
2: 来来来，你给我给我。啊，不用你给我，我自己倒就行。
0: 梁局长，你今天还是别喝了。

0: 不是，咋的酒还不让喝了？
1: 不是，那个别人可以喝，你最好别喝。
0: 你得保持冷静。好，来，不是我冷静。我们大家把这碗得胜酒干了。好，好，
2: 感谢副司令。啊，
0: 彭总最近呢心情不太好，等一下见了面，大家心里都有点数。
3: 好，
0: 表现得老实一点，谦虚一点，就不会有大问题。
4: 好，明白，你们吃吧。哎，
5: 邓副司令，你坐会儿啊！
6: 别吃你们的，吃你们的，一会儿见。
5: 你们坐，
6: 跟我来，
7: 慢走。哎，
5: 不送不送不送不送！哎，
7: 都快坐下吧。哎，都快坐下吧，接着喝，我来倒酒啊。
8: 来啊，
7: 坐坐坐。
8: 我咋感觉邓副司令是专门为了叮嘱你才来的呢？
7: 啊，
8: 我们有点担心你啊。
7: 你待会儿少说话啊。
8: 你们几个小子，等着看我三十八军的笑话去。我告诉你们，总有一天我三十八军让你们几个仰着脖子喝。就是，
9: 老梁啊，老梁，胜败乃兵家常事，别想了，喝酒。老梁，我给你倒。
8: 哎，吴局长，今天都别让他喝了。
9: 赵处长，喝点没事来吧。
8: 那也行，杨局长，那你就少喝一会儿啊。要不这样吧，各位军长。
9: 我老赵，今天也借这个机会，敬你们一杯。这段时间你们很辛苦，敬你们。
10: 来来来，干干干干，
9: 来来来来来，
10: 端酒啊！喝的是酒，
9: 就喝吧，
10: 打胜仗。
9: 对，
10: 来来来，
9: 干干干！
10: 哎呀，哎，你看什么呢？喝呀！
8: 我这阵子一直不太痛快，我闻闻味儿得了。回头三十八军打了大胜仗，我请大家。
9: 好啊，
8: 行，
9: 哎，大家都别光说话了，赶快撤撤吃吧。
8: 来来来，尝尝这个肉。
9: 报告，
11: 梁军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9: 好，知道了，去吧。
11: 是。哎，我说什么来着？三十八军是老三军团出身，彭总心里始终装着你们呢。可不是嘛，你说谁都不加菜啊，专门照顾你老梁，是不是？来吧。哎呀，
8: 那个，大伙儿都别客气啊。
9: 一起吃啊，
8: 放中间。
9: 来来来，放中间。
8: 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
9: 你尝尝，
8: 一起一起啊，哎。

0: 辛苦，彭总好。
1: 辛苦，彭总好，
0: 彭总好。

同志们，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端恶化的情况下，我军在赴朝过程当中仓促地对敌展开的。我们的指战员继续发扬了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在12个昼夜里发扬我军这个近战夜战的悠长，一下把敌人给打懵了。我们对南朝鲜的第6师。 给予了歼灭性的重创，同时重创了美骑1师和南朝鲜的第1、第8师，取得了入朝作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战役，我们歼灭了敌人15800多人，收复了清川江以北的所有地区，包括清川江以南的德川和宁远地区。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实战当中积累了对美军作战的经验。下面，请彭总讲。
1: 志愿军啊，取得了入朝第一战役的胜利。毛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本来呀，我担心我们没有制空权，和美伪军作战呢会吃亏的。但是现在来看呢，只要我们能坚持打近战、夜战、运动战，牵制敌人、分割敌人、围歼敌人。 那我们就不怕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比如说美军的骑兵第一师，那是美国的王牌军呐，华盛顿开国时组建的部队，从来就没有输过呀。这次呢，这次就败在我们39军的枪下了。
2: 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
1: 用不着拍我的马屁。 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而且四十军打得也不错啊，你们118师、邓越首战两水洞，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
3: 邓越让我给彭总带句话，说谢谢彭总送的书。
1: 文玉成。 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师在凉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这是118师和你们40军的光荣啊！
2: 我代表40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美军的骑兵第一师，那是美国的王牌军呐。这次就败在我们39军的枪下了。
1: 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
0: 用不着拍我的马屁。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而且40军打得也不错啊。你们118师邓岳首战凉水洞，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
2: 邓岳让我给彭总带句话，说谢谢彭总送的书。
0: 文玉成，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师在凉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这是118师和你们40军的光荣啊。
2: 我代表40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
0: 42军也立功了。要对付的敌人嘛，是南朝鲜1军和美陆战1师啊。虽然你们的部队伤亡较大，但是你们歼灭了敌人3600多人，完成了致死交给你们在东线牵制敌人的任务，粉碎了敌人迂回疆界的企图。我还听说，怎么，124师用这个步兵的武器打下来2架敌人的飞机，这可了不得呀！这个是要在我们志愿军当中大力宣传的。你们呢，还要派出人来负责培训，给大家讲讲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敌人的飞机给他打下来。
1: 没问题，彭总，我回去立马调人过来。
0: 38军那个胆小如鼠的军长梁兴初又躲到哪儿去了？
3: 到。
0: 梁兴初啊，如果现在我把你拉出去毙了，你觉得委屈你吗？
4: 报告彭总，不冤枉。您就算把我这个军长给撸了，让我去前线拿炸药包炸敌人坦克，我都觉得不冤枉。
0: 看到了吗？一句话就试出了你梁大牙的本性，骄兵狂将，自以为是。我说枪毙就枪毙，怎么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谁允许你抱着炸药包去炸坦克？说说吧，给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指挥的，说吧。明明告诉你在西川只有南朝鲜军的一个营，你却偏要听信谣言，说有什么一个黑人团延迟了进攻的时间，放跑了敌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导致你们全军呢不能迅速及时的插到界川和军域里，不能完成战役迂回截断敌人后路的任务，让我们整个的战果大打折扣啊。这些逃跑的敌人啊，应该感谢你们38军这不杀之恩呢。啊，38军是个主力军是吗？被一个美军黑人团吓成这个样子，说你是打铁出身元虎将是吗？我看你是个鼠将，让你向西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为什么不插？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彭总，不要骂了。
0: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贻误战机，我就该枪毙了你。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这个本事还是有的。我不仅要枪毙你啊，还要撤销你们的番号，怎么的？你不服吗？
4: 我不服。
3: 冷静，
5: 让我说句话，
2: 让他说。
5: 彭总，入朝第一战，三十八箭确实没打好，是我良心出指挥失误。别说您骂我，就算把我给毙了，我良心出没半个不字。但是彭总，您不能这么骂三十八军，更不能取消我三十八军的番号，因为前线的将士们，他们对得起这个番号，这一点我得给他们证明。飞虎山的石头能为他们证明。
6: 你还有脸给我在这提这块石头？
7: 这是司令部的李干事从飞虎山上带下来的石头，
6: 我特意把这石头送到

0: 这个人就在我的桌上，我把它送给你，梁兴初啊！要不是三三五团的战士们在飞虎山啃石头守阵地，今天你就别想离开这儿，知道吗？
1: 以后吃饭呢，就把这块石头放到你的碗里，看看你这个军长对得住对不住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们。
0: 明白。
1: 出息了，不服气，骂你几句，你能死吗？
0: 王总，不是不服气。 您骂我也死不了，我是想起了飞虎山上牺牲的800多烈士，想起了我遥遥20师部牺牲的200多战友。您骂的对，如果不是我梁兴初贻误战机。 很多牺牲完全可以避免。彭总，我梁兴初不配当38军的军长，我请求将我降为普通一兵，让我上前线打鬼子。
1: 培养个军长容易吗？要撂挑子吗？
0: 撤不撤你，枪毙不枪毙你，不是你说出来，知道吗？坐下。
2: 水，听明白了，别动气。胡总，休息会儿。他们自己已经明白了，这次没打好，下一次一定会努力打出好样子来。梁兴初啊。
3: 梁大牙，你表个态，
0: 我没脸表态。

0: 香菇不用重锤，你的话他们肯定都听进去了，给段时间让他们好好反反劲儿啊。
1: 下面请韩副司令员就第二战役做战斗部署。
2: 同志们，我现在传达中央军委和治司商讨的关于第二次战役的部署。毛主席同意了我们的想法，诱敌深入，关门打狗，把敌人主力吸引到清川江以北的山地，引进我们的包围圈，穿插分割运动歼敌，一战彻底把他们打残。

0: 各位军长，都清楚了吗？清楚，清楚，清楚。同志们，各军的任务，等到临近发起总攻之后，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还会进一步的明确。现在你们回去之后，要首先把这一次作战会议的精神向下传达。 都是高级指挥员，切记在落实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周密部署、精心策划，对于上级的命令不能打折扣，要坚决贯彻执行。我们指挥员多用一份心，我们的战士就会少流一滴血。
1: 是
2: 是是，
3: 彭总，差不多了吧？就到这儿。

这次战役，再有哪个军像38军这样畏畏缩缩、贻误战机，军长撤职查办，部队撤销番号。谁再敢求情，那司令员这个位置就由他来做。彭德怀说话算话，散会。

行了，别出这儿了。彭总骂你，那是爱护你、器重你，听不出来啊，还拱火。他就这脾气，说完了就完了，下一仗好好打不就完了吗？

0: 没完了，没完了，是不是？泄气了？
1: 泄气？三十八星不是纸糊的，我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

0: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呀？急死我了！
1: 死不了。
0: 我就说嘛，只要你态度端正，不跟潘总顶嘴，就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潘总咋说呀？
1: 跟唐总顶了几句啊？

0: 我是军长，仗没打好，是我亮相处没指挥好，我对不起38军全体志愿军。
1: 军长，是这一仗我们没能把敌人包成饺子，但是我们在歼敌数量上不逊色于其他兄弟部队啊。
2: 是啊，全军歼敌15000，咱们38军歼敌4600多，怎么还说咱们怯战，还要撤销咱们的番号？
3: 他凭啥撤销我们的番号啊？我们在飞火山孤军坚守了5天5夜，我的战士们都是啃着石头过来的，这仗都白打了吗？
4: 军长，这次是我误传情报，
5: 才让我军临时调整部署，
4: 让敌军尾巴师从眼皮子底下跑了，我才要负这个责任。
6: 站住！
0: 干什么去？
4: 我找彭老总请罪，他要斩马谡，就让他这么样答应。
6: 给我回来！
0: 胆子不小嘛，还敢去找彭总请罪？我梁兴初还没死呢，也轮不到你。刚才大家都嚷嚷了半天，情绪都不小，但是我告诉你们，38军是靠拳头说话的，不是靠耍嘴皮子。要真想给38军争口气，那就回去好好总结，抗美援朝不是打一仗，

0: 下一仗，咱们就算是拼上老命，也要打出点名堂来，打出30把军的威风，那才是面子，明白吗？
1: 哎，老梁啊，消消气啊，各位师长都坐下吧。梁师长，坐下吧。
2: 敌人在整个战场上现在已经投入了5个军，

0: 军，指挥美一军、美第九军和南朝鲜第二军团，共计8个师、3个旅和1个伞兵团，分2路向北进犯。一路是新义州方向，一路是经西川向江界方向。在东线，美第十军和南朝鲜第一军团由长津地区在向江界发展。最东面还有一路敌人在沿着东海岸线向图门江方向进犯。
1: 这美帝啊就是个王八，只顾野战。那行啊，那我们的饺子馆重新开张，我们给他包一个特大的肉丸子。
2: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麦克阿瑟是完全没有接受教训，
3: 依然是沿着交通线多路分兵冒进，
2: 东西两线分离，后方空虚，这样就非常便于我们迂回穿插，断其后路，然后再各个击破。
4: 关键这要看我方的执行能力。毛主席指示啊，今年呢我们呢还得再打一仗，要把这个战线呢推到平壤和元山一带，争取找机会呢消灭敌人至少6到7个团，使敌人呢由进攻变为呢防御，以便我军将来大举反攻。如果呢我们能够利用这次战役消灭敌人至少2到3个整师，那么朝鲜战局啊将发生基本变化。
5: 我一直在想，我们的问题究竟是出在了哪儿？不是我们的作战方案不对，也不是我们的战士不够英勇，而是我们过分的强调了慎重出战，过分的强调了要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太想打好入朝第一仗了，结果呢，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把彭总的批评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放下思想包袱，打好下一仗，赢得我们38军的荣誉。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6: 有。
7: 还是政委水平高，讲话讲到点子上了。同志们，有一句话叫做知耻而后勇，下一仗我们一定要放开手脚，拼死一搏，痛痛快快的狠揍美国佬和李承晚的委屈一顿，为38军宣誓。这是彭总给我夹的一道菜，飞虎山上的石头。这说明什么？说明彭总在意我335团的将士，说明我38军还是在彭总心里的。从今天起，我会每天把它放到饭碗里，每顿饭它就是我量星出的菜，直到我38军打翻身仗的那一天。
0: 主席的电报当中再一次明确，为了撕开这个战役上的口子，德川必须要打好。德川打好了，一顺百顺；打不好，可能会影响整个战局。因此，明确要求我们要派一支得力的部队放在这个位置上。
2: 彭总，我推荐42军。他们在黄草岭阻击美军和南朝鲜军8万多人，长达13天。从经验和士气上来说，都是不二人选吧。
8: 德川要是交给42军呢，完了。
0: 彭总什么想法？
4: 42军的能力嘛，当然没得说。但是呢，我是想把这块石头啊，交给另一个军去啃。
9: 38军，
4: 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觉得没问题。
10: 好啊，这好。梁军长今天被老总狠狠地骂了一顿，肚子里有话发不出来呢，
4: 这不正好吗？啊，就让他带着这个满腔的怒火到战场上去发泄，这一上去变成疯狼了。
8: 彭总，你可是有名的忠厚长者，怎么又用上

0: 心计了。哎呀，
1: 我关心他是真的，我骂他也是真的。我不骂他，他能进步吗？啊，别说这个梁大牙很有种啊，跟我顶嘴呀、啊！哎，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大家再给他个机会吧。这个38军是英雄还是狗熊，在此一战，好不好？
2: 好。赵二弟
3: 到，
2: 马上把今天会议上形成的作战方案整理出来，请彭总过目，然后下达各军，
1: 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3: 是。
0: 等一下，再加上一条，询问一下中央，在苏联购买的汽车什么时候到位。
3: 是。
4: 我看眼下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修路，要修几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而且要修得好，修得宽，这样才方便我们打胜仗。另外，请高岗、贺锦年尽一切可能，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俘的供给。
5: 主席，朱老总啊，斯大林同志发来电报了。哎，哦，
6: 斯大林同志是怎么说的？
5: 斯大林同志赞同由金日成首相、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和彭德怀司令员组成三人小组，决定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军事政策。另外，他同意由彭德怀司令员统一指挥。
4: 好啊，这样一来，彭老总再做决定啊，就容易了。嗯，彭总说是向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其实啊，是请我们支持他。
6: 他彭总在前面打仗，有我们三个人给他做后盾嘛。
4: 要保证啊，没有人给他添乱。
1: 我对西线六个军的部署心里比较踏实，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东线。我们在屋子里烤着火，都冷得受不了了。九兵团10多万的将士，在冰天雪地的野外行军，他们可怎么扛啊？今天，他们到哪儿了？

0: 二十军已经到了盖马高原森林，预计还有两三天就能到达长津湖作战区域。二十七军在他们后面保持两天的行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目标太大。
1: 九兵团不容易啊，我现在呀最担心的是他们的棉衣，还有粮食。佟大哥的，嗯，得想办法从高岗那儿呢多搞点东西出来。
2: 前几天高书记也从东北运来了20万件的过冬棉衣。
1: 可是美军的飞机狂轰滥炸呀，我们拿到手的还不到50万件呢。当地的帮助有多大？
2: 其实我们自己呢，还囤积了些棉衣，但是问题啊，我们送不到九兵团的手里呀。这九兵团呢，它本身就是秘密行军呐，冲山峻岭，道路狭窄，没有人呐，这老百姓全去逃荒去了。
3: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创造奇迹啊！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囤货呢远远不够。洪大哥的，替我联系高岗，让他到朝鲜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0: 没想到美国战扎机这么多，这下雪天也不消停，一旦被他们发现了，就暴露我们战力一坨。
1: 欲速则不达，一会儿命令战士们进树林隐蔽，以后昼伏夜出，白天禁止行军。
0: 我们只待了七天口粮，白天让战士们在树林挨冻，扛不住啊！
1: 咬牙坚持住吧。命令后勤部门想尽一切办法沿途抽粮。再一个呀，告诉战士们。
0: 就说这七天的口粮让他们省着点吃，可能要吃10天，甚至更久。这鬼天气，怕有零下10几度吧？
2: 白天零下10几度，晚上零下20多度，以后会越来越冷。
3: 命令各个连队把已经分配到的后面集中统一管理，到时候分给生病、体弱还有冻伤的战士们。
4: 是，
2: 宋司令，要不向司令部求援吧？
4: 我们是在东部山区黎民密行军，全军10几万人。你让司令部派多少人给我们送给养？这么一支庞大的补给队伍，那肯定会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到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第九兵团只能靠自己，不要轻易和司令部联系。每天只在规定的时间接受一次任务，报告一次方位，其余的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

0: 秦哥哥，
1: 来人！卫生员，
2: 怎么了？
1: 你们走了，快！
0: 不是，哎，怎么样了？小的班，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干粮。

0: 昨天我就劝他吃了，他就是不舍得，今天就顶不住了。
1: 别哭，眼泪冻住了，眼睛就瞎了。你干什么？啊，
0: 连长，给他留着吧，黄泉路上好歹吃一口。
1: 来吧，杨文义同志，现在实在没办法带你走，你先在这儿安息。我杨根思只要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我死了，也一定会有人带你回家。秦林，小子班还行吗？
0: 连长，你答应过我，只要把他扛下来，你就给我一只全连最好的水莲珠。
1: 好啊，到时候随便你挑，只要你能打准。
0: 别瞧不起人，我师父可是神枪手陆成风。
1: 集训了三天也能叫师父啊？
0: 那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1: 小晴啊，走吧。

0: 老班长，哎呦，钱连长，可好啊？
1: 挺好，挺好。
0: 郑瑞呢？
2: 睡觉呢。
3: 郑瑞，郑瑞，来炊事班是干活的，不是来享福的。跟你说话呢，
2: 钱连长。
0: 老班长，
2: 钱连长，您还是赶紧让他走吧。我们炊事班呀，供不起这么大个菩萨。你说他是不是个人才啊？让他做个米饭，还能烧糊了。
0: 老班长，这小子除了会打仗，别的一无是处。我这回来就是带他回去的。哦，
4: 要打仗了？
5: 老张头，我怎么说呢？只要打仗，部队就需要我。我们连长亲自带我回侦察连。
2: 看你嘚瑟。哎，
0: 想回侦察连啊？
3: 做你的美梦去吧。哎
0: 呀，连长，你别生气，我也知道错了。您别在这吓唬我了。
3: 没听说是吧？咱军长被彭总臭骂了一顿。军长回来把师长臭骂了一顿，师长把我臭骂了一顿。郑瑞，你成天瞎嘚瑟啥？
0: 不至于，不至于。哎，连长，这不得给我机会带队立功吗？你看我整天在这里闲着，部队上粮食那么紧张，总不能让我闲着吃干饭吧？
3: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0: 我不去，我又没受伤，我去医院干啥？
3: 去保卫医院和伤员。
0: 不去。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3: 还胡闹是吧？再胡闹，你赶紧给我滚回家去！
0: 部队容不下你这大爷。连长，
3: 干啥？
0: 放开！
3: 连长，
0: 我去，我去。我说我干啥呀？我不适合呀！
3: 你说你能干啥？
0: 前线打仗，哎，
3: 你在这里待几天，待傻了是吧？到野战医院警卫排，你就能扛枪了，扛上枪就进入了战斗序列，随时都有可能上前线。

0: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1: 我去，
0: 我去，我这回是真的去。嘿嘿，哎呀，我就知道连长你心疼我，老上级就是老上级啊。那下回在抽调战士，你得第一个想到我。
2: 我可不是心疼你啊，我是心疼我自己，我可不想再挨骂。
0: 对对对。
2: 对了，你上回救的那个朝鲜同志叫啥来着？
0: 朴荣恩。
2: 他现在也在医院，好像说在闹情绪，你过去开导开导。
0: 连长，你放心，他再大情绪到我这儿也变成没情绪。
3: 我现在就去医院报道啊。
4: 田连长，这小子吧，其实也挺能干的。你看，这堆劈柴，都是他一个人劈的。

0: 朴荣恩，恩人，恩人，恩人，自己同志，别叫恩人，叫大哥。
1: 哎，大哥，
0: 说你闹情绪，怎么回事啊？
2: 是这样，我想回我们游击队，可我们军的书记不让，让我在医院这个担架队里面帮忙做担架。我参加游击队是为了杀敌人，我的武器是枪，也不是这些担架呀。
0: 你一直啊在游击队工作，你是没看见大部队在战场上的场面，那是枪林弹雨，万炮齐发。
3: 张瑞，陆胜峰，
4: 等着，
0: 回头来找你聊啊。
4: 啊，耶，
0: 怎么了这是？
3: 没事。
0: 什么了？
3: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38军吗？
0: 说来话长，说来话长啊，怎么回事啊？
3: 走，我带你见个人。走。
0: 谁呀？
5: 你先进吧。
0: 记着。
5: 郑瑞，
0: 又见面了，缘分呐！
5: 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0: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以后医院由我来保护。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5: 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
3: 你看。50军已经入朝了，你就快点批准我回部队吧。
5: 我昨天刚给你上过药，你那就好了吗？从我这儿出去的必须是完全康复，我呢是不可能给你开康复条的。
0: 金医生，你看啊，这说起来我们也是老熟人了，他呀撞了跟头牛一样，他的伤啊他根本不在乎。你就走个后门，把他给放了吧。啊，
5: 他不在乎，我在乎。真的是头牛也不行。再说了，我们现在物资紧缺，万一他发炎了怎么办？没事，找事。赶紧去换药。
4: 啊！王振珠，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故意的！
5: 我没有，
4: 我得赶紧走，不然他死在手里。护士长，你说说他行不行？我就是你，
5: 别
4: 就是故意的。
5: 珍珠，
4: 护士长，他往死里怼我！
5: 不要整他！我，马金红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6: 能。
5: 那准备好，今晚出院。
6: 要开战了。
5: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伤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6: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5: 慢点儿。珍珠，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次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务必安全送到。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来，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啊，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马蹄叩响大地，回荡着速度与勇气的赞歌。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队员如何在逆境中冲击荣耀？马背少年如何在腾跃之间完成蜕变？人与马又有着怎样刻入生命的羁绊？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高原骑士》。

0: 好，靠一下，着了，就要这个动作。好，这样子的第一把赶紧躲，靠位躲呗。第二把躲呗，靠位躲呗，滚脚垫子。昨天三档是他丢了，打的是呗。我们这个练的是骑马射箭，骑射这个靶子的。第一个要命中率，然后第二个在这上面好上好，速度要快。
1: 一周之后，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将在深圳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进入了备战的最后阶段。
0: 但是你们还是一个拉弓太慢了，拉的当中瞄是没必要的。你是瞄的当中拉的时候，你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七八秒的跑到里面，那你就浪费0.0几秒，你浪费多了。那每个靶子上面浪费一点，浪费一点，那你说你看。

0: 那你肯定会跟不上，那怎么能提得上靠位？
1: 但曾尼玛是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主力队员，在上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勇夺两枚金牌。本次赛事他转战中国三姿项目，射箭方式与他的技术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这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起伏不定。
0: 对准跑道想动作啊，脑子里过一下再来，没跟上吗？还是什么？跟着你们其他上。
1: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及地区，共130余名选手参赛，被誉为骑射奥林匹克。但曾尼玛若想冲击奖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打破固有的放箭习惯，在困境中找到新的方法。

0: 喂，哥，喝酒呗？
1: 他休息点别的。
0: 这个呢，该开始加油个。
1: 那不得。
0: 他等到主要等到啥？哪个阶段上班？俺这问题他今这把打不开去，对今天哪里的上班别？从俺们这媳妇姐姐里跟我那个。师兄打电话问一下，然后沟通一下我近期训练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我的教练也跟我说只能自己锻炼，然后最近一直都在改，然后实在改不了，就一直困扰着我嘛。
2: 经过多方求助与摸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复的练习，让身体和意识在大量重复训练中形成新的肌肉记忆。
0: 这些都是基本都是训练上的总结呀、什么这上面日记都有。这个习惯我入队开始就已经在做了，入队已经十几年了，一直都在写。对，这些都是回忆嘛，刚到队里写的也比较多吧。那时候想到自己成绩不好，当时想过放弃，但自己想着心里啊，一定要坚持。自己这么热爱这个项目，为什么要放弃呢？就这样想。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还奔着金牌走，对，自己改造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准妈说的话，一直练下去吧，直到自己不能骑马为止。
2: 大赛将至，全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空闲时间都被练习填满。但曾尼玛在教练和队友的帮助下，将每个细节拆解，一遍又一遍打磨着自己的技术动作。

0: 今天布下改进得很好，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肩要打开，打开，不要驼着背去打，打开，这个做得不错，好不好？哦呀，指导指导，但是这一档不光是马上让你往上，这一过程。
1: 这时候刚刚被这个箭雨给蹭到，这种小伤经常有，日常了。这个现在没什么感觉了，就是流血流的多就没有感觉到痛苦，已经习惯了在就这位置。
2: 在通往目标的漫长征途上，数不清的汗水与伤痛伴随着每一名队员，即便如此，坚持是他们唯一的答案。
3: 光骑马就练了9年了，现在按这个骑士来说的，我们明年能参加一个世界杯内地选拔户了，代表中国去参加决赛，争取冲上领奖台嘛。
4: 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枯燥，每天练着同样的动作，做着

0: 同样的事，因为我自己喜欢，我喜欢干这件事。自从我接触了这个骑射项目，我自己感觉整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金牌梦吧，对吧？都是运动员嘛。
1: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是博大的，我这个行业来讲，骑马还有射箭、石狠的，现在国内的氛围多好，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在推更大的赛场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这个骑射去推去传承，带着这些运动员一起奋斗的时候，我这个累也是有的，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0: 对的，完了。
1: 现在我们骑马的时候，这边啊，白马呀那些，白马、刷马呀那种，他是解决问题。他叫布瑞特。那时候他在北京的时候打全运会，现在退役了，他培养我们训练，跟朋友一样。他也听我的话啊，那种漫步呀、过来呀那种，他会听懂。过来这边吃胡萝卜的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也听懂。我去牵马的时候叫他的时候，他看着我这边。好嘞。
2: 布瑞特是混血马，年轻时的他聪颖迅捷，是赛场上的璀璨明星。退役后的他虽步伐放缓，仍凭借着宝贵的大赛经验，作为训练马陪伴年少的骑手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3: 坐直坐直，眼睛往前看，往前，脚跟往下踩，腹腔收一点，腹腔收一点。这个沙子里面有那个纤维掺在一起的，然后这样的话更有弹性，有弹性的能保护马的四肢。那种普通沙子的话特别硬，就像人一样，你天天在硬地里跑步的话对膝盖损伤比较大嘛。保护马匹肯定的是第一位嘛，上战场的一个战友，你没有他的话你一个人也打不了仗。拿个马练的手往下低一点，缰绳长一点。现在练的就是一个马场马术，算是基础的盛装舞步，他练习人马的一个平衡协调，骑手的骑坐，就让骑手他的那个姿势啊，就是让他有一个肌肉记忆，这样的话能人马合一，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脚掌的踩，踩到脚掌，脚跟往下，小腿贴着，小腿贴着，对。
2: 12岁的边巴次人和同伴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倾注着汗水。2年训练期满后，这批藏族少年将被选送至西藏马术队，设于北京的基地深造。盛装舞步、越野赛和障碍赛等更大的舞台和赛事，等待着他们去挑战。
3: 那加5个格子。对，好，这个叫障碍，场地障碍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项目。他们要从这个 B 级别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练。现在他们练到的高度差不多也在85公分。今天我们稍微增加一点难度，高度放到了1米。啊，你走的时候必须是刚好踩到这个点跳，对人马的要求特别高。
2: 马术是奥运赛场上唯一一项由人与动物共同完成的运动，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需要骑手与马匹经年累月的磨合，才能在赛场将优雅、胆识与速度融为一体。
3: 对，手往前一点，给一点。对，
2: 障碍高度从80厘米提升到1米，意味着起跳点、节奏与信心的全面调整。成功与否将直接衡量出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更是对少年与马匹一次严肃考核，

0: 马蹄扣向地面，平稳落地，挑战成功。腾空的瞬间是信念与力量，优雅与勇气的完美交融。
1: 因为我毕竟是从这个马术专业出来的一个骑手，一生的技术在这里，那我肯定想要把这些技术我传授给更小一辈的那些学生，更希望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就像养了一盆花一样，慢慢的成长开花。
2: 第一个是割单针平坐，第二个是割奔波刺领，第三个是割平割，第四个是割汪签。
0: 训练场馆的外墙悬挂着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骑手海报，榜样如灯，照亮前路。不久之后，眼前的少年也将策马而去，或许某天他们也会成为墙上新的风景，照亮后来者的路。
2: 那种拿奥运会呀，那种国际国家级比赛呀，那种专业马术运动员，那是我自己的梦想，那是我的目标。

0: 啊，看着，看住就是说，意思就是雪玉龙的意思。它有一个就是前肢这个梯子，就像是我们拉萨的那个山一样，像雪一样的雪斑，就是这个。刚刚跑圈，第一个让它学会走这个体积线，第二个就是说让它稳住，第三个就是让它知道上面其他的人其实没有恶意的，就是在训它。哎，快步，看着！哎呀去！
1: 巴迪今年37岁，已是队里的老队员，他从事的项目是马上技巧。马匹全力奔驰，时速超过60公里。他要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完成俯身、石哈达、倒立等20多种高危动作。一切的基础始于驯马，驯出一匹既能听懂指令，又能托付信任的伙伴，至关重要。
0: 呀，跟着，谢谢谢。我们这个西藏的有一个就是说法，像这种毛色的这种马比较难驯，它是一种青年马，将近7岁了，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也是更不听话的那一段。谢谢谢，算着一种榜样型吧。这个年轻的一些运动员，让他们也知道，即使年龄到了，他有能力的，鼓励一下小队员吧。再一个，自己的这个运力也到这儿了以后，我想检验一下这么20多年来的一种驯马的一些技术也好，经验也好，想就是挑战一下自己。赶着赶着，赶着赶着赶着，赶着。
1: 巴迪对港猪的调教已持续了整整1个月，今天是检验成果的时刻。卧马，马要将最脆弱的姿态托付于人，这极其考验人与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程度。此刻喧嚣褪去，一次呼吸，一个动作，都是二者无声的对白。
0: 呀，对对，看着我马，我我我我我我，哎，看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看着啊啊，这下这下啊！一般的这种野马，刚骑的马，你让它卧，那不可能。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有难度，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人与马之间的一种共处，就是让马更加的信任人，让马感受到，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恶意的。哎呀去！

0: 以前这个茶马古道，我们老家是必经之路，从小就喜欢。我是从2004年9月份吧，9月份开始，没想到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业，也觉得很有幸吧。我有很多的伤势，脚踝、膝盖、腰部、肩部、是肘都有，但是呢，我始终要坚持下来。年龄慢慢大了以后，觉得更重这个感情，更懂得这个感恩了。所以说我跟他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我非常感谢我的马。
1: 走，前侧，对，
2: 时值入冬，正是储备体能、打磨技巧的关键阶段。结束休整，队员们陆续重返马场。
0: 我就很荣幸能够被选到这个马术队，来这边差不多已经将近4年，其实挺危险，如果你和马配合不好的话，那肯定会摔下来的。初一的时候就断过一次手，就是车绕骨都骨折了，差不多休养了将近1年，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每当你自己想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心里会充满恐惧。平时家里人对自己的鼓励和那种都加上去，然后自己也有突破那个瓶颈的勇气了。
2: 尽管这项运动充满着危险与挑战，但对马、对传统技艺的热爱，让他们一次次选择回到马背，投入到新一轮的训练。
3: 因为喜欢马，也热爱这份运动，他们也很有灵性，在这2年里相处下来也处出感情来了嘛，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身体健康的话那就继续在这里当运动员。
2: 今天队伍将进行休整后的首次状态测试，初回马背，熟悉的动作里带着些许紧张，人和马能否在高速中顺利完成精密复杂的配合，答案即将在飞驰中揭晓。

0: 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在马跑的最快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在马背上站得直直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过来看，觉得这个从远处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假人，或者说是有些就觉得鞋子底下沾了什么胶水，这才站起来的。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确实，是危险，但是大家都热爱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1: 马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这句谚语在高原经久流传。纵使时代变迁，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要传统节日，马术表演总是备受欢迎。赛马场内外人潮涌动，队员们每年也会深入基层，将精彩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扎根于人民，驰骋于大地，马蹄声里回荡着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2: 马匹怎么了？
3: 就是那个没有精神，不吃草料，一直就躺在那里，还拉了肚子。
4: 37.5，正常的。听了肠音有点紊乱，大肠、小肠肠音不齐。
3: 看他就感觉挺可怜，加上现在快打比赛了嘛，就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1: 距离深圳比赛的日子仅剩2天了，平日里活泼好动的马匹今天食量减少，眼神也

0: 了往日的神采。古如多吉对伙伴的反常表现不免有些担心。马的消化系统非常脆弱，肠梗阻等急性症状一旦发作，数小时内便会危及生命。
1: 口腔溃疡之后，嘴巴疼，对一些他吃的甘草，因为食草比较长又是干的，口腔疼了之后咀嚼，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咀嚼的那么碎，长的草料进到胃里面进行消化，它是很难消化的，影响是消化不良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今天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不好。
0: 经过队里医生的检查和确认，古如多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1: 我们的工作特点是24个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开机。我最多一次在这待了7天7夜，头3天是没有合眼的，那个是真是，因为是作为兽医啊，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马病了，犹如自己的小孩病了，一直在想着。当时待那几天，在第3天，马有一些好转，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家都很开心。一匹马通过我的手，来的时候蔫蔫的，走都不会走，走出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心情特别开心。这里面一侧是马匹的内脏和肌肉，而另一侧马匹身上的穴位，而经常天天看这个穴位，这是只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然后这个是在内地出差的时候，提前出差我就直接寄到宾馆，然后在行李箱拖回来的。
0: 西藏自治区马术队有近100匹马，为了他们的健康，平日里高加登医生会细心收藏不同的工具和书籍。在这里，马是亲密的战友，也是无言的患者。寒来暑往，他和同事们始终坚守在他们身旁。
1: 西藏自治区马匹兽医是相当少，专职从事马匹工作的马匹兽医的可以说也只有我们赛马场有2位兽医。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通过自己在这个赛马场的临床实践，然后逐渐使我们西藏自治区整体来说马匹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度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总结，然后把这些更好的知识然后推广出去。
2: 这是马的一种饲料，日常的草是从新疆运过来的，饲料也是从内地运过来的吧，不能跟草一起喂，分开喂，要让容易它们生病之类的。我们一天的话应该要喂个6、7次左右，早上一次，中午一次，然后是晚上一次，然后是凌晨2点一次，然后是凌晨6点一次，时间都很紧凑的。我父亲的话应该是很多年了吧，差不多40、50年了吧，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他喜欢马，不喜欢的话没人会干这么持久啊。有些时候是马生病的话，他会一直待着，一直跟在他屁股后面，直到他好了才过来。有时候是晚上最难的，晚上一个马生病的话就一直待着，除非他好起来，晚上也不能睡，认真待着。
0: 去年他父亲的背影永远消失在了马厩的晨光里，离开了家人，也离开守护了一辈子的马群，这些曾悉心照料轻声对话的生命，如今但增取渣又站进了同一片光影里，喂料、梳毛、清理马厩，双

脚踏着父亲走过无数次的地面，晨昏交替，岁月流转，天草亮的手悄然换了一代，但是对这些生灵的呵护一直未曾改变。

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如期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取得中国三姿青少组个人赛第二名，光骑士团体公开组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剑离弦，马奔腾，传统体育成为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于热血竞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自治区马术队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马术表演，让民族文化瑰宝在奔腾中焕发光彩，以无畏的拼搏精神驰骋于国内外赛场，怀温柔仁爱之心守护每一匹并肩奋斗的无言战友，诠释着人与马之间深厚情谊。如今这项承载着雪域高原智慧与历史的运动，面向崭新的时代，奏响生生不息的恢弘乐章。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我们是来自那就是聂荣县人民法院，我们这边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我们用双脚丈量广袤的高原大地，把公平正义送到草原牧区的千家万户，一代代继续传承司法精神。聂荣县是牧区，所以地域比较辽阔，人口也比较分散。牧区的话，住所也不是很固定，有时候会在冬季草场，有时候会在夏季草场。有的地方又信号比较差，所以找当事人呀，这些都比较困难。

0: 流动法庭是为了解决偏远群众打官司难的一个实际问题，为偏远地区设立的一个移动型的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西藏聂荣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拉措素、被告拉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流动法庭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可以开展法制宣传，也起到一个预防各类刑事犯罪或者民事纠纷这样的一个主要作用。在牧区的话，流动法庭是很常见的，然后被牧民群众也会亲切地称为司法清洗兵。
1: 山与山之间喊得硬，人与人之间看得清，特别是扛在肩上的国徽，照耀着曲折的山路和每个人心中公正执法的天平。这是一行活跃在大山深处的法院人，他们要到达对面的村庄，组成个性化办案的流动法庭。院坝里开庭，邻居们旁听，审理一案，教育一方。自从披上这身法袍，与大山结为不离不弃的远亲，朝九晚五的常规就成了朝五晚九的约定。手持法锤，胸带法徽，维护人民权益，守护一方稳定。
0: 法院的话，平常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的各类案件，然后化解矛盾纠纷，调解民事案件，开展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起到一个居中裁判、定分指证的一个作用。通过开展系列工作，然后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今天我们就你们两个这个买卖合同纠纷组织一次庭前的调解。我们基层法院各类案件的话，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就比较多。我自己接触到的这些案子当中，调解成功之后，当事人握手言和，然后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好如初，追索赡养费的老人含泪握着我们的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自己作为一名法官就感到非常自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起离婚纠纷，当时夫妻双方的话没有多大的矛盾，主要就是妻子跟婆婆之间有一点矛盾，法院通过一天时间进行调解，和好如初，然后互相道歉。调解完成之后，还给我们法院工作人员献哈达表示感谢。我们办的不仅仅是一个案子，然后办的是别人的一个人生，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
1: 有这样一群人，国徽悬在头上，法徽别在胸前，法袍穿在身上，法锤放在手边。奋战的地方叫法庭，工作的单位叫法院，共同的名字叫法官。庄严的法庭上，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唇枪舌剑，办公桌前堆满了总也处理不完的案卷，立案、送达、调解、开庭、判决、执行，每天重复着单调的劳动，但每个环节都凝结着法官的智慧和心血。几十年如一日，用平凡的方式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自胸佩法徽的那一刻，我们便代表国家和法律；自身着法袍那时，我们就担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的生命里便多了一份壮志与豪情。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就注定要与责任、奉献联系在一起。
2: 那区聂荣县的话，也是属于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值比较多的一个

0: 地方，咱们保护条例实施以后，下一步在条例的这个指导下，要怎么去开展工作，然后也是怎么去挖虫草，怎么去保护环境，这一块的话就在条例里面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1: 聂丰县法院的话，会结合法制宣传的时间节点，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法制宣传，发放宣传手册等，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突破工作是特别重要的，既能让老百姓懂法守法，也能让他们知道遇到事情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不盲目冲突，不走极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违法犯罪，同时还能拉近我们司法工作人员与群众之间的一些距离，让大家理解我们的工作，然后信任司法工作，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让社会的风气更稳定、更和谐。
2: 选择了法官，就注定要与清贫和孤独为伴，就注定要与纷争和吵闹同行。但我们从不后悔，因为我们深知，三尺法台观社稷，一腔热血为人民，不忘为民初心，牢记司法使命。让我们用心血和汗水捍卫一方和谐，用一生托起公平正义的天平。
1: 聂荣这边海拔比较高，气候也比较恶劣，常年的气温都是零下几度，然后最低的话可能会达到零下27、29这样左右，常年会有下雪、刮风这样的情况，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所以对我们干警的话，身体的这个素质考验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从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份职业，我感觉这份职业是很值得的。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工作设施、工作条件这些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人民法院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是从未改变的。
2: 于苍茫高原守法治之光，于平凡岗位护一方平安，以法为尺，以心为秤，我们愿做雪域高原上的法治基石，用忠诚与担当守护高原群众的岁月安稳，山河清朗。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 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叫住了这个兵，又干上下下，谁是送粮上战场，无情送人咋走呀？哎，你要是谁？

0: 日本人的姓啊，秋野之子亲启，冈野进敬上，这是什么意思？你先看看现在说吧。这是推荐我到石家庄给秋野进雄的妻子当汉女教师。
1: 嗯，是这样啊。 这个冈野进呢，是坚定的日本共产党，也是日本呀反战同盟的同志。他想呢，利用他是秋野之子表哥的身份，帮助你打入日军的内部，以教师身份作为掩护，想办法呀，让这个有反战倾向的秋野之子弃暗投明，为咱们提供重要的军事情报。
0: 我明白。
1: 这个任务啊非常凶险，这个秋野之子呢，很有可能临时又改变立场了。 还有就是，你有可能被中村太郎和红二子的人发现，那样你很有可能会牺牲。其实原本呀，我也是想派别的同志去，但是思前想后，觉得你是最合适的。
0: 放心吧，刘书记，我一定会小心避开这两个人。
2: 好，之所以派你去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秋野夫人呢。
0: 娘家姓
1: 青木，父亲呢一直在中国经商，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之前和你学过中文，而且来过平山那个青木之子小姐。青木小姐，嗯，啊，
0: 不会这么巧吧？
1: 也有可能是同名同姓，告诉你这些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
0: 嗯，我知道，如果要是他的话，那就太好了。
1: 之子小姐富有同情心，而且热爱中国的文化，对中国抱有好感。我相信她一定会帮助我们。好，
3: 里边请。
4: 老师，瑞雪老师，没想到。

0: 把我表哥介绍的中文老师，竟然是你！是啊，我也没想到，自从智子小姐回国以后，我甚是怀念。没想到再见到你，居然成了日军高官的夫人了。这段婚姻完全是我家人的意愿，我的家族和秋野家是世交，有很多生意上的往来。 秋野君的前卫夫人是我堂姐，几年前就病逝了。为了维持两家的亲戚关系，我家就做主把我嫁给了秋野金兄。战争年代百事艰难，为了家族生意能够维持下去，为了父母晚年能有个安定的生活，我也只好牺牲了自己。好在婚后秋野对我很好，所以。
1: 我也就慢慢适应了这段婚姻。
2: 智子小姐，这是冈野金先生写给你的信。冈野君是我表哥，自从战争开始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智子，お久しぶり。君のことをよく考えている。
0: 日本が中国を犯していることは大いなる恥だ。前線にいる君には全く深く理解できていると。君の志は変わっていない。正しい選択をするように共産党の八路軍を伝えて。玉子老师，你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吗？对，智子小姐，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我这次受党的委派，配合冈野金先生联系你。 希望你能给予我们帮助。我记得当年智子小姐曾经为贞妻而死的平山妇女痛惜落泪，不知如今面对日寇蹂躏下的中国，你是否还有这份悲悯情怀呢？往事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我已经嫁为人妇，只想安定的生活，照顾好家庭。尽管我不认同日本政府的侵华行为。 但是我们日本女人最讲忠诚，我绝对不会背叛我的丈夫，所以您的请求是我不能答应。安定的生活是每个人的向往，就像现在的我们坐在这里可以喝茶聊天。但智子小姐有没有想过，此时此刻，也许你的丈夫正在凶残的杀害中国百姓？ 被烧毁，多少妇女被迎奸，多少孩子变成了孤儿，他们更渴望、更向往安定的生活，但是能做到吗？我不相信秋野君一直是个善良的人，他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我会让你相信我所说的一切。
3: どちらを？啊，你不是一直让我学习中文吗？这是叫中文的家庭老师。
4: 多学学有好处。
0: 不打扰二位了，秋野夫人，改天我们接着学。

0: 爱你闷闷不乐的，去保定不顺利吗？
1: 可是女人就不用操心了。
0: 哎，
1: 刚才那个教汉语的老师，他可靠吗？
0: 他是我表哥推荐的，人特别可靠。
1: 你不是说你在石家庄景行一带居住过吗？那你对平山

0: 了解吗？
1: 以前从一个平山的女学生那里了解一些。平山县地处古代中山国的腹地，就是现在的绩溪平山。古中山国人人善战，以小国称霸于战国，这种强悍的民风一直存在于当地人的血液之中。中国自古流传着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而燕赵之地就是绩溪平山一带，那里的人重以轻生，和他们交战取胜并不容易。
0: 黑面夸大其词了吧？
1: 你听说过蒸汽吗？
0: 蒸汽是什么？
1: 这是那里特有的一种民俗，女人做错的事情不想被押回祠堂打蛇腿脚，就会主动选择蒸汽，任由婆家把她活活的下葬了。这时候娘家人在为死者讨回生前所受的气，娘家全村庄的人都会到婆家大吃大喝几天，往往把婆家吃得倾家荡产。
0: 难以置信啊，智子，你给我讲蒸汽是想告诉我什么？
1: 我想说，平山的女人虽然一辈子柔顺，可是一旦被逼到死角，宁可舍掉生命也要争气。女人都这么不怕死亡了，那平山男人的强悍也就不足为奇了。
2: 你把中国人看得太高了。长城保卫战，3000大日本皇军追着10万中国军队跑，皇军从北平打到黄河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所以这么看来，中国应该是本柔弱的民族，绩溪的中国人比起其他地方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什么中山故国，什么民风强悍，就不信把他们的脑袋都砍下来，他们还能强悍？
1: 你先休息，我给你准备晚餐。

0: 寺内司令官、我々の本庄前での敵は八路でも最強の主力部隊の一つです。
1: 若者、不安を置いたばかりの百姓に負けたんだ。英国軍人の恥だぞ。命令する。3ヶ月以内に叡山の八路軍を殲滅しろ。
2: 娘、儿子不孝，这平时呢不能在家侍奉您，这连个孙子都……
3: 是要恨呐，得恨鬼子。你们还都年轻，这孩子早晚会有的。
2: 这江旭啊，已经记恨我了，这辈子恐怕都不能原谅我了。
3: 这也是，俗话说病去如抽丝啊，何况这心病呢？
2: 是。
3: 更难去了。这个
2: 最近呢，他的情绪极不稳定，而且呢还开始咳血了。
4: 我就听说呢，这359旅来了个杨大夫，人称呢杨华佗。我就想着送平山团去山西的机会，也带着江旭去那儿看看病。
3: 那好那好，你们放心去啊。
4: 嗯，
3: 家里不用担心。
4: 行。

是你爹在世的时候攒下来的，娘这么多年了一直没舍得用，你呀拿去给那江旭买头驴，让他骑着去山西，他这身子虚道又远，这可不能再累着啊，拿着。

0: 大兵哥，这是我采的草药，治外伤的，带着吧。
1: 好。
0: 我已经不记得该怎么做鞋了。这是我求着刘奶奶给你做的两双鞋。
1: 随时都有可能会平山执行任务，那个时候咱们随时都能见面了，对不对？
0: 真的吗？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你看以前我答应你活着回来，这不咱俩就重逢了吗？别哭了，等我回来好吗？
2: 山西，你就再也吃不着咱娘亲手做的窝窝头了。大哥，你就带着吧。
3: 喜子，你跟顺子还在长身体，你们留着吃吧。

0: 你记住啊，大哥，我不想你走。顺子，你快放开咱大哥，大哥是去干大事的。
1: 顺子听话，大哥打了胜仗就回来。等大哥回来，大哥还带你上山捉野兔，下河咱捞鱼捞虾啊！
0: 好，大哥，路上小心。
1: 喜子，顺子，在家替我照顾好咱家。
0: 知道了，大哥。
1: 指望喜子跟顺子吧，指望不上我了。
2: 不许这样说，都是娘的心头肉，娘谁能指望？喜子记仇。

0: 说了吗？给娃留句话呗。
1: 孩子啊，爹啥也不要，就只会唱戏。

0: 曲牌里啊，有个水龙吟，还有个荔枝花。
1: 这样，要是男娃，那个叫桃龙吟；要是女娃，那叫桃花痣。
0: 咋样啊？咋样？
1: 好听，好，都听你的。

0: 村子里发的。
1: 奶奶，我想看着您吃。
0: 孩儿啊，知道你的孝心。

0: 看见我舅舅一家七口是怎么死的，都是那小日本鬼子给杀害的。润雪哥，你要替他们报仇。
1: 叔叔，放心，即使有一天真的被逼到了地步，我宁可跟他们同归于尽，我也绝对不会动。
0: 不要说了，润雪哥，我跟你们也盼望能够再见。如果你真的回不来了，你就陪咱俩。
2: 这时候咱俩
3: 光棍儿，
4: 哎。

0: 佳丽呢？
1: 她呀，那抱着她的刀能过一辈子。去吧，
2: 刚磨完刀，
1: 去集合地点等咱们了。
3: 这上战场，毕竟是件生死未卜的事儿。临行之前有人送送，说句勉励的话也是好的呀。
4: 运雪，
1: 运雪，运雪，郑源，你这感觉也太强烈了吧！刚想到人家运雪，运雪就来了。
3: 谁说我想到了？别胡说啊！
5: 哎，吉子，这饼你拿着吃。
1: 行，我这光棍啊，路上有饼陪着也行了。那你俩先聊，我回去收拾行李。
0: 哎，吉子，
1: 哎，
0: 你不是有那个关系？

0: 巡山团调往山西，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来吗？怎么你不欢迎我呀？
1: 没有没有没有，欢迎欢迎。刚才我们还说呢，纵然的一茬一茬的就没人送我们，也太没面子了。
0: 那你早说呀，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叫上180号人，敲锣打鼓，披红戴花，热烈欢送战斗英雄刘正云同志。
1: 不是这意思，瑞雪。我只想你来送我。
0: 想让我送你啊？想得美。我回来是要见我爹娘的，只是顺便路过这儿歇歇脚罢了。
1: 那是我想多了。
0: 有件事我得问你，洪州镇保卫战的时候。建议我到县城引出洪家人，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这不是只有你能完成吗？我明白了，你这次来是来兴师问罪的。
0: 是啊，不过呢，突然间在想，马上就要走了，我也懒得跟你计较了。哎呀，你还别说啊，这一走也没有人跟我拌嘴了。突然觉得还挺闷得慌，所以呢，希望你能够早日归来。
2: 党中央号召我们要广泛建立抗日联谊。
3: 我希望平山县的同志们，在平山团调防之后，迅速建立地方武装，让平山县成为屹立不倒的抗日堡垒。
4: 我们呀，责无旁贷，请旅长放心吧。
3: 我听说108支队的部分同志留了下来，我相信这些同志一定能够成为地方武装的骨干力量。
2: 当然了，718团也可以把那些平山籍的骨干留下来，
3: 协助平山县委的同志们搞好这段日子的工作，直至建立地方武装。
5: 是，旅长。这个等散会之后我会安排。
2: 好了。718团调走之后，地方武装建立之前，
3: 平山县的工作可能会有些艰难，所以需要强有力的骨干力量。
2: 不过，金文同志，我可严明在先，等地方武装建立之后，这些骨干力量必须还给我。如果要是被兄弟部队挖走，我拿你试问。
4: 不是，放心吧，旅长，我们一定归还。
0: 你还记得上初小的时候，你跟财主高扒皮的胖儿子八宝打赌，看谁能在结冰的河里面先捉到鱼。
1: 这事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了。那次你是为了我打抱不平啊。八宝想让我跟他玩，可我特别讨厌他，结果他就要打我，老是畏惧不敢管。你就站出来跟他打赌，说如果你要是先捉到鱼，他就得给我磕头赔罪。
1: 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小胖的八宝给你磕头叫你姑奶奶那个狼狈样子。
0: 可是你们在打赌的时候，他见赢不了你，居然拿冰块砸你的脸，把你的脸都砸成像包子一样了。

0: 但你依然死死地抓着那条鱼，咬着牙送到了我手上。
1: 每次郎中给我脸敷药的时候，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0: 当时你脸肿的都张不开嘴吃饭
1: 了，你在旁边一直哭。
0: 终于两个多星期以后，你的伤好了。
1: 你却累了，
0: 这么多年你还能够清晰地记得呀？
1: 你不是也没忘吗？
0: 童年固然令人怀念，可人总是要长大呀。本来以为长大后我们会渐行渐远，真没想到我们居然阴差阳错地成了革命同志。一场战争让我看到了比以前更好的你。
1: 月雪，这一年我们俩经历了很多。你去镇上引洪家人的时候，虽然我在洪州镇跟鬼子周旋，但是在战斗间隙会自然而然地想念你。想你会不会出现危险，会不会上洪家人的当。我马上要离开故乡到遥远的地方打仗了，也许这次就回不来了。
2: 今天看到那么多人送恋人上战场，
1: 我这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
0: 你想要说什么？
1: 反正今天我要走了，就算你骂我责怪我也好，反正我也听不见了。瑞雪，假如我们活着回来，你能不能一直陪在我身边，鼓励我，支持我，让我成为更好的人。我们关系能不能再亲密一些？

0: 希望你在战场上一定要保重，也希望你能够早日平安回来。
1: 你的祝福是我最好的护身符。

0: 郑源，我没打扰到你们吧？
1: 什么事儿着急忙慌的啊？
0: 我刚听说不让你跟平山团去山西了。
1: 为什么呀？平山团不要我了啊？
0: 不是，你别急啊，我听说是王真旅长亲自下的命令，让你跟一些骨干先暂时留下，帮助平山县委建立起地方武装之后再回平山团。

0: 刘正元，你可真行，你就这样骗我。
1: 哎，瑞雪，我这不是刚知道这事儿吗？瑞雪，
2: 正元，你骗他什么了？
1: 瞎添什么乱？
3: 冰山团全体敬礼。李斌，向后转。

0: 平山团一共1766人，除了18人留守平山，其余的都已调往舞台，请王旅长接受。
1: 谢谢平山县委，也辛苦你亲自护送过来。
0: 瞧您说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啊，我听庄说你要急着回平山。
0: 是，现在平山呀兵力空虚，我实在是放心不下。王旅长，临走之前我有一个请求。
1: 说。
0: 我想见见白秋恩大夫。
1: 哦，
2: 你先回去好吗？我错了。
3: You don't deserve to be a doctor. This is being right away.
2: 我错了，白大夫，你别跟我走呀。
3: I won't let you make surgery. You leave my hospital immediately.
4: Please, doctor.
2: 我走。
1: 白大夫，怎么回事
4: ？What's the matter, doctor?
3: General, you know what he did? He beat a bear with a scalpel.
4: 白大夫说，刚刚那位医生居然用手术刀削梨给伤员吃。
1: 这么回事啊？哎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再说他一片好心嘛，啊！
3: 哎呀 ，General， 重点不是在这里，我汉语说的不清楚。
5: 哎呀，王旅长，这个白大夫的意思是说，那个手术刀呢是做手术用的，然后如果削梨的话呢，手术刀上会有细菌，然后再做手术的话，伤员会感染，会死人的。
3: 对，细菌感染。会死人。
1: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平山县委书记刘继文同志。
6: 哎，好。
1: 他媳妇病了，求你给看一看。
4: This is the comrade of Liu Jiwen from Pingshan Regiment, and this is his wife, and she got a year. Check it.
3: 外面太冷了，你快，你快快进屋吧，快快进屋。
1: 哎，在医院啊，他最大，连我都得听他的。行，小心点，别有什么事啊。
2: 哎。
3: What? Hey, this is flesh, not skin. Can you be careful?
4: 白大夫说：“你能不能轻点？这是肉，不是树皮。”
7: 对不起，白大夫。
4: Sorry.
3: 我不要听你说对不起。I want to treat your wounded like a mother treats a child. Is it clear?
4: 他只希望你对待伤员就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知道吗？
7: 知道了。
3: Is finished.
8: I will finish that. Where are you going?
4: 他去哪个家办去了？
7: 救护，
1: 就是这么快乐的，不简单去。但是救活了我们好多伤员。
0: 白大夫，他怎么样
4: ？I spot her situation.
3: It's definitely not tuberculosis. It's pneumonia.
4: 白大夫说，他可以肯定他得的不是肺结核，只是肺炎。
1: 肺炎？可是他老是咳血。
4: She always coughs some blood out.
3: The agitation is probably due to bronchial dilatation.
4: 他说，他有可能是因为情绪过于激动导致的支气管扩张造成的。
1: 那要是情绪过于激动造成的话，那就是我害的吧。
3: I can give her a medical treatment, but I think her illness is more mainly mental. So I suggest she take some rest for a while.
4: 白大夫可以给她进行一些医药治疗吗？不过她的病情主要是因为她的情绪，所以建议她去疗养一段时间。
1: 疗养？这兵荒马乱的，上哪儿疗养去
4: ？Where she could go in this wartime?
3: 她可以去延安。She's my patient. I can arrange that.
4: 白大夫建议他去延安，他是他的病人，白大夫可以为他安排。
0: 那太好了，谢谢您，谢谢白大夫，白大夫谢谢。
9: 江雪，你一直向往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去那儿疗养，你的心情也许会好一些。

0: 路远，让你骑着驴。
1: 这去延安道更远，你一定记着骑。那驴吃的不多，一天喂一顿就行了。我真得回平山了。到了延安，如果想平山想家了的话，就叫人给我捎个信儿来，我一定亲自去接你。我希望你记着，你的家在南陵庄，在平山。

0: 赵，
1: 狄加烈，到，张志勇，到，白瑞雪，到。现在我们点名完毕，平山团留守人员一共是18名，组织关系划归平山县委。为了统一指挥呢，我们组成特战小组，由刘振云同志担任组长，张志勇同志担任副组长。
2: 是。
1: 好了，都清楚之后，咱们就解散吧。
3: 刘书记，有情况。
1: 怎么了？
4: 港族现在报有一股在山西落败的进退军脱离的大部队，极有可能是趁着平山团刚走，想趁虚而入占领昆州镇。
5: 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6: 正在赶往在吃饭，或许他们吃完饭之后就直接奔镇上来了。
5: 港头村离这儿只有40多里，如果一路进行军，2个小时就能到。

0: 上路子一个别路，又干上下山，谁是从狼山扎上，我姓宋是大东呀，哎你要是谁。
1: 岗头村离这儿只有40多里，如果一路急行军，2个小时就能到。
2: 哎，他们一共多少人呢？
3: 400-500人吧，只知道有2个领头的，一个自称火司令，一个自称崔司令。
4: 咱们特战小组加上民兵也不够100人啊，这对抗400-500人的溃兵也是没有胜算。
5: 是不是像您说的719块球员？
2: 先不用了。第一呢，这些溃兵来历不明，到底想做什么咱们不知道。我倒是觉得都是中国人，轻易啊不会打起来。而且719团呢留下来是为了镇守鬼子的，不能轻易向他们求援。
6: 那咱怎么办？咱自己集合备战。
2: 那也不用。
6: 不用备战，那也不用求援。费正平这帮溃兵这么过来，堵他一个没坏心眼儿，让咱中国镇客客气气做好就走。
2: 说什么呢？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哎，以往的经验啊，这些溃兵到了，至少也骚扰老百姓，抢一些财物走。不是咱们不备战，咱们人数这么少，备了战有什么用呢？啊？
5: 留个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平山周围都是山，要不咱们先撤到山里吧？
2: 撤不了，咱们这么多老乡拉家带口的，一时半会儿啊肯定撤不完。
6: 那到底怎么办呢？战不能战，撤不能撤，那到底怎么做的才对呀？
7: 包围红楼镇，咱们牺牲那么多同志，这把鬼子赶跑了，却要栽在他们手里。
8: 我觉得溃兵已经没有战斗力了，即使跟他们拼了，咱们也未必输。
9: 对，跟他们拼了！
10: 怎么干？
2: 硬拼肯定是不行，硬拼干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呐！
7: 叔，这大家都问了好几遍了，咱到底怎么办？
1: 哎，咱们农会现在有多少人了？
5: 大概有7000多人，只是目前绝大多数都是妇女和老人呢。
2: 没关系，哎，马上啊，召开第一届农会大会，让305村的所有农会的人全都来参加。
4: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最多也只能
5: 凑够3000人左右。
2: 3000人足够了，让大家伙呢都准备一些旗子，还有标语，尽量的把气势给做足了。时间紧迫，一切都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赶紧解散。
11: 好，
12: 是
11: 好。
1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刘书记请二位长官，台上就坐。
1: 主席台就不上去坐了，不便打扰贵方。
2: 我们在这待会儿就成，稍后我们再与刘书记详谈。
0: 好，那二位长官随意。
3: 好。
4: 乡亲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平山县为先遣团提供了2000兵员，可见我们平山的老百姓抗日的情绪有多高，有多强。我想再组建一个团、两个团，甚至三个团，也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这说明我们平山县蕴含着无尽的革命力量。我们打赢了小日本鬼子，军民联合保住了洪都镇，这个在抗战以来都是罕有的，说明我们平山的百姓是不可战胜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精诚团结，无论是小鬼子、伪军还是强盗，只要他们心怀不轨，我们就会让他们有来无回。我希望大家伙都记着，我们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支持抗日的我们欢迎，破坏抗日的我们会痛击。如果谁要扰乱抗日，我们绝不轻饶。
5: 绝不轻饶。
0: 现在国共是一家，要不也请海外长官给我们做做指示。
1: 不敢不敢，
2: 都是友军，我们这次来就是看看咱们这儿需要不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实不相瞒，我们召开这个大会呢，一是传达党中央对农会工作的指示，二呢我们要欢迎719团张忠汉团长，他现在正从零食县往这儿赶呢。哎，佳丽，你看一眼，团长应该到了。
6: 好，
0: 嗯。二位长官一会儿留下来吃个便饭吧。
2: 别了别了，我们还有军务在身。
1: 张团长，今天我们就不见了，请转达我们的致意。
0: 好。那太可惜了，今天晚上炖的香羊肘子，炖了一晚上，那叫一个香。
2: 哎，下次叨扰，告辞告辞。告辞了啊！
0: 告辞
2: 啊！
7: 哎，老
8: 同志们，敬礼！
9: 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宋朝名将谭道济率军征讨北魏，起初连胜数十仗，只可惜粮草不济，士兵忍饥挨饿，魏军呢很快就准备大举反攻。因为饥饿呀，这个宋军几乎失去了所有的战斗力。而这个时候呢，魏军呢又步步紧逼，如果宋军撤退的话，只会引来魏军更猛烈的攻击。我这么跟你说吧，宋军如果迎战的话，肯定会损失惨重，但是如果撤退的话，有可能被魏军全部歼灭掉。而就在这个时候，这个谭道济极其的冷静。谭道济啊，等到夜里边，他命令数千的宋军往那个空的米袋子里边装沙子，一边装呢一边让士兵喊一斗、两斗、三斗、四斗，而且呢让士兵拿着这个装满了沙子的这个米袋子啊，跑到东跑到西，跑到西跑到东，就这么来回的跑，让人感觉啊士兵正在分米。等这天快亮的时候，他又命令士兵把这些呢装满沙子的袋子都挪到了营帐门口，故意呢把这个袋子呢露出点口，撒上少量的米，
10: 这就是一兵之计啊。
9: 哎，那魏军的探子一探啊，觉得宋军粮食充足啊，没有失去战斗力啊，所以就赶紧回去禀报。也就在这个时候呢，谭道济命令士兵

0: 条不紊的一步一步的稳步撤退，直到他们撤回了大本营，魏军都没敢进行一次进攻。
1: 叔，我明白了，这就跟咱们上次农会大会上一样，前排站的是青壮年，而后排站的是老人跟妇女，但就因为这个吓住了溃兵。
0: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1: 这跟空城计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0: 哎呀，当时站不能站，撤不能撤，只能行死险招了。小袁，你呀，天性聪慧，我认为早晚有一天你能走上指挥员的道路，所以你要记着，平时呢要多看一些书，尤其是跟谋略有关系的书。
1: 明白，叔，我一定谨记。
2: 老刘，
0: 怎么了？
2: 老刘，又出事儿了。啊？
3: 当时啊，我们已经走到了离洪州镇只有十几里的路上，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伙都已经放松了警惕，可是谁也没想到在林子里中了埋伏。我知道是宋元他们干的，我认得他们。刘书记，请您给我派几十号人，这次我一定灭了这帮土匪。
4: 哎，你先别着急呢，先好好养伤。这个我离开平山的年头比较多，宋元是什么情况我不太了解呀。
5: 宋玉儿这一伙人啊，大概有300来人，一直在呼尔山占山为王，平时呢倒不怎么骚扰老百姓，抗战前一直跟国民党军对着干，抗战开始后仍然敌视国民党军的部队，只是增加了一项新任务，就是偷袭鬼子和伪军。
6: 哎，那怎么接到咱们八路军的头上了？
4: 咱们也是缺衣少粮啊。
5: 可能在他们眼里我们八路军也算是官军吧。
7: 备齐的这些药品都是运往平山团的，如果缺了这些药品，假如打起仗来会因此牺牲更多的同志。
2: 我觉得对这帮胆大妄为的家伙就得以牙还牙，我建议咱马上派人去林朔县，请719团张忠汉团长即刻发兵剿灭这帮山贼，夺回药品。
7: 慢点，我听说宋云这伙人大多也是穷苦人出身，也没有太大的恶行。
2: 还没恶行呢，张志勇兄弟现在胳膊上还躺着血呢，你没看见吗？
7: 咱们运送药品的8个人，人家一个不剩的全给人送回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根本就没有存杀人之心。何况志勇的伤是搏斗中伤的，并非人家故意捅伤。
2: 正明，我发现你现在怎么像山贼说话呢？老刘，
6: 我怎么像山贼说话？
7: 是，这些山贼固然可恨，但是罪不至死，更没有必要动用719团来剿灭。
2: 哦，没必要啊。那行，这样，郑云，你给想个办法，咱们怎么把这批药品夺回来？刚刚可是你说的，如果没这批药品，那很多百姓还有咱们的战友都会因此而丧命，对不对？
4: 哎，我看这样吧，我亲自去一趟呼尔山。
5: 老刘，要去也是我去啊，你这个县委书记怎么能亲自去呢？
4: 哎，正因为我是县委书记，才有和他们谈判的筹码。
6: 还是我去吧。
4: 就这么定了，这事儿不用再讨论了。
2: 我也去。
5: 对，我跟你一块儿去。
4: 既然是谈判，就不宜人多，人越少越好。郑远，你和佳丽陪着我去。
6: 好。

0: 只身闯我荒狼寨，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点胆识。
1: 不请自来，恕罪恕罪。
0: 请。看来你应该就是那共产党那边那个什么什么县委书记吧？最近听说你们闹得挺红火呀。
1: 红火倒是不敢当啊，只是我们做的呀都是老百姓拥护的事情。我政务繁忙，就不跟宋寨主多客

0: 我这次上山呢，是想讨回被你们劫上山的那批药品。望宋寨主成全。开门见山是个爽快，痛快。我就喜欢啊，跟你们这些痛快人打交道，药品有，而且俺很多，我的人手根本就用不完。我呢可以把这些药品给你，可是为什么给你呢？就凭你刘继文红口白牙的一句话。
1: 我就得把这药品全给你，你总得给我个说法。
2: 说法，宋寨主，前方的战士正在跟鬼子浴血奋战呢，那一盒药，有可能救一条性命，也有可能救两条性命。他们为什么而战？为的是不当亡国奴啊，为的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为的是自己的妻儿和姐妹啊。宋寨主。
0: 你就忍心眼看着前方的战士浴血奋战，流血牺牲而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吗？如果你不归还药品的话，那就是为虎作伥，在纵容小鬼子杀戮和奸淫。喂，不，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啊！我宋鱼儿也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我怎么能跟他们是一伙的？
2: 你这么一说，好像比那汉奸还汉奸呢。如果宋寨主不把药品及时归还的话。
0: 继续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那比汉奸还不如啊！刘继文不愧是刘继文啊！我听说过你，你手无寸铁，硬是闯了红二的家，面对的保安大队十几条枪，你眼皮子都不眨一下，活生生的把那红二的给折了。是条汉子，服。
3: 刚才你说的那些话呀，话出理不糙。
0: 我全都听进去了。从心里来说呢，我确实是想把这批药品还给你。可我宋鱼儿在江湖上也算是有名号，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你刘继文给折了，这传出去不好听吧？
2: 宋寨主，那你想怎样？
0: 咱们江湖上的规矩，咱们比划比划，三局两胜。如果你要是赢了我宋鱼儿。 我带着黄狼寨的兄弟们去投靠你，任由你调遣。如果你要是输了，哈哈哈哈，那可就不好说了。我要把你衣服扒得精光，就像拔了毛的猴子一样，光溜溜的、赤裸裸的也敢下山？哈哈哈哈哈哈！你敢不敢？
4: 敢不敢？
5: 敢不敢？
6: 敢不敢？
2: 宋寨主，刘某。 愿意奉陪，
0: 好。

0: 第一场，拳脚武功，规则，碰铃铛者，输。
1: 被。
2: 先生。

0: 这枪不长眼，伤着谁都不好。
1: 家里，不可妄动。
2: 你们这也太不仗义了吧！
3: 这招叫兵不厌诈，
4: 学着点儿。

0: 哎，小兄弟，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我劝你换把刀，你这把刀呢，比他这把刀短。这要是比起武来啊，你不占便宜，到时候你输了，这传出去，还以为我们山寨欺负你呢，胜之不武。哈哈哈哈哈！
1: 试试再说吧。
2: 三哥，他看不起你啊！劈死他！
3: 劈死他！

0: 这什么情况？这是比完了吗？这么快吗？我这兄弟苦练刀法十多年，这就败下来了。小兄弟，你是世外高人呐，高手啊，没看出来呀？哎，你这刀法哪儿学的？师出名门吧？在我们团
1: 挥这种刀的，不下500人。
0: 你胡说！能打败我的人哪来那么多？
1: 宋大主，他说的可是事实啊。有些事情呢，涉及到军事机密，我们不便多讲。但是呢，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两点。第一点啊，六个字，长城保卫战，二十九军跟小鬼子进行白刃战，用的就是这种笨拙的大刀，而且几招之内就能把小鬼子的头给削下来。我们平山团呢，也就是得到了这种刀法的精髓。 狮子林一战，想必你听说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取胜，就是用了这种无极刀法。第二点，凡事大巧若拙，最简单、最笨拙的方法，往往最后能够给小鬼子致命的一击。你看这个刀，很笨、很沉，但是呢，打起仗来它是最有效的，明白吗？
0: 什么云里雾里的？第二个，八路怎么样？哎呀，有点意思啊，刘书记。现在是一胜一负，打平了。看来决定胜负的一局啊，我还得亲自出马。
1: 好啊，没问题，我可以陪你。咱俩可以比比枪法。
0: 古时候。 上武者讲究文修武备，咱们不比武的，咱俩来点文的，
1: 好啊。
0: 我早就听说啊，你毕业于北平名校，也呢上过军校，应该是文武兼备。
1: 哎，这个可不敢当啊，文武兼备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过奖了。
0: 哎呀，你也不必谦虚啊，你能。

0: 不能称得上是文修武备啊，那咱们比划比划就知道。我生于而不才，在没落草为寇之前，我也读过几年史书，不能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也略懂一二。哎呀，要不是碰上这个乱世啊，我还真就考一个什么大学不行。
1: 这个我相信。
0: 咱们今天呢，就以棋对弈，你看如何？
1: 宋寨主的意思是，咱俩下棋。
0: 下象棋，这棋里边乾坤大，持棋者胸怀百万兵，啊，咱们就把这棋盘当作是战场，把这棋子呢当作调遣的兵将，厮杀一番，你看如何？
1: 没问题，悉听尊便。
0: 好，拜棋。红先黑后，你是客人，你先来。
1: 宋寨主，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0: 再有三步，
1: 你这个棋呀，必死无疑。
2: 我跟你开玩笑呢，啊，我这车马炮基本上都没动，你怎么说三步就能把我？
1: 宋太祖，俗话说得好啊，炮起在中宫，观其气象，马长护中伏，喜事未发。刚才呢，那步飞象，这个败象不误。象要有车来护着，可是你的车呢？你的车啊，已经被我的马牵扯到右路去了，所以呢，你的左侧现在已经很空虚了。下面呢，我只需走马四进三，炮五退六，车九平八。你想想，还有活路吗？
2: 你熟知其理，行啊，刘福建，杀招犀利呀、啊！啊，
1: 与其说这个杀招犀利，不如说是登高跳远吧。其实刚才呀，我那部拱卒看似闲情逸致，其实呢暗藏杀机。你呢有点贪图吃我的子了，所以呢后边你已经露出败相了。其实从那部棋开始，这盘棋你应该可以说是必输无疑了。
2: 哎呀，刘书记，你说的吧是有点道理啊，但我光听你在这讲下棋的道道，我也没专心呢。哎，这盘不算啊，这盘不算，不算，重来，重来啊！
3: 你已经输了。
2: 哎，你看你，我跟刘书记在这研究，你吵吵啥？这是虎耳山，我说了算，我说不算就不算。
1: 同学，下棋嘛，本应该三局两胜。咱们再下两局也无妨。
2: 哎呀，还是刘书记说的对。
1: 来，
2: 缺着点儿。
1: 这盘棋，宋太祖先走。
2: 好好好。哎呀，我可得看好了。

0: 深秋啊，是虎耳山最美的时候。
1: 你先慢慢想着，我呢，看看你身上的风景吧。郑源，如果宗寨主走棋的话，可以告诉我，你可以替我下。
2: 马四进五，
1: 咱们走炮五进四。
2: 炮五进四，
1: 士四进五。

0: 宋太主，看来这盘棋你可以说也是凶多吉少啊。
1: 这无懈可击呀，这毫无破绽。这个
0: 不光如此吧，你好好看看你自己的棋，现在能动的子寥寥无几。其实啊，下边无论你走什么，我只需靠山进士。你想想，这个棋你还有活力吗？
2: 您看，您这不但能下盲棋，您还能知道我下一步走什么棋，这怎么下呀？这个，
0: 你就是寨试的棋圣啊！啊不，您是识人。哎，过奖了，过奖了。不瞒宋寨主说呀，其实啊，在军校念书的时候呢，我就常听教员引用蒋百里先生的一句名言：“弈棋如点兵，不善弈棋者，如何领兵带将？”所以呢。 在私下里，我就潜心研究弈棋，有的时候啊，甚至自己跟自己下呀。
1: 原来如此啊！我就说嘛，高手过招啊，差之分毫啊，输给刘书记呢啊不远。
0: 所以说呢，是碰巧了，只是我喜欢象棋而已。其实啊，这个象棋啊，跟古代的战法有很多相似之处。战争中的战法和这个象棋里的杀法是一样的。
1: 刘书记，持棋者，胸怀胆大心，我之所以啊要给您多下几句，就是呢想知道你是不是良将，能不能统兵打仗。
0: 那这么说，我在你宋寨中啊，应该是过关了。
1: 刘书记，你见笑，我今天是输的是心服口服啊。您不但能下盲棋，这说明您的记忆力超群，对任何事情。 了然于胸。您不用别人提醒，您就知道我下一步招哪个棋子儿，料事如神。这要是在战场上用兵，那是占得先机，百战不胜。我宋玉儿没佩服过别人，我今天是心服口服。我愿意带着我的众兄弟，誓死跟随刘书记。太好了。
3: 市长，这是平山县委书记刘继文给您的请求信。嗯，
4: 市长，现在的情况是爹带儿，哥带弟，叔带侄儿，姐夫带小舅子，
3: 这种热情好久不见了，
4: 即使在咱们长征时期也不多见了。
3: 是啊，
4: 革命的武装重建是最好的种子部队，就像我们七二八团有400多个老红军。
3: 哎，刘继文的请求，师长，您酌情考虑。
5: 平山抗日民主政府是我们师在太行山以东树立的革命典范，一定要维护好，使之成为华北燃起熊熊革命火焰的火种。
3: 是啊，这么说，刘继文同志的要求，您同意了？
5: 不同意。啊？刘继文希望我们再派往平山，一个连。
3: 车长够啊！我决定，他给我们120师一个加强团，我还他一个营，
5: 一个营。对，
3: 从359旅七幺八团挑选出最精干的200名红军战士，组成一个营，由109步兵带回平山，使之成为平山地方武装的种子。
4: 好啊，太好了！哎，不过师长，您的大手一挥。
3: 七幺八团个个都是精华，据说在洪州镇保卫战中，新兵一个个像小虎仔，冲起风来一个个比老兵啊更猛啊！是啊，
6: 没有经过太多的训练，一上场啊就毫无惧色。
3: 这就是绩溪
6: 的民风，他们骨子里的汗一旦被激发出来，那就是势不可挡。不只是男子，就连妇女也是这样。
3: 燕赵自古出悲歌，慷慨之士，此言不虚。
4: 是啊，平山县的老百姓盼咱们盼的眼泪都快掉了。

0: 这平山团在的时候，他们都不敢再次攻击洪州镇。平山团走了，这么长时间，半个多月了，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看来这日本人也是怂蛋一个呀。嗯，哎，
1: 趁着平乡团不在，日本人不动手，
0: 咱们自己动手。
2: 咱们想留几个人动手。
3: 嗯。
0: 你傻呀！啊，日本人都不碰你东西，一定是忌讳什么。咱们傻乎乎的去碰，那眉头干什么呀？
3: 那你不是刚才说，我的意思是，咱们现在应该抓紧时间扩充实力，切记，无论在什么时候，有人、有枪，你就是爷。我的意思是，现在，咱们先吞掉一些小股力量。
0: 吞他的钱，
3: 再吞他的枪，扩充咱们的实力。哦，我明白了。哎，
0: 二爷，
3: 嗯，
0: 高，
3: 那是，实在是高。
0: 那是。
3: 哎呀，
0: 那咱先吞掉谁呀？
3: 跟咱洪家世代有仇的。
4: 北营镇韩家韩思琴，搞嘞！300壶金疮药，500包止泻散，
5: 这么多？
4: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去，后边请药去。
5: 少兄，老规矩，您拿着。郑掌柜，客气了啊。哪里啊？这两年保安队买我的药，不都是托少兄你照顾吗？嘿嘿，
6: 自家兄弟嘛，有钱一块赚啊。
4: 就是就是，哎，少兄，这批药材什么时候要啊？
5: 明天凌晨3点，一定要给我送到大队部。
4: 凌晨3点。
5: 这我赶不及呀，少兄。
4: 这你得自己想办法。你知道，要是误了洪县长的事儿，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哎呦，那我只能多雇2个兄弟，连夜跑腿了。
5: 有劳郑掌柜了。
4: 少兄，前几天啊，我有个兄弟去安国贩药材。 带回来几斤上好的安国熏肉，一会儿啊，你别走，咱哥俩喝2盅。哎呀，
5: 郑掌柜啊，今天我是没客户了，我得马上回队部。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6: 要打仗了，这个明天一早就出发，不然买这么多止血散干嘛？
5: 少兄啊，本来我不该多嘴的，但我就得冒昧的问一句了，这次这个仗在哪边打呀？不是别的，啊，因为明天我有几个小兄弟，他们分别到这个安国、西阳、任丘去贩买药材啊。你说你们这仗会不会波及我这个药材啊？郑掌柜，
6: 不会影响你的，仗在北边打了，对你有什么影响？
4: 哈哈，北边，你们又去打洪州镇啊？

0: 家兄弟啊，我跟你交个点儿，这两天你可得注意了。
1: 明后两天，如果有韩思去明坛的人来购买治伤的药，你可千万别卖给他。
0: 洪县长有突袭，搅了他。
2: 韩思喜啊，
1: 啊，

0: 韩思琪。
1: 看见天色，估计明天还是大雾。况且，他们又是天亮前突袭，看来韩思琪领团凶多吉少啊。
2: 我觉得这个红军岭要是灭了韩思琪，就让他灭了吧。那韩思琪以前也是个严霸，他控制北营镇大严多少年呢？啊，对，是他没干过什么坏事，可他也没干过什么好事啊。最可气的是，咱这几次派人去劝说他归顺抗日民主政府，咱派那一波一波人全让他给撵出来了。
0: 其实话也不能这么说，当初为平山团筹集粮食的时候，他不是还捐了两车黄豆呢吗？
2: 哎呦，那是他知道，他控制北营镇大盐这么多年，压榨百姓压榨的太多了，他也想借这机会，他好好赎赎罪的。
1: 肯反思啊，就是好的，起码他没有一入过乡里横行霸道。当初他们家卖的盐，也比红军岭家的便宜不少。
3: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投降日本人，没有当汉奸，证明他还有大节大义。对于这样一支潜在的抗日力量，咱不能见死不救。
0: 对，我觉得呀，这韩思琪的民团，咱们可以想办法争取过来。
2: 这样啊，我觉得我通过这些日子捐粮活动吧，就地主啊、富户，我没有什么成见了。如果大家通过商议一致决定要营救韩思琪，我没有意见。但我一点我不去提防他。咱现在所有的人，团团加一块不够100。这红军岭有日本人撑腰，而且光靠那保安团就有好几百，这实力相差这么远，救韩思琪这么可咱怎么个救他？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想救这韩思琪，难。
4: 现在已经是子时了，又是大雾的天儿，走山路看来很慢。就算是咱们现在啊，快马加鞭去通知韩思琪躲起来，我看也未必来得及。
0: 就算来得及，他也不可能转移。你们想啊，这韩思琪家大业大，转移起来得多麻烦呀。
1: 叔，那你说怎么办？
0: 这样，到时候军长，你们两个呀带70人驻守县委，以防红二子呀突然掉头进攻洪州镇。
2: 是。
5: 郑源，你呢马上前往韩家镇，帮助韩思琪应对这个棘手的情况，并想办法拖住保安队。
6: 好，
0: 咱马上行动吧。
2: 是。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专题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主题深入交流与讨论，汇聚智慧，增进共识。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全区经济运行分析会，刘江在拉萨市达孜区城关区调研，昌都市卡若区多个以工代赈项目开工，为群众就业增收和乡村振兴注入民生活力。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前往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提升三农工作水平，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来到相关业务处室，详细了解“十五五”自治区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农牧民增收、特色农牧业发展，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督导检查考核等工作，看望慰问机关干部。他指出，西藏90%以上的国土是农牧区，近70%的人口是农牧民，农牧业强不强、农牧区美不美、农牧民富不富，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成色和质量。要深化科学技术学习推广应用，促进科技进村入户到田间地头，为农牧业提质增效提供保障，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紧盯空间布局、经济生态等领域，补齐农牧区现代生活条件短板，构建农牧区优质生活空间，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落实好惠农政策，加快推动共同富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

0: 扎实推进，乡村治理和谐有序，乡村振兴全面铺开，推动我区三农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农村发生历史性变革，农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十四五期间，西藏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脱贫地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全面振兴，坚决守牢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累计建设高原和美乡村1000个，完成户册改造45万余座，农村户册普及率、农牧区人畜分离率分别达到84%、98%，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基础在三农，潜力也在三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对做好西藏三农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抓住重点任务，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努力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测体系，充分运用智能化手段，提升监测帮扶工作效能，优化完善常态化帮扶政策机制，坐实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岗位对接，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牢牢把握增加农牧民收入这个中心任务，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培育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引进龙头企业，建强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新技术、新观念宣传到基层一线，真正让农牧民记得住、用得上，引导大家依靠勤劳双手过上美好新生活，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把科技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向科技要生产力，推进前沿科技在农牧业的广泛应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比较优势强链，找准弱项补链，瞄准产业链下游沿链，推动农牧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扎实推进高原和美乡村建设，以满足农牧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加快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化乡村基层治理，确保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农牧区社会安定和谐。王军正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进一步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完善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严格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政治责任，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工作导向，坚持以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加强队伍建设，积极培养三农领域的发展引路人、产业带头人、政策明白人，努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厚植为民情怀，涵养优良作风，从农牧区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事，提高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以实干实际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工会才、肖有才、四人评错、达瓦欧洲参加。
1: 破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论坛，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围绕如何打破地域隔阂、文化差异与认知壁垒，通过主题演讲、重磅对谈、思维碰撞、案例分享等环节展开深度交流。
0: 破壁之道，跨文化共情叙事与传播策略创新论坛，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组成部

0: 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围绕如何打破地域隔阂、文化差异与认知壁垒，通过主题演讲、重磅对谈、思维碰撞、案例分享等环节展开深度交流。
1: 用开放从容破地域之壁，只要把一个发展中的真实的西藏放在阳光下，遥远的地域标签自然就会被打破。用情感共鸣破文化之壁，可以跨越文化边界，直抵人心。而西藏从来不缺这样的故事。用国别研究破认知之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认知习惯，调整我们的叙事。
0: 本次论坛着眼于打破文化隔阂与认知壁垒，探索跨文化共情的有效路径。中外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结合此行的亲身见闻，分享了各自最真切的感受。
2: The topic of the forum is breaking barriers, so I just choose the song to open the hearts because to break the barriers we need a common feeling. And this song in Zhang Yu has moved me deeply and touched me deeply, so I wanted to share this.
3: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是也领略到了西藏大美的风光，然后多彩的民族的人文。我觉得这都是国语传播的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要善于把这些更好的、更符合国际传播规律的这些资源运用好，能够传播得更好。
0: 与会嘉宾的感性分享印证了共情的价值。多位嘉宾围绕破壁之道的可行性操作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4: 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议题的设置来讲，要主动的去设置，掌握这个主导权。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技术，技术是冷的，但是我们要传递的这个文化它是热的啊，这样能够融合起来。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成体系的建设，其实就是从制度、传播的渠道，还有我们的人才的这个搭建，这样会对于我们破壁打下一个金字塔的底座。
5: 其实回到我们新闻实务上面来说，我们的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对吧？回到最原点、最基层的地方，从这个角度里面去讲人类共情的故事。
0: 论坛上热烈的分享，让中国西藏跨文化传播从策略到落地的图谱愈发清晰。这场学术层面的碰撞，为中国西藏未来的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6: 从中呢，我们可以吸取一些，就是说经验，我们转变一下思维，改变一下我们惯用的口径，是完全可以把我们的传播带入到国际的平台上。
7: 这一次的这个国际传播大会啊，我们觉得机会非常好。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听到了国内外好多学者的真知灼见，这对于我们下一步做好西藏的宣传工作，尤其是统战宣传工作，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0: 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专题论坛也是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外嘉宾聚焦文化交流互鉴、突破思维限制、加大海外传播等内容，为中国西藏实现跨越山海的国际传播建言献策。
8: Discussion about Xizang often attra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Yet many of these discussions are shaped by distant observers. To understand Xizang today, one must look beyond the stereotypes and examine the realities on the ground.
9: 提升国际穿透力，关键是完成一转化，转化为年轻受众的故事优势，平台可分发的产品优势，国际社会可验证的信息优势，这档传播就能够走向可感、可知、可信、可传播，真正的提高新西藏的国际传播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10: 通过海外社交平台开展涉藏国际传播，既是应对复杂国际舆论斗争的现实需要，也是顺应传播格局变革与年轻世代阅读习惯的必然选择。
11: 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双向互动国际传播内容生产与价值共创专题论坛分为四大核心板块，主题演讲、质真论坛、对抗辩论和案例分享。
0: 从深度经验分享到理性观点辩论，从扎根一线的鲜活案例到前沿领域的专业洞见，与会嘉宾们的思想交锋碰撞出创意的火花。
12: 我们的传播形式它就应该是多元的，长视频它是涉藏传播的一个压舱石，短视频呢就

0: 是我们扩充声量的一个冲锋号，真实一定是涉藏传播的一个生命线。
1: 我们西藏的国际传播工作最大的内容底气来自于非常深厚的文化。

0: 新时代西藏介绍给国际受众。
1: So this was a great conference, very well organized. The last part that was also very impressive is just to hear people of this region speak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sharing their true experience about their own region and their own communities, how the authorities and the people of this region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transform the difficult natur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to create a very aesthetical look that is so beautiful. It's so amazing.
2: 会场内外，嘉宾们表达了此次西藏之行的惊喜与收获。他们不仅看到了日新月异的今日西藏，也希望真实的西藏能够通过国际传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3: This is my third time to Xizang. Kind of preserve the culture, the feel, and everything like that. You start to see many new roads, highways, bridges, tunnels, overpasses. So that's where you really see the infrastructure. So the government is actively trying to help grow the economy here.You can see that help is being provided. So for sure, they'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evelop.
4: 这里的故事真的超多超多，我觉得国外的朋友他们应该了解一下。我在西藏看到了很多很多文化，想做一些很精彩、很热闹的一些短视频给他们看。
5: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西藏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传播方面，就在大家不断探究啊，相信西藏国际传播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
6: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全球国际传播格局。在第二届西藏国际传播大会期间，参加算法时代、技术赋能与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专题论坛的中外嘉宾，围绕数字化技术如何赋能西藏国际传播展开深度交流与研讨，共同探索技术与传播融合的创新路径。
7: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提升传播效能的关键就在于顺应社交媒体的特性，数据支撑与人文趋势并重，通过具象化的场景来增强海外受众的代入感，使西藏的形象传播更具可信度，更具感染力。
8: 算法时代的国际传播应当把握三个关键词：真实、理解与连接。人工智能为西藏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条件，只有把技术赋能建立在充分的人文理解之上，西藏国际传播才能超越单纯的内容展示。
2: 本次专题论坛设置了主题演讲、沙盘推演、行业共建、技术攻防等多个环节，层层递进，推动与会嘉宾跨越行业、地域与身份界限，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论坛不仅系统梳理了算法时代西藏国际传播面临的新挑战，也进一步明确了以技术赋能传播、以专业把控内容、以协作凝聚合力的发展方向。
9: 对于讲好西藏故事，特别是在国际社会讲好西藏现代化发展的故事，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AI 赋能和 AI 驱动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具有非常好的前瞻性和前沿性。
10: 西藏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通过 AI， 通过数字化时代来传播好我们西藏的声音，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西藏，看见我们西藏。
11: 西藏以前的给人留下的这个影响是非常辽远的，非常广阔的高山、雪山。 AI 的这个趋势是迎面而来，所以在这上面的宣传还是需要更大的提升，特别是对外宣传。
12: 在我们西藏的国际传播工作当中，人工智能已经在运用了。我觉得我们这个论坛尤其是强调算法时代，其实是为我们下一步做好西藏国际传播打了很好的基础，让更多的人去思考如何去在算法的时代来破除信息茧房，来做好我们的西藏的国际传播工作。
6: 16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1到5月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锚定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经济平稳运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狠抓项目建设，加强要素保障，持续营造良好环境，努力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要压实责任，有效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切实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全力攻坚二季度，奋力实现双过半。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开展纳统工作，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发展态势。会前，噶玛泽登还在自治区发改委经信厅

0: 调研重点项目建设，数字经济运行等情况。淡巴、维秀场参加相关活动。16号，区党委常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深入拉萨市调研，在打字区德庆镇综治中心和城关区纳金街道综治中心，刘江实地查看窗口服务综治中心信息化平台运行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党建引领，把准职责定位，抓好统筹协调，强化督办落实，把老百姓关心的事办好，以信息化赋能为支撑，不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 在打字区帮堆乡派出所、城关公安分局塔马派出所热嘎取果便民警务站，刘江详细了解基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扎根基层，树立服务意识，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全力提升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调研中，刘江强调，要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桥经验。 16号，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渭南必责斗争精神不强等靠要，不作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召开。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慧才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正确方向，有力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实效。要坚持问题导向，攻坚集中整治，严把整改质量，健全长效机制。要压实各方责任，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审核把关，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连日来，昌都市卡若区多个以工代赈项目陆续开工，通过组织群众就地务工、手把手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2: 在昌都市卡若区如意乡杜嘎村，2026年异地搬迁安置区河堤以工代赈项目施工现场，30余名当地村民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砌筑挡墙、绑扎钢筋、清理河道，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 项目总投资近798.31万元，近240名村民参与项目建设。施工队还安排了5个专业工种技术人员常驻村委会，一边抢抓进度安全施工，一边为村民手把手传授技术。
3: 我们每个 班组的技术人员都会把相关的专业技能交给当地的老百姓，他们的参与度很高，积极性也很强，学习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4: 如玉乡将持续谋划一批普惠性、基础性、利民性的以工代赈项目，实现建设一处惠民一片、增收一方的效益。
2: 同样在5月中旬开工的还有埃溪乡邦迪村牧场道路以工代赈项目，项目改建全长约10公里的砂石牧场道路，配套建设挡墙、涵洞、边沟等排水设施。村民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5: 今年卡若区劳务报酬发放标准从以往43%提升至40%以上，截止目前，9个以工代赈项目顺利开工，总投资达6570.34万元。目前累计发放劳务报酬163.34万元，真正实现了工程建设与群众就业增收、互促共进双向赋能。依托本地工程项目带动农牧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我们会持续用好以工代赈的政策，做好项目储备相关工作，持续拓宽群众的增收门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近日，2026中国传奇挑战赛西藏山南站在扎囊县桑耶镇开赛，近200名全国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雅鲁藏布江畔，驰骋高原赛道，畅享运动魅力，为藏原山南带来了一场活力满满的户外体育盛会。 本次赛事立足扎囊独特的生态与文旅资源，设置骑行、皮划艇、越野跑三大竞赛项目，高海拔特色鲜明，赛道风光壮阔。 32公里的沿江骑行赛道贯穿桑耶景区和雅鲁藏布江观景台，沿途风景壮阔优美，参赛选手迎风飞驰，奋勇冲刺。

0: 矫健的身影穿梭在青山碧水间，尽显高原运动活力。全新增设的八公里单人皮划艇专项赛成为赛事亮点，选手们挥桨破浪，从容应战，在比拼耐力与技巧的同时，再现了当地传统渡江人文风貌。三公里越野跑赛道串联江畔生态与人文景致，参赛选手迎难而上，奋勇奔跑，诠释了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1: 特别荣幸的能够参加去年的第一届和今年的第二届。去年我定下的目标是能够站上领赛台，然后也今年也实现了这个一个目标，
2: 很荣幸拿了第一名。今天回顾整个赛道呢，感觉就是咱们高原那个比赛的一个独特的魅力，就是特别漂亮的景色，包括体验感也很强。
0: 专业规范的赛事运营不仅为户外运动爱好者搭建了竞技交流平台，也持续推动高原户外运动普及发展。
3: 这个比赛呢，是我们中国皮划艇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主要打造的一个赛事，它对西藏的整个的水上的这个项目的推广和发展也起了非常好的作用。那么今年呢，我们看到更多的西藏当地的运动员能够参加水上项目的比赛，而且他们的技术水平呢也有了很显著的提高。
0: 此次赛事进一步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通过赛事窗口全方位展示扎囊山水与人文魅力。
4: 作为全国性体育赛事，我们愿以此次平台向全国友人展示扎囊风采，讲述西藏故事。我们以文旅融合为发展为抓手，持续提升区域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让扎囊秀美的山水、厚重的人文、独特的高原魅力传遍四方。
5: 6月1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5件。
0: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4件，林芝市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噪声污染2个，生态破坏1个，大气污染1个，其他污染1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6: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30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1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2件，阶段性办结2件，正在办理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30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了自治区级首批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确定曲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为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
5: 15号，以“人间圣地——丰源山南”为主题的第16届中国蜂产品行业大会在山南市开幕。活动由山南市政府、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联合主办，吸引10余个国家近200名蜂业从业者参会。大会为期4天，设置主题分享、招商推介、贸易洽谈等环节，助力山南高原蜂产业向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国际化布局的方向加速发展。近日，2026年西部科普志愿服务团边疆行走进那曲，以科普授课、科学实验、公益义诊等形式，把医学科普与健康服务送到校园，下沉至基层群众当中，以扎实的科普惠民举措，助力那曲民生保障与科教事业同步发展。
6: 近日，广东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联合广东省中医院在墨脱县开展2026年救心行动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救治活动。活动严格遵循听诊器初筛加心脏超声复筛的专业流程，为边境地区儿童送去高水平的心脏健康服务。
5: 近日，昌都市巴宿县举办以“更续红色血脉，聚力振兴奋进”为主题的女职工阅读活动，现场人员共同品读红色励志、家风建设、女性成长类精选书籍，交流读书心得，分享感悟。本次活动以阅读为载体，既丰富了女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巾帼风采。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顾总，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我来是想聊聊OP1的。那走，和林总那屋去聊。
1: 叫着江喜一起吧，毕竟我们能坐下来聊OP1，是他一手促成的。
0: 那应该的。林雪，叫上江喜。好的。来，顾总，这边，这就是我们产品部。
2: 江喜，江喜，好好干。来，江喜，江喜，江喜，江喜，魏总找你。江喜，
3: 干什么？
2: 魏总让你过去一趟。
3: 江喜，顾总在哪儿？你去年在国外把普柳科技卖掉，我就想啊，你肯定是要回国大展拳脚，果不其然被我猜中了。顾总，你应该是磐石最年轻的合伙人吧？
0: 顾总在我们学校就已经很优秀了。
3: 魏总过奖了。
0: 进来。魏总，江喜来了。江喜，自己坐。
2: 好。
0: 林雪，这里没有你的事了，你先出去，记得把门带上。
2: 好。
0: 江喜，你做事情怎么总是毛毛躁躁的？顾总今天要来我们方舟，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4: 您弄得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
5: 这个不要紧，他也都是为了业务嘛。
2: 其实我们。

0: 这一次还是做了很多准备的。
1: 是啊，如果磐石加上方舟，那就是强强联手啊。
2: 顾总，江喜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业务能力非常强，我们产品部别的优点不敢比，论实干我们肯定是当仁不让的。我们的技术部和你们已经对了很多次了，但是对项目的推进一点作用都没有，我们产品部一出手立马就把你请到我们这儿来了。
3: 林总，客套寒暄的事情我真不擅长，这样我这次过来呢就是想要促成合作的。
1: 真的吗，顾总？没开玩笑吧？
3: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像 OP1 的话，让江喜来对接合同就可以了。
1: 那太好了，我上报董事会走个流程，咱们就可以过合同了。
3: 没问题。
1: 顾总，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4: 你部门这江喜到底什么来头？居然搬动磐石的故事亲自上公司谈合作，这一下把总价砍下了这么多。
2: 林总，你还不知道吧？对这样的业务骨干，差一点离开我们分部。
1: 为什么？
2: 之前爆料冯凯的事儿，你还记得吗？
1: 啊，他干的。
2: 冯凯性骚扰他在先，他呢就是一时冲动。本来 HR 那边是坚决要让他离职的。我觉得江喜这样的员工有能力，得留下来。我顶了很大的压力，不然就没有和磐石的合作了。
1: 有意思。

0: 错吧？跟磐石的合作汇报起来，就说是我谈成的。我跟顾许是校友，谈成合作也是顺理成章，免得费口舌。你觉得呢？
1: 合作都谈得差不多了，至于是谁拉来的项目不重要。
0: 你跟顾许是怎么认识的？
1: 魏总，这好像不太属于我汇报工作的范畴吧？
0: 果然，搞定男人才是你最擅长的事情。
1: 我擅长的事情还有很多，魏总可以慢慢体会一下。
0: 你总归在我手底下做事，我们见面的机会还很多。好好干，等我升了 VP， 少不了你的好处。
1: 魏总，总是喜欢把自己的理想跟员工绑在一起，这不叫绑定，这叫绑架。另外 ，VP 的任命还没有尘埃落定。虽然你有磐石这张牌，但是我才是打牌的人。至于这个牌能不能打出去，打出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都还是未知。您说对吧？
0: 嗯，你说的对。以后在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尽管跟我讲。老规矩，我会替你摆平。
1: 魏总，您还是自己多加小心的好，我的事不用你担心。
2: 我宣布个事儿啊，从今天起，江喜正式调回产品推广部，升任商务拓展主管，负责磐石等大客户的业务。
1: 江喜回来了。米雪，我之前的工位被新来的同事占了，我坐哪儿？
3: 你坐我这儿。
1: 那请你赶快收拾一下，我马上要赶着给磐石出合同。

0: 今天是没有看见。那个魏明还有我们办公室那个势利眼迷雪当众被打脸，我还要忍着不笑。
1: 我都快憋出内伤了。
2: 他们俩的脸都被打烂了吧？
0: 他们两个也是个人才，当众表演变脸绝技，那个脸色啊，晴雨之间无缝切换，简直可以给他们颁一个奥斯卡奖。林霜，谢谢你。
1: 我第一次在方舟挺直了腰杆子，第一次
0: 没有靠妥协，没有靠示弱。谢谢你
1: 做我的底气。
2: 不客气，合作达成了之后就看江经理的表现了，回头请我吃饭吧。
0: 那是必须的。哎，说起来我也好奇，你是怎么搞定磐石，怎么搞定顾许的？
2: 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现在正打算去谢谢你的救命恩人呢。哎，先不说了啊。

0: 你在这干什么？
1: 好巧啊，露西。我，你来看我爸。
0: 林老师拜托我的事情已经做到了，所以我过来跟林老师说一声。老师跟师母年纪都大了，尤其是林老师，刚从医院出来，又得忙里忙外买菜做饭，又得大人情说好话。以后这种事情，你就直接告诉我，别再麻烦他了。凡是跟方舟的合作，你怎么能想到拉林老师出来说情？真亏你想得出来。
1: 磐石和方舟，那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两大互联网巨头，他们的合作怎么可能是我爸一个退休教师促成的？我虽然当了几年的家庭主妇，疏于业务，但是这点常识还是有的。这两家本来就是要合作，就算我爸不出面，合作也是早晚的事。
0: 你怎么就能笃定磐石一定会跟方舟合作？
1: 我大概研究了一下磐石刚推出的 OP1， 它目前是亚太本土最好的技术引擎，针对的是头部的弊端企业。那除了方舟，还有出价能力的静瑞，他们刚刚花了大价钱从硅谷请来了三个专家，所以短期内他们不会成为磐石的客户。那 OP1唯一的买家就只剩下方舟了，之所以还没有谈成合作，无非就是待价而沽这一个理由吧。
0: 判断基本正确，看来你的逻辑能力还在。
1: 不过啊，要是没有你出面，那江喜的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
0: 你跟这江喜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朋友，
0: 你这朋友好大的面子，
1: 我替他谢谢你。
0: 要谢就谢林老师，我是帮他，不是帮你。

0: 不是，我怎么看这江西也不像是高攀不许的样子。
1: 嗯，那你把他想简单了。哎，这江喜是谁啊？他可是我们方舟出了名的花边新闻。

0: 王。嗯，这男主角前有冯侃，后有魏总，哎，说不定磐石的那个顾雪早被拿下了。
1: 相貌好有时候也能成为职场门面担当，而且学历和工作能力都能后期提升嘛。
2: 好一个勤能补拙呀。嗯，
3: 我觉得你俩刚刚说那个话有点过分了。江喜拉来磐石，年底大家 KPI 都好看，不领情就算了，干嘛嚼人舌根呢？
2: 不是，我是开玩笑，你看你干嘛当真？
0: 开个玩笑啊，
4: 没事儿，我不介意。
3: 他们刚刚说的那些都是胡说八道，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越是没有本事的人，越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4: 我才不介意呢，我要是介意那些，我早就被气死了。
3: 哎，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你业务能力那么强。上次帮你找工作的事儿，是我唐突了，我给你道歉，对不起。不过你上次对我也确实有些误解，我是喜欢你，但完全没有想占你便宜的意思。我是说，我目前单身，喜欢你是想对你负责。
4: 其实他们刚才也不算恶意重伤我的。
3: 其实我能理解，我你上次为什么反应那么激烈，我也能理解。你说你气质那么突出，生活中工作中难免会有一些有心之人想太多，觉得你能轻而易举的获得你想要的，这些都是很难免的。 我理解。
4: 嗯，其实我并不在意。是有很多人议论我，有的时候也有很多人传我闲话，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为工作付出了多少努力，超越不了固有的阶层。我承认在工作能力上我确实有很多地方不足，但我就是有一颗逆天改命的心，这种坚持可能就是我唯一的优势吧。我呢是想找一个依靠，在这个冰冷的大城市里面，找一个可以给我温暖、替我挡风遮雨的人。你要是有这个资源，我也很愿意走你这条捷径。可惜，你不是。
5: 魏总。恭喜啊，拿下磐石的 OP1， 切切实实为我们减了负啊。以后公司的技术都外包了，那我们这个技术部也没什么饭吃了。
6: 陈总开玩笑了，磐石技术再厉害，我们看上的不也就是 OP1 吗？而且和外人合作是暂时的，只有我们的技术部和产品部合作，那才是长久。
5: 磐石的 OP1 确实厉害，不过也难得我们魏总做产品的还那么懂技术，能慧眼识珠。哦，对了，上次我去江大听了磐石首席专家杜景祥博士的讲座，发现您夫人也在场。
6: 我太太。
5: 那场讲座专业性很强啊，没想到魏总夫人竟然也有兴趣。看来魏总一家可都是牛人啊。
7: 娘，到齐了，来开会。明明，说说吧。
6: 陈总技术部先说吧。
5: 前面魏总跟我说他有个提案，我觉得挺好的。
8: 哎呦，下班了，开车。
0: 累死我了。
9: 哎，各位，等一下，一会儿呢，一起去新开的米其林三星吃饭吧，我请客，包厢我已经订好了。另外，我从国外订的红酒和生蚝已经空运到机场了，林月，一会儿打车去取一下。

0: 佳怡啊，不好意思啊，我老板婆这两天生病住院了，一会儿下班我还要去陪她，把她一个人扔下，我去吃米其林三星，这样的事情我说不出口的呀。我今天约了凡亚科技的徐总吃饭，不太好碰客户的鸽子，不好意思啊。
1: 别看我，我还在赶排师的合同呢。佳怡，
2: 我不行，我那个要加班，我那边一脑门子的官司，我还没梳理呢。你这么隆重请大家吃饭，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呀？你没啥事儿吧？哎，那个，我可以去啊，就是那家蓝记那个。
3: 听说招牌是港式烧鹅，哎，这我老板叫你去了，要不
4: 既然大家都没空，那今天就算了吧。聚餐的事当我没说过。哎，
3: 你
4: 小班，
3: 进来。
4: 魏总，您找我。
3: 生日快乐。 您怎么知道是我生日啊？ 你简历上写着呢呀。打算怎么过？我刚回国，
4: 也没什么朋友，父母最近也都在国外。本来想请同事们一起吃个饭，就当庆祝了。结果他们都没时间。
3: 那生日可不能自己一个人过，作为你的上司，我请你吃顿饭，好像是过了点啊。但是买个甜品祝福一下，应该还可以。走。

0: 生日蛋糕，
1: 好像是小了点儿，
0: 聊胜于无，你别嫌弃啊。
2: 怎么会？这也太可爱了吧！没有蜡烛吗？
3: 分摊代替，许个愿吧。
2: 这都行啊。
3: 生日快乐！
2: 谢谢。
3: 我一看到这个小蛋糕，我就想起了那个时候我在海外工作那几年，好像也是一家这么大的便利店吧。那蛋糕比这个还小，特别的凄凉。
0: 那个时候一个人在海外工作，也没有朋友，工作久了，越来越觉得孤独，人也不能想，你越想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凄惨。突然那天我太太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在想终于今天有人要祝我生日快乐。接了电话我们俩聊了好久，结果她根本就没想起来当天是我的生日。
2: 这也太惨了吧。
0: 挂了电话之后她当时给我发了一个视频，那是我女儿刚学会走路的样子，就那个视频我看了100多遍，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2: 魏总，你一定很爱你的老婆和孩子吧？
3: 在国外工作的时候，业务还不是很熟练，那些老外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绅士，
0: 那要踩起你来，往死里踩，根本不留情面。我要不是天天想着我老婆和孩子，我估计我都要得抑郁症了。好在有他们两个人做我的精神支柱，我就觉得那日子很快就熬过去了。
2: 哎，今天是我生日，被你强塞了一嘴狗粮，忍到吗？
0: 你还是单身啊？
2: 嗯，回国之前把男友变成了前男友，他是我爸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典型的富二代，当然跟我们家比还是差了一点。他除了天天跟个哈巴狗似的在我面前花式讨好之外，简直一无所长。其实我知道他看中的不是我，而是我爸手头的那点资源。我最瞧不起这种

0: 种人，所以我就果断把他踹了。不过从小到大，我身边的男人基本都是这个德行，怪就怪我有个有钱有势的老爹。
1: 我觉得你这是典型的凡尔赛啊。
0: 有吗？我说的都是真的呀。魏总，我是真的很羡慕你和你老婆，一起努力，一起奋斗，白手起家，就算是吃了很多苦，日后回想起来也都是甜的吧。
2: 你也没什么好羡慕，你一定会找到一个爱你的，值得你为他付出的男人。
0: 嗯，
1: 吃吧。
0: 这是我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
2: 那得拍张照纪念一下。
1: 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主播可能马上就要睡觉了。
2: 我就不送你了，我刚才给你叫了车。喂，哎，你好，对，我就在这路口等你。好的，你一会儿到了打个双闪。哎，谢谢啊。一会儿你到家了记得给我回个信息啊。
0: 嗯，好。
2: 哎，到了。

0: 果果睡了。
1: 嗯，今天回来这么早？
0: 今天应酬简单，工作结束了就提前回来呗。我听说同事们在江大厅检座的时候碰见你了。
2: 是啊。
0: 家里面这么多事儿，你还有时间去听讲座啊？
2: 我打算重新把专业捡起来了。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等果果大一点，我就重新回去上班。
0: 那这件事情我得劝你慎重。首先，我不反对你出去工作，我是怕你太辛苦，在外面受了打击，心里面会失落。
2: 我不怕打击，也不怕失落，相反，重新开始学习之后，我更有成就感。
0: 那你的意思是，你之前在家里照顾我跟果果就没有成就感了？要以家庭为重，摆正自己的位置。
2: 那我的位置是什么？我的位置就是每天坐在这里等你回家，然后照顾你的衣食住行吗？我为这个家已经付出的够多了。魏明的太太，果果的妈妈，现在我想要做自己了。
0: 你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可以做自己。但当你进入到了家庭，这意味着你必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履行你作为太太、作为母亲的义务。我特别能理解你，一个人在家久了闷了，可以去健健身，约约闺蜜一起喝喝下午茶。但是你要重返职场这件事情，投入太大，性价比太低。你要追求自我价值，就不顾及到家人的感受吗？果果前两天差点走丢，没忘吧？那你为了做自己就牺牲掉家人，这不叫追求自我价值，这叫自私。
2: 从我结婚的那一天起，我就被要求做一个无私的人。我现在还就想自私一次。家里的事情会处理好，但是专业好不容易捡起来一点，我不会再放弃第二次。
3: 现实的巴掌比我苦口婆心会更有说服力。

0: 这是我经历的最简单的生日，但我会记得一辈子。
1: 很荣幸成为你记忆中的一部分。

0: 进来。
1: 魏总，您看一下，我们刚上线的那个知识付费平台，目标是为了打造一个用户愿意停留和交互的高质量生态体系。为什么要增加用户激励机制？这样下去，产品会越来越重，内存需求过大，还会造成用户负担。
0: 你刚接触这个互联网行业，可能还不太了解。像咱们这个产品，目前正处于成长期，需要解决新用户的留存问题。目前我们就要用这种新的激励方式来刺激用户，从而提升他们的活跃度和粘性。
1: 嗯，那激励机制有不同类别，我们如何判断应该选择哪种？
0: 这个事情啊，你就想，请进。
2: 魏总。
0: 佳怡，你先坐。什么事儿？
2: 磐石的合同我拟好了，需要您过目一下。
0: 啊，你放那儿吧。正好，江喜是我们产品部的老前辈了，业务相当熟练。你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问他。麻烦了。

0: 设置群内激励，成就达成，粉丝积累，活跃榜上榜等活动。你说说，对于奖励机制，你觉得是二选一，还是组合设置？既然没心思专心听讲，就别装着情绪好问了。我也没有这个功夫跟你在这白费口舌。
1: 我知道你们都不喜欢我，
0: 所以呢？
1: 为什么？
0: 这还用问吗？你看看，坐在外面的那些人，他们哪一个是平白无故的坐在这里？有的是靠真本事，有的是靠小聪明，但归根结底，大家都是各凭本事。只有你靠的是投胎。
1: 我是大股东的女儿没错，但凭我的履历进方舟绰绰有余。
0: 那还不是因为有你爸给你撑腰。就你这得罪人的个性，就算进了方舟早就被人弄死了。你知道我们职场上最讨厌哪种人吗？就是你这种拿着免死金牌各种颐指气使赶不走还得哄着的姑奶奶。对不起你，躲着你还不行吗？你已经比我们好太多了，你跟我们比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但是看人嘛，这是一门技术，要是一不小心看走眼了，你父母给你的那点红利还得倒贴进去，那可就亏大了。

0: 健身房。
1: 健身好，保持身材，比你听那些互联网讲座有意义多了。
0: 有什么事儿吗？
2: 周末你把果果送到外婆家吧，我们公司 CFO 薇姐的生日。
1: 我出差在外地回不去，你替我参加一下。
0: 生日会？我不想去。
1: 一群人吃吃。

0: 喝的，主要是大家拉近一些情感。
1: 你就当公司团建了。
2: 那我就更不感兴趣了。
0: 这不是你感不感兴趣的问题。
1: 薇姐的生日向来都是公司高层带着家属去的，那多少人挤破脑袋都进不去，你要不去就是我不给人家面子。
2: 说来说去，我就是你的面子人。
0: 这不是面子的问题，主要是有一些消息都是从这些私人聚会上透露出来的。
1: 薇姐的生日会，那就是我们方舟的核心圈层，我不快升职了吗？所以人家才邀请的。辛苦你了，你好好表现，别给我丢人。
3: 恭喜啊，薇姐的生日会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去的。
4: 看来这次磐石的合作真的让魏明在方舟的人脉提升了不少。知道你不情愿，但现在不是关键的时刻吗？你总不能现在就跟魏明撕破脸吧？
5: 你刚才也说了，薇姐的生日会，方舟的高层圈子不是谁都能挤得进去的。
4: 嗯，
5: 我想要重返职场，没准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啊，我不仅要去，我还得大大方方的去，给各位大佬们留个好印象。也许以后都是我的人脉圈子。
4: 哎呀，你这觉悟很高嘛，这还是我认识的林双吗？
5: 我这不还是被逼出来的吗？不过这种场合我第一次参加，人生地不熟的，估计踩雷掉坑应该是避免不了了。
4: 其实你也不用太紧张的，这些大佬说是参加聚会，其实就是人情，图个热闹。你看见他们，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们是不会为难你的。不过你说的那些未知的坑，我倒是可以帮你测一测。

0: 小小的总裁、副总裁、高管，加起来怎么也有三四十号人。你别想着一次性的就把他们认全，不过关键的几个，你还是要知道一下的。
1: 李月，方舟移动互联网事业群总裁，是个关系活跃分子，在公司地位不一般。这是陈志和他老婆。陈志是方舟技术总监，技术部和产品部向来是死对头。薇姐是方舟的 CFO， 属于方舟的元老级人物，在座的大部分人都要看她的脸色。
2: 哎，你看看，去年拍卖会我遇到过一幅，可惜当时没能拿下。
3: 听说他常常对别人的作品进行再创作，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就这么个有争议的艺术家，追捧他的藏家大把大把的。
2: 你看这幅，钱泽有做2005年收藏的，我记得当时拍卖价就要480万美元了吧？咱们薇姐呀，真是有实力，有眼光。敬薇姐吧，
4: 啊，薇姐，
5: 饮茶代表，
4: 今天敬谁？
6: 月明太太吧，是魏总没告诉你时间吗？你来晚了，我们都在这儿聊了好一会儿了。
7: 不好意思啊，地方不熟，多绕了几圈，确实是来晚了。
8: 大家都到齐了吗？今天的计划呢，是晚饭之前运动运动，不过不勉强大家，我自己先去换件衣服啊。
2: 走吧。
9: 哎，宝宝，上次给你介绍那英国斯诺克私教，你后面去上课了吗？哎
6: 呀，上了两三节课，累得人家眼睛都花了。
7: 什么情况？不就是吃饭吗？哪来的活动环节啊？
1: 兵来将挡。

0: 像我小时候的。魏太太，你怎么没换打球的衣服啊？
1: 第一次来，没准备。
2: 斯诺克这个东西啊，对技巧要求是很高的，第一次都是上不了手的。是的呀，我们也是跟着薇姐练了好久的。 魏太，你准备不准备都是一样的，你呢就站在旁边看看就好了，规则很复杂的，你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清楚。

0: 难的斯洛克，怕是奥沙利文来了也要为难三分的。老公，输给薇姐，咱不丢人啊。
1: 下一个谁来？
2: 魏太太，让我试一下。
0: 魏太太这身衣服怕是不合适吧？要不然就算了吧。
2: 魏总，
3: 哎，怎么才来啊？
2: 我来给魏总太太送衣服的。
3: 哦，
2: 魏太太，魏总让我提醒你，出门别那么粗心，少带一件衣服都不知道。给你。
3: 啊，知道了，谢谢啊。
2: 魏太，现在有衣服了，要不要跟魏姐打一局啊？
3: 好啊。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魏总，
1: 哎，怎么才来啊？
0: 我来给魏总太太送衣服的。
1: 哦，
0: 魏太太，魏总让我提醒你，出门别那么粗心，少带一件衣服都不知道。对，
1: 啊，知道了，谢谢啊。
0: 魏太，现在有衣服了，要不要跟魏姐打一局啊？
1: 好啊。

0: 哦，高手啊！
1: 给我一杯水，
2: 谢谢。哎，
1: 好的。
3: 魏太太，
1: 魏姐，
2: 给你。
3: 你刚才真的好棒啊！
1: 你叫林霜就好了。
3: 你是在哪儿学的斯诺克？
1: 我是上学的时候参加过江大的斯诺克社团。
3: 你是江大的？
1: 是啊，我是你的学妹，比你小几届。
3: 这么巧啊！当年在大学那会儿，谁教了你斯诺克呀？
1: 其实吧，我没正经学过，就是有一个同学，他没事就指导我几下。
3: 不过他的斯诺克是林丽教的。
1: 怎么了？
3: 不会吧，我也是林丽教的。这么说起来，咱俩是师出同门啊。小师妹。
4: 不过他俩现在聊什么呢？聊得这么开心。
0: 你说这魏明老的球打得这么好，听说没？
4: 肯定是请的英国教练呗，看就知道。
0: 我也给你找的英国教练，你怎么什么都没学会啊？
4: 哎呀，你就别说了。
5: 行了，你俩别打情骂俏了。
6: 回来了。今天怎么样？
1: 你简直给我挖了个大坑。
6: 不至于吧？不就是一起吃个饭吗？
7: 不至于，你每天这么去。
6: 我不有重要客户呢吗？这身衣服没见你穿过呀，什么时候买的？
1: 啊、哦，好久没穿了，去年买的。
6: 口红挺好看的。
8: 魏总早。
9: 早上好。
8: 早上好。
3: 妹妹，
9: 魏总玩的还开心吗？昨天
3: 哦，昨天太棒了，没想到你有一个宝藏太太。
9: 我太太朋友不多，您肯带她玩，她开心还来不及呢。
3: 什么带不带的？她的斯诺克打得比我好，下次一定要约个时间跟她好好切磋切磋。
9: 没问题，那你们随时约啊。嗯。
1: 要不是你提前帮我排雷，还临时赶来救场。我现在应该已经社死了。
10: 其实这些人啊，不管是强势还是温顺，看的都是公司的职位还有利益关系。
11: 有了排石这张牌，魏明升 VP 应该就是这一两个月的事儿了。新来的那个助理

0: 黄佳怡，她爸爸是黄董，魏明最近可是对她殷勤得很。
1: 你的意思是，魏明为求自保，想借黄佳怡来讨好黄董？
0: 也不一定是自保吧。人心不足蛇吞象，魏明还不到40岁，他的野心应该不仅仅只是一个副总吧。
1: 副总之上那就是 CEO， 魏明是有点才华和小聪明，当一个副总算是比较匹配的。但是如果让他掌舵全局来领导一家公司，那他还差了点格局。
0: 他知道他自己差的这点格局需要一个强大的后盾来帮他补上。
1: 他想让黄总来当这个后盾。
0: 魏明的能力嘛，是有一些小天赋，但是论起对付女人，他可是天下第一。我看那个黄佳怡被家人保护得很好，一点鉴别男人的能力都没有。他已经着了魏明的道了。
1: 如果只是提携自己的女儿，那这份恩情黄董未必会记挂很久。但如果成为黄董的家人，那就不一样了。
2: 你说魏明要娶黄佳怡？
3: 以我对魏明的了解，不是不可能。
0: 那这也太毁三观了吧。
1: 不管怎么样，找工作的事情呢还是得抓紧。
0: 对了，魏明的工资还有奖金都是公开的，再加上我知道的分红和绩效，我估算出了他大致的年收入。另外他这个人喜欢搞小动作，回扣也没少拿，我知道的全部都在里面。
1: 谢谢，这次帮了我大忙了。司仪说在财产分割当中，对方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降低你分得财产的比例，但是如果我能了解他全部的收入状况，把能分的蛋糕尽量做大，这也算是变相的多分了一些财产。
0: 该是你的，咱们一分都不能让。
4: 林双，韩氏研究室又开始招聘了，你报名吗？

0: 魏总，跟您确认一下，咱们是去 T2 对吧？
1: 对。
2: 魏总好。
1: 明博呢？公司不是派他跟我一起出差吗？
2: 明博突然有点急事，脱不开身，所以公司就派我去了。师傅，出发。

0: 这几个月你是真的补了很多课，这么短的时间，除了Python语言的熟练掌握，还补上了之前深度学习推荐系统的短板，还研究了 Python RT， 实践项目也做了不少，看来你确实下了不少苦功。能够进入磐石研究室，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希望各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顾总，
1: 我没有别的。

0: 问题，我的问题还是个老问题，这对于我们盘石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到底要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1: 顾总说的没错，所谓的平衡其实根本不存在，它无非是取舍和牺牲。但是在认定这个事实之前，我想先明确一点，家庭是一家人，取舍和牺牲绝不是靠女性一个人来完成的，所有的家庭成员甚至包括孩子都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当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承担起了责任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这个取舍和牺牲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尽量让所有人都满意，也可以看作是达到了某种平衡。
0: 你刚刚这番话呢说得很有道理，但是你表达的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恐怕执行起来是非常难的，而且程序员是高强度的工作，即便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的员工也有时候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所以你到底拿什么来证明你能够胜任？
2: 我想让大家看一个表格。我的一天是从早上6点开始的，洗漱、更衣。6:20，我准备早餐，叫家人起床。7:15送孩子去幼儿园。8点菜场买菜。8:40回到家里，收拾餐桌，整理衣服，还要处理一些缴费和外出事宜。一边我还要用手机听课。12点，我会利用午餐的时间下单一些生活必需品。12:30，午餐结束，我为晚餐做准备。3点，我会去幼儿园接孩子，直接送到特长班，督促他语数外以及画画还有围棋等技能的学习。5点回到家做饭，6点吃晚餐。7:30，我给孩子洗漱，哄他睡觉。9点，我再重新收拾一遍房间，为第二天早餐做准备。10点，我可以继续学习2个小时。12点，我自己洗漱睡觉。这只是我过去几年里最普普通通的一天。如果遇上老人、孩子生病、家里突然来亲戚，那这张表格还会复杂很多。另外，除了时间管理，几年的主妇生活也让我对于财务统计、家里人的心理疏导以及各方面的协调能力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想我的工作强度和复杂度对比一个初级程序员的工作需求应该是绰绰有余。
3: 你在之前的面试和笔试中分数排名是最高的，所以看得出啊，你的 Spark 以及机器学习方面的工程能力是非常的扎实的。
4: 顾总，您还有问题吗？
0: 如果这次的面试你还是没有通过的，
2: 我一开始出来找工作其实动机非常单纯，就是想赚点工资。选择做程序员也是因为老本行好上手，但在这几个月的跌跌撞撞里，我开始想起来那个曾经在家庭主妇身份中过度自我认同而丢失的自己。所以不管我能不能来盘石工作，我都笃定了会在寻找自我、实现自我的路上继续前行。

0: 小海，明天我就要去磐石上班了。刚开始上班呢，我估计会有点忙，会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嗯。所以，我跟我们小区的邓阿姨已经商量好了，以后我下班晚，她会帮我接小苹果。这段时间谢谢你了。
1: 没事。恭喜你啊，林双姐。可这样一来，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每天见到你了？啊，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下班晚，路上不安全，我可以去接你。
0: 不用，我现在自己开车很方便的。你帮我照顾小苹果，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1: 其实我吧，有的时候就是想每天能听一听你说话的声音，见你一面吧，就哪怕隔得远远的看着也好。我没有别的意思了，我也不是想去骚扰你。
0: 小海，我真的只拿你当普通朋友，也希望你可以尊重我们作为普通朋友的界限。
1: 我知道的。
2: 我交代的任务，妈妈能不完成吗？
0: 跟小朋友们分一下。啊，
3: 非常乖。
1: 哦，谢谢。林双姐，还是拿我当小孩子呢？
0: 那你就拿出点大人的样子来嘛。
4: 魏总，不吃饭吗？这么严肃干什么呀？
5: 我刚才给明博打电话，你硬把他顶替了。
4: 这么快就传帮了？
5: 王佳怡，这里是公司，不是你过家家的地方。
4: 我没在闹着玩，我是真想跟你学点东西。这次出差我也早就跟你申请了，但你最后还是交了明博。
5: 我之所以选择明博有两个原因：一，他工作经验比你丰富；二，我们出差办事儿，难免要喝酒应酬，加班晚归。他一个男人跟着我，比你方便。
4: 原来魏总也会搞职场性别歧视。
5: 我没有搞职场性别歧视，我只是……
4: 所以，不是我做不好，而是你担心我做不好。我会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你的担心绝对是多余的。再说了，你现在没什么备选方案了，我们还是抓紧聊聊项目吧。
5: 冒名顶替的账我回公司再给你算，先吃饭。我们这次来主要是要磕江南几个老牌企业，你回去查查资料，好好做做功课。
4: 嗯。
5: 还有要跑几家公司，几个地方，所有的路线车都提前安排好。
4: 好的。

0: 林霜，欢迎你在磐石正式开启你的程序员生涯。
1: 谢谢，我带你过去。
0: 咱们磐石科技成立于2015年，目前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企业软件公司，主要提供数据库、工具和应用软件等相关的咨询支持服务。你这次入职的小组呢是隶属于开发中心，也就是我们研发中心。像我们研发中心现在目前有180多名开发人员。你也知道，咱们公司可是向来是以技术为核心打理，所以啊，这研发中心都是 CEO 的直属。这边就是工作区域了，你看一下。哦，对了，你这边还要下载一个工作软件，就是这个，引擎。引擎呢是咱们磐石内部的协同合作系统，像日常的工作沟通以及请假调休之类的，一切跟工作有关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可以在引擎上解决的。嗯，哎，你可以选几个位置啊？
1: 哦，

0: 就是这边绿色都可以选。
1: 那我就选这个吧。
0: 挺好，
2: 可以。那我带你过去。
0: 就是这里。好，我那边还有事情忙，你到时候有什么事找我啊。
3: 雨霞，
4: 啊，喂，林霜，啊，
3: 你这个工位啊，正对着 CEO 办公室，无论是上班呢、摸鱼还是流放，全都阅人不疑，能够感受到来自 CEO 的零距离关怀，是我们整个磐石出了名的风水宝地。接水的啊。
5: 下周的产品需求会，所有的流程已经同步到你们电脑上了，自己看一看啊，完全根据这个规章制度做，各部门你们稍微协调一下，好吧？哎，听清楚了，散会。
3: 林霜，产品的需求会。
6: 你做这么快能听清啊？
7: 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嘛，多听听就习惯了。
8: 散会。
6: 看你说。

0: 披萨当爱也
1: 没事，睡熟了
0: 啊，我去了啊，
1: 我送你，
0: 那你注意安全，谢谢啊。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嗯，没有问题。
0: 今天可能要辛苦了，我们得连夜修改方案。
1: 魏总，我看那个客户根本就没想诚心跟我们合作，改方案根本就是个借口。
0: 我们这次来的任务就是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1: 方舟的实力摆在那里，市面上那么多客户，咱们换个更好搞的不行吗？
0: 就没有好搞的客户。戴姨，你是千金大小姐，从小到大一帆风顺，

0: 没吃过苦，你可能一时半会儿很难了解打工人的生活。没关系，越是难做的事情，做成了越有成就感。不信你试试。
1: 那我试试。
2: 100个6。
3: 妈妈，楼上思欣的爸爸妈妈又吵架了。童话书里不是说结了婚都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吗？
4: 因为童话故事和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啊，大家喜欢把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把不好的一面都藏起来。
3: 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爸爸升职加薪。
4: 为什么？
3: 爸爸越来越忙，有时候我连着好几个礼拜都看不到他。

0: 第一节课我就跟你们讲了，冰球运动的精神是什么？
1: 是团结协作，是队魂。
0: 我以为你都忘了呢，刚才为什么不把球传给小苹果？都不把小苹果当成自己队友，还谈什么队魂？
2: 教练，不是我们不想把小苹果当成队友。
1: 我也想传球给他呀，可他跑得太慢了。
3: 我力气大，怕把他撞飞了。过一会儿他该哭鼻子说我欺负他。
1: 教练，你也说了，比赛嘛，总是要赢呀。总不能因为小苹果是女孩子，我们就故意哄她开心，让着她吧。
2: 我不想跟小苹果练球了。
4: 我也不想跟小苹果练球了。
3: 我也不想。
0: 行了，你们都少说两句。你们，八字练习24，去。
5: 雷声，都还适应吗？
6: 正在努力适应中。
5: 跟想象的不大一样吧？大厂需要用速度对抗周期性，职场环境也会相对复杂，所以短期内你估计会很辛苦。
6: 没事，我挺开心的，不怕辛苦。
5: 对了，昨天你跟老柴反映了量化算法的问题，他直接把邮件转发给了研发部的负责人何总，然后抄送给了。
6: 可是，我不知道他。
5: 你不用和我解释，今天何总正好在北京出差，明天等他回来，你好好想想该怎么跟他解释。
7: 你说那老柴怎么能这么阴呢？我正常给他发私信反映问题，他招呼都不打，直接就把邮件转给了何总，这明摆着让何总恨我呢吗？要不是舒曼刚才告诉我，我都不知道被人当枪使。
8: 你就是一个职场小白，人家拿你当软柿子捏呗。不过你也是啊，一个职场新人，最重要的就是低头做事，抬头看。

0: 路，你都分不清楚东南西北就横冲直撞，一片好心，结果让人家当炮灰。你说你冤不冤呀？
1: 当时在方舟工作的时候也没觉得这么内耗啊。
0: 方舟那个时候处于初创阶段，就几十名员工，现在的磐石有几万名员工，自然有亲疏，有派别，有阵营，有利益关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职场不是童话世界，除了有实力和努力，还需要随机应变的能力。
1: 快点帮我想一想，明天那个研发部的何总回来，我应该怎么说啊？
0: 你还想说什么呀？多说多错，少说少错，不说还是错。
1: 我死定了。
0: 是。你的手快不快？

0: 基于我这次去北京项目洽谈，进一步了解了客户的需求，稍后呢，负责这个项目的同事啊，跟我走，咱们单独开个会聊一聊。
1: 好。
0: 哦，有同事给我发邮件，反映开源的量化算法性能不佳，所以刚刚会前，我特地找了 KV 跑了一下算法，测了一下性能效果，结果发现根本不存在邮件里反映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是我给老柴发的邮件，我的初衷是想和他探讨一下如何解决问题，但是老柴迟迟没有回复邮件，所以我就昨晚加了一个班，索性把问题给解决了。至于他还跟您汇报了这件事情，我确实不太清楚。
0: 比起反映问题，我们更需要的是高效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磐石需要林霜这样的实干精神啊！
1: 哎呦，我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是一个新人，我做事的原则非常的简单，就是低头做事，抬头做人。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各位同事日后可以多多指正。
0: 老柴啊，以后遇到问题，不要老想着甩锅啊，多动动脑子。好了，就到这儿吧。
2: 来，金金金金金，为你开心，
1: 谢谢你。
3: 恭喜你啊，一战成名。
4: 以后谁想要在凡事欺负你，估计有点困难了。
1: 说真的，还得多亏了你。以前吧，我觉得你行走江湖全靠啊，但没想到你对付职场潜规则也有一套啊。
3: 我希望在职场上，你永远也不要知道这些潜规则。对付职场这种小垃圾，我可是有100种办法。以后看他们谁还敢欺负你。
5: 怕了，人际关系这门学科呀，真的是比专业难多了。
3: 在职场上啊，是有很多这种人情啊、欺骗啊、背叛的小故事，但是你知道吗？最受人尊重的就是像你这样真正有能力、正能量且向上的人。
0: 可以啊，林霜，表现不错啊。
1: 何总，
4: 何总，
1: 没有，我呢，其实就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0: 你当时来江大听课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一般呢。
1: 哦，您记得我去江大听课的事儿啊？
0: 当然，听人力的朱小晴说，你是顾总特别安排来听课的。
1: 我是顾许安排来的。
0: 行了，你们继续吧。
1: 哦，
3: 何总您慢走啊。
0: 好。
1: 干嘛？
3: 这个顾许什么情况？他可是你的冤家。

加对头，他为什么会帮你啊？而且他还帮了我。嗯，他该不会是对你有什么企图吧？哇，对我有神经病啊！我有什么可企图的？

0: 还没想完呢。
1: 我已经给你保存好了，困了就回家睡觉，别在公司浪费电。
0: 听见你要听个课那样安排，你这个 CEO 是不是有点太操心？我去江大听课的事是你安排的吧？你不是最看不上我吗？干嘛要帮我？
1: 我帮你是两个原因，一，你是林老师的女儿，林老师对我的恩情无以为报，所以我只能从你这儿借花献佛。二，倒是我个人原因。其实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顾许，在某种程度上是得益于你。
0: 因为我，
1: 你是我在大学生涯里一直想要超越却偏偏怎么也超不过的那个对手。整整七年我都活在你的阴影里面，你知道吗？我为了超越你到美国留学，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创业之后更是把办公室当成了家。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把创业公司做成了业内独角兽，就连我接受磐石的 offer 回到国内，有一大半的原因是想要重新跟你一较高下。现在你呢？我设想过无数种我们重逢的可能性，唯独没有想到过眼前这种。武侠小说你看过吗？
0: 什么意思？
1: 我拼尽了全力练成盖世武功，就是想要和你重新较高下。现在孤独求败的心情我倒是体会到了。我之所以要帮你，是因为我对昔日对手的一份崇敬之心，当然我也奢望着也许有一天你能重新拥有与我一决高下的事物。

不过我连进入磐石都是名列前茅，距离成为你的对手还差10万8千里呢。我估计你这个愿望应该是很难实现的。没关系，有得必有失嘛，也好。 看着昔日的劲敌，现在兢兢业业的每天为我搬砖打工，也是一种特别的享受。可惜这种感觉，这辈子你是体会不到。撑不住了就赶紧回去休息，但是绩效完不成，工资还是要照扣的。 你这准头一向不行啊，赶紧回去休息吧，别熬夜了，毕竟年纪摆在这儿。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6: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5: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勇

0: 省略的动作，
1: 谢谢配合。
0: 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2: 欧洲青皮和万彩民去门巴乡、甘露乡故障，然后头天出来和白马扎西。
3: 今天你们这拍完，我们要去公平的。
0: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公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4: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先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但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这光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吗？
0: 嗯。那个，
1: 嗯，
0: 那个。
2: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量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光亮中度，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亮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那个车位就是，但是这些能不能碰的，能不能就拍照的嘛？那能不能就体验嘛？就体验嘛？

0: 光纤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荣仙、加固，
1: 你来，你来。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新闻呀，我们的事，他的新闻那个在那是实在。
2: 嗯，
1: 我也是。
2: 他新闻能干吗？
1: 有，能干吗？实在也行。
2: 啊，有。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星芝宝山西南的大门径左转的方向，

0: 上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0: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买单，你们到了以后我就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谢谢。
0: 好的好的。好的，好，
2: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向？
3: 是这个，这个光色太高了。
1: 哦，有有有，
0: 我这要降到十以下。
1: 好的好的，
0: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1: 好的好的。
4: 哎呀，这个打不开啊。
1: 好的了。这里面尾签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签，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0: 可以了，可以了，现在降到负十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好好好，这里面尾签老化，我换了一个。
0: 好的，好的。
1: 好好好，行行。
2: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原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2: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5: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2: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前通信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0: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马蹄叩响大地，回荡着速度与勇气的赞歌。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队员如何在逆境中冲击荣耀？马背少年如何在腾跃之间完成蜕变？人与马又有着怎样刻入生命的羁绊？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高原骑士》。

0: 好，靠一下，走了，就要这个动作。好，这样子的第一把赶紧走，靠位独背，第二把独背，靠位独背，滚脚垫子。昨天三单是他九五带的是呗。我们这个练的是骑马射箭，骑射这个靶子的，第一个要命中率，然后第二个在这上面好上好，速度要快。
1: 一周之后，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将在深圳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进入了备战的最后阶段。
0: 但是你们还是一个拉弓太慢了，拉的当中瞄是没必要的。你是瞄的当中拉的时候，你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面。本来就是这个七八秒的跑到里面，那你就浪费0.0几秒，你浪费多了。那每个靶子上面浪费一点，浪费一点，那你说你看吗？那你肯定会跟不上，那怎么能提得上靠位？
1: 但曾尼玛是西藏自治区马术队的主力队员，在上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勇夺2枚金牌。本次赛事他转战中国三姿项目，射箭方式与他的技术特点存在诸多差异，这让他的训练成绩始终起伏不定。
0: 好，队长跑到想动作啊，脑子里过一下再来。没跟上吗？还是什么？跟着你们其他上。
1: 本次大赛吸引了全球12个国家及地区，共130余名选手参赛，被誉为骑射奥林匹克。但曾尼玛若想冲击奖牌，他必须在短时间内打破固有的放箭习惯，在困境中找到新的方法。

0: 喂，哥，开始呗。
1: 刚休息一天，哥咋？
0: 这哥呢，开始吃点油个。
1: 嗯，对的。
0: 他当初主要当初是哪的解决成吧？俺这问题他今天这把打不开去，对今天哪里的成吧？别从俺们这媳妇姐姐里跟我那个。师兄打电话问一下，然后沟通一下我近期训练时候遇到的一些困难。我的教练也跟我说只能自己多练，然后最近一直都在改，然后实在改不了，就一直困扰着我嘛。
2: 经过多方求助与摸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复的练习，让身体和意识在大量重复训练中形成新的肌肉记忆。
0: 这些都是基本都是训练上的总结啊，什么这上面日记都有。这个习惯我入队开始就已经在做了，入队已经十几年了，一直都在写。对，这些都是回忆嘛，刚到队里写的也比较多吧。那时候想到自己成绩不好，当时想过放弃，但自己想着心里啊，一定要坚持。自己这么热爱这个项目，为什么要放弃呢？就这样想。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还奔着金牌走，对自己改造自己，不断的努力，然后不断的训练，然后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舅妈说的话，一直练下去吧，直到自己不能骑马为止。
2: 大赛将至，全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空闲时间都被练习填满。但曾尼玛在教练和队友的帮助下，将每个细节拆解，一遍又一遍打磨着自己的技术动作。

0: 要的还是肩要打开，打开，不要驼着背去打，打开，这个做的不错，嗯，好不好？王王爷，
1: 直打直打，但是这一档不光是马上让你完成，而且是一个过程。
2: 这时候刚刚被这个箭雨给蹭到，这种小伤经常有，日常了，对吧？现在没什么感觉了。就是流血流的多就没有感觉到痛苦，已经习惯了在就这位置。
3: 在通往目标的漫长征途上，数不清的汗水与伤痛伴随着每一名队员，即便如此，坚持是他们唯一的答案。
0: 光骑马就练了九年了，现在按这个骑士来说的话，我们明年能参加一个世界杯内地选拔户了，代表中国去参加决赛，争取冲上领奖台嘛。
4: 我们这个项目是非常枯燥，每天练着同样的动作，做着同样的事，因为我自己喜欢，我喜欢干这件事。自从我接触了这个骑士项目，我自己感觉整个人都有一个新的目标，每个人都有一个金牌梦吧，都是运动员嘛。
5: 中华民族这个文化是博大的，我这个行业来讲，骑马还有射箭、石狠的，现在国内的氛围多好，我们大家都在努力在推更大的赛场上，我们也在不断的在努力，在这个骑射去推去传承，带着这些运动员一起奋斗的时候，我这个泪也是流的，这是共同的一个目标。

0: 的。
1: Great, only。
2: 现在我们骑马的时候，这边啊，背马呀那些，背马刷马呀那种，这是解决问题。他叫 Brit， 那时候他在北京的时候打全运会，现在退役了，他培养我们训练，跟朋友一样。他也听我的话啊，那种漫步呀，过来呀那种，他会听懂。过来这边称呼了我的这样说的时候，他会也听懂。我去牵马的时候叫他的时候，他看着我这边。
1: 好嘞。
3: 布瑞特是混血马，年轻时的他聪颖迅捷，是赛场上的璀璨明星。退役后的他虽步伐放缓，仍凭借着宝贵的大赛经验，作为训练马陪伴年少的骑手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4: 坐直坐直，眼睛往前看，往前，脚跟往下踩，腹腔收一点，腹腔收一点。这个沙子里面有那个纤维掺在一起的，然后这样的话更有弹性，有弹性的能保护马的四肢。那种普通沙子的话特别硬，就像人一样，你天天在硬地里跑步的话对膝盖损伤比较大嘛。保护马匹肯定的是第一位嘛，上战场的一个战友，你没有他的话你一个人也打不了仗。拿个马练的手往下低一点，缰绳长一点。现在练的就是一个马掌马术，算是基础的盛装舞步，他练习人马的一个平衡协调，骑手的骑坐，就让骑手他的那个姿势啊，就是让他有一个肌肉记忆，这样的话能人马合一，更好的完成这个动作。脚掌的踩，踩到脚掌，脚跟往下，小腿贴着，小腿贴着，对。
3: 12岁的边巴次人和同伴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倾注着汗水。2年训练期满后，这批藏族少年将被选送至西藏马术队，设于北京的基地深造。盛装舞步、越野赛和障碍赛等更大的舞台和赛事，等待着他们去挑战。
4: 那加5个格子。等，对，好。

0: 这个叫障碍，场地障碍的一个项目，它也是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项目。他们要从这个低级别开始，慢慢的一步一步练。现在他们练到的高度差不多也在80公分。今天我们稍微增加一点难度，高度放到了1米。啊，你走的时候必须是刚好踩到这个点跳，对人马的要求特别高。
1: 马术是奥运赛场上唯一一项由人与动物共同完成的运动。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需要骑手与马匹经年累月的磨合，才能在赛场将优雅、按时与速度融为一体。
0: 对，手往前一点，给一点。对。
1: 障碍高度从80厘米提升到1米，意味着起跳点节奏与信心的全面调整。成功与否将直接衡量出这段时间训练的成果，更是对少年与马匹一次严肃考核。

0: 梯扣向地面，平稳落地，挑战成功。腾空的瞬间是信念与力量，优雅与勇气的完美交融。
1: 因为我毕竟是从这个马术专业出来的一个骑手，一身的技术在这里，那我肯定想要把这些技术我传授给更小一辈的那些学生，更希望把这些东西教给他们，就像养了一盆花一样，慢慢的成长开花。
2: 第一个是割单针平坐，第二个是割奔波刺领，第三个是割平割，第四个是割弯签。
0: 训练场馆的外墙悬挂着从这里走向世界的骑手海报，榜样如灯，照亮前路。不久之后，眼前的少年也将策马而去，或许某天他们也会成为墙上新的风景，照亮后来者的路。
2: 那种拿奥运会呀，那种国际国家级比赛呀，那种专业马术运动员，那是我自己的梦想，那是我的目标。

0: 看着。
1: 扛住就是说，意思就是雪域龙的意思。它有一个就是前肢，这个梯子就像是我们拉萨的那个山一样，像雪一样的雪斑，就是这个。刚刚跑圈，第一个让它学会走这个体积线，第二个就是说让它稳住，第三个就是让它知道上面其他的人其实没有恶意的，就是在训它。
0: 哎，快步，看着。哎呀去！
2: 巴迪今年37岁，已是队里的老队员。他从事的项目是马上技巧。马匹全力奔驰，时速超过60公里。他要在剧烈颠簸的马背上完成俯身、施哈达、倒立等20多种高危动作。一切的基础始于驯马，驯出一匹既能听懂指令又能托付信任的伙伴至关重要。
0: 看着，谢谢。
1: 我们这个西藏的有一个就是说法，像这种毛色的这种马比较难驯，它是一种青年马，将近7岁了，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也是更不听话的那一段。谢谢，算着一种榜样型吧。这个年轻的一些运动员，让他们也知道，即使年龄到了，他有能力的，鼓励一下小队员吧。再一个，自己的这个运力也到这儿了以后，我想检验一下这么20多年来的一种驯马的一些技术也好，经验也好，想就是挑战一下自己。赶着。
2: 巴迪对

0: 猪的调教已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今天是检验成果的时刻。卧马，马要将最脆弱的姿态托付于人，这极其考验人与马之间的默契和信任程度。此刻喧嚣退去，一次呼吸，一个动作，都是二者无声的对白。
1: 呀，对对，看着我马，我，还在看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看着啊啊，这下这下啊！一般的这种野马，刚骑的马，你让它卧，那不可能。刚开始教的时候特别有难度，熟练了以后，就是一个人与马之间的一种共处，就是让马更加的信任人，让马感受到，其实这些都是没有恶意的。哎呀去！以前这个茶马古道，我们老家是必经之路，从小就喜欢。我是从2004年9月份吧，9月份开始，没想到就是说，时间长了以后成了我自己的一个职业，也觉得很有幸吧。我有很多的伤势，脚踝、膝盖、腰部、肩部、是肘都有，但是呢，我始终要坚持下来。年龄慢慢大了以后，觉得更重这个感情，更懂得这个感恩了，啊，所以说我跟他的感情是特别深的，我非常感谢我的马。
2: 走前侧，对，
0: 时值入冬，正是储备体能、打磨技巧的关键阶段。结束休整，队员们陆续重返马场。
1: 我就很荣幸能够被选到这个马术队，来这边差不多已经将近4年，其实挺危险，如果你和马配合不好的话，那肯定会摔下来的。初一的时候就断过一次手，就是车绕骨都骨折了，差不多休养了将近1年，因为马的速度太快了，每当你自己想要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心里会充满恐惧。平时家里人对自己的鼓励和那种都加上去，然后自己也有突破那个瓶颈的勇气了。
0: 尽管这项运动充满着危险与挑战，但对马、对传统技艺的热爱，让他们一次次选择回到马背，投入到新一轮的训练。
3: 喜欢马也热爱这份运动，他们也很有灵性，在这2年里相处下来也处出感情来了嘛，看自己身体的情况吧，身体健康的话那就继续在这里当运动员。
0: 今天队伍将进行休整后的首次状态测试，初回马背，熟悉的动作里带着些许紧张，人和马能否在高速中顺利完成精密复杂的配合，答案即将在飞驰中揭晓。

0: 刚刚我们的这个在马跑的最快速度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保护措施，在马背上站得直直的。所以说，一般的这个老百姓过来看，觉得这个从远处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假人，或者说是有些就觉得鞋子底下沾了什么胶水，这才站起来的。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这确实，是危险。但是大家都热爱这份职业，就是为了发扬下去，传承下去。
1: 马是牧民的生命与翅膀，这句谚语在高原经久流传。纵使时代变迁，每逢藏历新年、雪顿节等重要传统节日，马术表演总是备受欢迎，赛马场内外

0: 人潮涌动，队员们每年也会深入基层，将精彩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扎根于人民，驰骋于大地，马蹄声里回荡着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1: 马蹄怎么了？
2: 就是那个没有精神，不吃草料，一直就躺在那里，还拉了肚子。
3: 37.5，正常的。听着肠音有点紊乱，大肠、小肠、肠音不齐。
2: 看他就感觉挺可怜，加上现在快打比赛了嘛，就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0: 距离深圳比赛的日子仅剩2天了，平日里活泼好动的马匹今天食量减少，眼神也没了往日的神采。古如多吉对伙伴的反常表现不免有些担心，马的消化系统非常脆弱，肠梗阻等急性症状一旦发作，数小时内便会危及生命。
3: 口腔溃疡之后嘴巴疼，对一些他吃的甘草，因为食草比较长又是干的，口腔疼了之后咀嚼，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咀嚼的那么碎，长的草料进到胃里面进行消化，它是很难消化的，影响了消化不良的一个原因，以至于今天出现精神不振，食欲不好。
0: 经过队里医生的检查和确认，古如多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3: 我们的工作特点是24个小时值班，没有节假日，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开机。我最多一次在这待了7天7夜，头3天是没有合眼的，那个是真是，因为是作为兽医啊，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马病了犹如自己的小孩病了，一直在想着。当时待那几天，在第3天马有一些好转，那个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大家都很开心。一匹马通过我的手，来的时候蔫蔫的，走都不会走，走出去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就心情特别开心。这里面一侧是马匹的内脏和肌肉，而另一侧马匹身上的穴位，而经常天天看这个穴位，这是只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肌肉记忆，然后这个是在内地出差的时候，提前出差我就直接寄到宾馆，然后在行李箱拖回来了。
0: 西藏自治区马术队有近100匹马，为了他们的健康，平日里高加登医生会细心收藏不同的工具和书籍，在这里马是亲密的战友，也是无言的患者。寒来暑往，他和同事们始终坚守在他们身旁。
3: 西藏自治区马匹兽医是相当少，专职从事马匹工作的马匹兽医的可以说也只有我们赛马场有2位兽医。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通过自己在这个赛马场的临床实践，然后逐渐使我们西藏自治区整体来说马匹这个治疗的一个程度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想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总结，然后把这些更好的知识然后推广出去。
4: 这是马的一种饲料，日常的草是从新疆运过来的，饲料也是从内地运过来的吧，不能跟草一起喂，分开喂，要让容易它们生病之类的。我们一天的话应该要喂个6-7次左右，早上一次，中午一次，然后是晚上一次，然后是凌晨2点。

0: 点一次，然后是凌晨6点一次，时间都很紧凑的。我父亲的话应该是很多年了吧，差不多40-50年了吧，从我记事开始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他喜欢马，不喜欢的话没人会干这么持久啊。有些时候是马生病的话，他会一直待着，一直跟他可能在他屁股后面，直到他好了才过来。有时候是晚上最难的，晚上一个马生病的话就一直待在这，除非他好起来，晚上也不能睡，认真待着。
1: 去年他父亲的背影永远消失在了马厩的晨光里，离开了家人，也离开守护了一辈子的马群，这些曾悉心照料轻声对话的生命，如今但增取渣又站进了同一片光影里，喂料梳毛清理马厩，双脚踏着父亲走过无数次的地面，晨昏交替，岁月流转，天草料的手悄然换了一代，但是对这些生灵的呵护一直未曾改变。

2025全国骑射巡回赛总决赛如期拉开帷幕。扎西塔杰教练带领队员们取得中国三姿青少组个人赛第二名，光骑士团体公开组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剑离弦，马奔腾，传统体育成为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于热血竞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西藏自治区马术队自1986年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极具感染力的马术表演，让民族文化瑰宝在奔腾中焕发光彩，以无畏的拼搏精神驰骋于国内外赛场，怀温柔仁爱之心守护每一匹并肩奋斗的无言战友，诠释着人与马之间深厚情谊。如今这项承载着雪域高原智慧与历史的运动，面向崭新的时代，奏响生生不息的恢弘乐章。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

0: 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2: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3: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1: 鲍雷先生，你看到的这些都是街面上的景象。南京政府为了迎接我们进城，连夜组织市民粉刷了临街的店铺。可这街市后面的衰败，谁又能看得见？
0: 百废待兴，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至少说明民众对党国的期望是真的。
1: 这些都是挑出来专门来站脚助威的。这些民众代表不了全体国民的。
0: 被挑出来的这些人，那怎么可能呢？
1: 现在的国民已经被民生之凋敝所累，已经不可能站出来欢呼了。再不改革，只靠这强心针一般的刺激，恐怕要出大事的。
2: 夫人，
3: 总裁马上就到了，
4: 快点！
3: 我先来替他看看这间老办公室。
2: 按您的意思，这屋里所有的格局和物件

0: 都要跟当年的照片一模一样。这里原本是有个钟的，我们从日本的仓库里找到这一只，一样的款式，只是指针的颜色略有不同。
1: 费心了，不过还是撤了吧。
0: 我们要不要改个颜色？
1: 不是颜色的问题，撤了吧。
0: 是。
1: 把我的花拿过来。

0: 水照耀赛道的了，咱们见个面容易。
1: 蒋介石政府啊，已经搬回南京了。
2: 九年离散，一朝回归，蒋某人可算是扬眉吐气，春风得意啊。
1: 老蒋啊，他现在一定在想，接下来把共产党要是灭了啊，他一生算是圆满了。
2: 《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3: 又回来了，九年了，还是老样子，是我们熟悉的样子。
4: 一切都是老样子，没什么变化，除了这里。
3: 这个地方以前是座钟，冈村送的吧？
4: 新世界了，该扔掉的包袱总是要扔掉的。我自作主张替你换成了鲜花。
3: 鲜花好啊，花常开常新，中华民国是该有新的气象了。外寇已经被打跑了，下面要对付的是内贼。
4: 不会太久的，那么艰难的日子我们都过来了，后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不会太久的，一定，
4: 一定。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3: 好。

诸位，今天是这栋楼、这间会议室重新启用的日子，也是我们大家值得庆贺的日子。请大家举起酒来。

0: 我们先要敬为国家捐躯的先烈，再敬一下党国的前程大业。各位请坐吧。莫三，
1: 走，
0: 你把掌握的情况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0: 啊，莫三，坐下讲。
1: 好。诸位，各地的绥靖形势很好，非常好。我们陆军方面认为，要扩大战果，尤其是东北之战果。就目前的局势来看，用不了几个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消灭共产党。就此，我们提交了关于增加东北军事预算的草案。这个草案非常迫切，因为杜聿明部队正在等着他进行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今天请大家抓紧时间议一下。
0: 这份军事预算的草案我是看过的，里面的数目很庞大，但是大家也清楚东北现在的局势，
2: 我们还有钱打仗。
3: 预案里说，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钱，要军情不那么紧张的各地方随署去凑。先不说各地方随署的军事预算本身就很拮据，就算目前有那么一点钱，可战场瞬息万变，牵一发而动全身。
2: 现在是在东北打，但搞不好没多少日子就会打到华北，打到华东。各地方现在不做好充足的储备，等打到自家门口的时候，他们问谁去借呢？拆东墙补西墙，这算是什么办法？
4: 金师兄，你这句话说的就不太对了吧？不错，目前我们的财政是有些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紧张而放弃了我们即将到手的生命。东北地区我们已经占尽了优势，只要我们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够取得丰硕的成果。此时借一点钱，嘿，又有何妨吗？
2: 为了区区一个东北战局拖累全国的经济，民怨载道啊。子修，孰轻孰重你分得清吗？
4: 日本人走后，各兵团在各大城市接收的财物也不是一笔小数，就说南京吧，单单一个徐启明兵团接收的财物，据说可以买下小半个南京城，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能够分到不少的黄金。徐启明呢，又是跟你剑生兄是以师徒相称，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这些财物能够入得了中央财政，那也就不缺钱了呀。
2: 这简直无理。接收官员是中央委派的，这里边有我白崇禧的下属，也有你陈诚的人吗？接收财物的去向中央自会安排，又不是落在我的口袋里。
0: 建锋啊，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讲出来，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嘛。
2: 要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我闭嘴就是。
0: 哎呀，建生啊，莫三，
1: 建生啊，
0: 坐下。
1: 建生啊，你无需生气，建锋同志也有说出自己意见的资格嘛，听听也不妨。
5: 总裁，各位。

0: 我认为军费不能够再加了。
1: 建国，是要讲具体理由的。
2: 很简单，咱们没钱了。共产党打仗靠的是解放军民众的支持，我们呢？我们靠什么？当然，有些话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讲。我们靠的是美国的武器和援助，
0: 我们花的是自个的钱。
1: 没钱，
2: 这仗还能打吗？嗯。还有，东北目前的情况看似乐观，其实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仗不能够再打了，我们得喘喘气，否则就算打到了中苏边界，我们到时候拿什么应对可能发生的中苏纠纷呢？
3: 建锋啊，苏联方面当时就是你去谈的，你总不能违背了自己谈判的原则吧？半年之内消灭共党，这是既定的国策。
1: 国策不假，可曾经的国策遭遇了现实的困境，我们是该想想新的对策。
4: 不顾现实，一意孤行，只会被现实所反噬。
1: 日本人刚走，我们的国家尚未复苏，我们应该把钱花在整顿经济。只要我们的经济复苏了，这样我们才会有钱补充在军费上。
5: 刚才诸位讲的都有道理，只是我没有想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如此地步。没有想到啊，
6: 总裁，
7: 这个现在是可以这样讲的。

0: 周先生，哦，布雷先生，今天是三人小组的预备会，我在等。我就是来通知周先生，没必要再等了。马歇尔将军临时有紧急会议参加，温白身体有恙，特别让我跟周先生请个假呀。
1: 周先生，何时回去？怎么，蒋公差你来赶人了吗？啊，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哎，我只是代表我个人的想法。那么周先生继续留在这儿，也谈不出个什么结果来，只会让自己徒增烦恼啊。
0: 谢谢布雷先生对恩来的好意，只是我现在还不能走，还要谈下去。周先生宅心仁厚，心智清明，若个参与治理军政统一之国家，必定有安邦定国之能力呀。可惜错投了阵营，误了自己大好的前程，也误了人民的厚望。
1: 布雷先生，真应该到中国广大的山野民间多多看看。你口中的人民厚望，是否包括那些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苦百姓？
0: 好了，周先生，我们俩还是不做争论为好。我知你主意坚定，区区几句闲话，哪里动得了你的心思分毫啊？
1: 我只是为你扼腕痛惜而已，还请多多体谅啊。布雷先生，对周某慨谈大可不必。你是国府文胆，肩负重要责任，为何？

0: 不为真正之和平而发生呢？
1: 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后，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力争实现和平，挽救和平，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2: 张治中先生今天很奇怪，不会是故意不见您吧？
0: 我们的声音，今天他们必须听到。
2: 是。

0: 这段时间不算什么，周先生，我是奉命行事，你是知道的。我一贯做任何事情，只对事不对人，我已经尽力了，请你理解。
1: 文白先生，现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和。除了和平的方式之外。
0: 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误的，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要放弃，好吗？
2: 周先生啊，现在连马歇尔都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了。
0: 周先生，回去吧。文白先生，我就是想请你。 给马歇尔将军带句话。你说吧。马歇尔将军是一位渴望成功的军人，请你转告他：只要有谈判，就有希望；没有和平，哪来的和平建国？哪来的和平勋章？我可以转达，但是也。
1: 恕我直言，不会起多大作用。是的，但是正义的声音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众所周知，蒋介石把70%的财政预算都用于军费，包括美国的援助，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置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0: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也多次向蒋先生谏言，可是行不通啊。
1: 文白先生，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要放弃。我们三人小组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寄托着国人的希望。 我们一起为停止内战，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竭尽全力吧。

0: 夫人，有翻译跟着就够了，回去休息吧。
1: 不行，你哪个翻译急得上我？大林，要冷静。越到这个时刻，你更应该冷静。

0: 达林，你刚才跟马歇尔讲的话，他不适合中国，让他尽快的回美国去退休吧。哼，这是我的心里话，我永远不希望再见到这个人。可这次怕是彻底得罪他了。我是担心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他马歇尔还代表不了美国。你有什么新的打算？ 马歇尔明确地表示，他是支持杜鲁门和民主党的。我就在想，我们应该在美国重新寻找合作密切的朋友。那国内呢？是不是还是要听他们的安排？毛泽东有一句话讲的是对的，仗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打的。自己打，经费是个死结。必要的时候，可以动用国家储备金。
1: 达林。

0: 皮，发动进攻啊！
1: 他要撕，也只能撕他自己的脸皮。美国人的脸皮他是撕不动的。嗯，
0: 目前呢，各解放区在中央军委的要求之下，已经做好了打大仗的准备了。
1: 蒋介石是铁了心要全面开战。
0: 嗯，
1: 朱老总，
0: 哦，
1: 请通知解放区的同志们保持克制，务必要枕戈待旦，未雨绸缪，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
0: 好，东北目前啊，据东总报告，部队损失很大，撤出四平，接着撤出了长春，士气影响极大呀。
2: 哎，
1: 来，
2: 哇
1: 啊，看见了吗？
0: 这山坡上还有这么一块菜园子呀。
3: 这是李老汉一家开的菜园子
4: 啊。
3: 当年他们为了躲避战乱，才到这山顶上来种菜的。
4: 哦，
3: 没想到就一直留了下来。主席管这叫天上的菜园子，心里压力大了，不痛快了，就会上来看看。
4: 对，
0: 好啊，这种的真全啊。
1: 哎，李老哥，
5: 毛主席您来了。
1: 这菜长得可真好啊。
5: 今年运气好啊，下了几场雨，还真让他们活下来了
1: 啊！
5: 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活不成也没事，这里头啊，哪一棵长起来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看那边吧。
1: 嗯，真是寸土不先呐、啊哎！
5: 我这小园子啊，春前种芹菜、韭菜，春后种菠菜、白菜，麦前种黄瓜，麦后种茄子、豆角。嗯。入秋种菜花，只要去种了，就总有能活下来的。
4: 嗯，
5: 哎呀，就算都没有，也还有土豆嘛，怕什么？这老天的事儿啊，你管不了，但你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就差不到哪儿去。
1: 哎，朱老总啊，李老哥说的好啊，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了啊、哎，
0: 就差不了哪儿去了嘛。
6: 马歇尔将军，
7: 马歇尔将军，怎么样啊？
8: I'm very sorry.
9: 实在抱歉。
8: The bill
9: 法案
8: passed
9: 通过了。
7: 东北和平协议刚刚签署，到现在才20天的时间，你们就
8: ……This is our political system. When two parties run the country, they always check each other. The parties will fight for the country.
6: 法案是众议院签订的，我很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谁让这些议员老爷们做出了如此的选择。
10: Maybe we should ask President Chong where he has spent all the money.

南来的电报里也提到啊，东北暂时停战，但在关内更大的战场上，蒋介石很有可能在停战协议到期后撕破。

0: 截止到目前，我军兵力总数为430万人，而共党的军事力量包括地方武装总数为128.7万人，国共兵力为3.39:1。国军都是美械和日械装备，陆海空三军建制齐全。共党军队只有饺子日军的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等，外加少量的山炮、野炮。我军控制了几乎全国所有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以及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 并拥有现代工业、军火工业，共党只有哈尔滨一个大城市，所领导的多是贫穷落后的山区城镇，没有工业，没有现代意义的交通，军工生产地仅能制造战时需要的枪弹、手榴弹、炸药和极少的迫击炮等。
1: 莫三兄啊，这是我们参谋部刚刚统计出来的两档对比数据，怎么样？听后有什么感触吗？好。
2: 很好，刚才统计的数据还不够全面。我们和共军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有特种兵，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而他们没有。
3: 除此之外，我们还得到了美国的物资援助。仅今年上半年。

0: 年，美国政府就向我们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还准备把它们存放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用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我们。如此大好之形势啊，怎么样，莫三兄？你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司令，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1: 没有了，总裁，子秀啊，我只是觉得原计划无需再犹豫，放心去干就可以了。
2: 二位啊，共党之灾应该有一个了结了。我们有军事上的优势，我们有强大的外援支持，所以我希望这场战争速战速决。
1: 是
3: 是，
1: 我马上传达您的命令，全军突进，速战速决。
4: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部进攻中原解放区，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部进攻华东解放区，郑州、徐州公署和第一、第二、第11战区各一部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孙连仲副座义率160,000正规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阎锡山率90,000正规军进攻晋绥解放区，还有胡宗南率150,000正规军
5: 进攻陕甘宁边区，
4: 东北解放区是由杜聿明率领160,000正规军进攻这里，另派70,000正规军进攻广东及海南岛解放区。
6: 这是要全面开战的架势啊！
7: 蒋介石啊，张狂得很，他扬言要在48小时之内消灭我中原所有的部队，2个星期占领苏北，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交际路，3个月至6个月内要把我军全部的消灭。
8: 现在的形势呢，非常的严峻，敌军是有充分的准备大举向我进攻，咱们怎么办呢？是要全面兼顾，还是合兵对抗啊？
9: 蒋介石啊，现在确实有狂的资本，从各方面看，蒋军的力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部队，这就是他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的资本。可是蒋某人恰恰忘了算一笔账啊，他的部队除了兵力、武器和美国的支持还有什么呀？反观我们共产党，虽然处于弱势，可是我们有党内同志的团结一致，有一支打不垮的人民军队，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从弱到强，取得最终的胜利。目前的形势已经是不可挽回啊，我们要做大打的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争取和平的方针，即使蒋介石再蛮横，我们也要坚持。
10: 自日本投降以后啊，
8: 和平建国就一直是我党核心的诉求啊。
7: 要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次围剿我中原部队是蒋介石发起的。我们必须突围，
9: 突围之后要发挥我军擅长打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开辟新的根据地。
11: 1946年6月26日，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国民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扬言要用3至6个月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面内战爆发。7月上旬，国民党以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人向山东华中解放区发起进攻。华中野战军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先后取得7次作战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及5个交警大队，共5.3万人，占进犯苏中国民党军总兵力的44%。 此役证明，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较多有利条件，从而为人民解放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

0: 行啊，
1: 林总。
2: 哟哟哟，老林啊，你可算是出来了。
3: 沈云同志，你的主意吧。
0: 林总，我和罗政委还有亚楼都商量好了，就这么一直开枪啊，就不信你还一直待得住。
1: 啊，林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不坚持的啊，请林总出来开会，何必这个开枪打靶呢？放几炮就可以了吗？

0: 报告，一枪七环，两枪五环，其余脱靶。
1: 一共多少发子弹？
0: 十发。
2: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3: 好，
2: 我听你汇报。
3: 好，走。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5: 自我们出山海关以来，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艰苦卓绝的自卫战争。现在杜一鸣他们被迫停了下来，局面暂时焦灼。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上，建立广泛的群众基础。要把目光转向土地斗争，抓紧解决土地问题。嗯，
6: 我们按照五四指示的精神，在东北把土地改革开展起来。嗯，
5: 解决土地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要下更大的决心，让贫困农民真正的拥有土地。
7: 对头，农民有了土地，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有了家呀。嗯，
5: 解决了土地问题，我们就能够巩固解放军，极大的推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化进程。
8: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9: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

0: 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拍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

0: 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

0: 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行了，陈云同志，开会吧。
1: 好，
0: 我听你汇报。
1: 好，走。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李总，我们东北局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及任务的决议，主席做出了修改。这里边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充分的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部分。林总，你怎么看？
0: 决议很好，主席点到的是最核心的问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就有家了。无家可归就会饿死，无房可住就会被狂风吹倒，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就会被冻死。
4: 敌人占据大城市，恰恰把广大的乡村留给了我们，这和反围剿时期的情况何等相似。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力量比过去更强大，中央对土地政策更近了一步，更符合我们东北的实际。
5: 现在部队需要整训，新兵的教育问题跟不上，当下应该首先把家园建设好，家园建设好了，部队有了底气，养精蓄锐，那对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6: 现在我们的很多干部对长期战争和艰苦工作缺乏认识，没有精神准备，不少人迷恋城市生活，缺乏下乡的决心，缺乏群众观点。我们应当遵照中央批准的决议精神，指导我们干部的战斗方向。
0: 说得很好啊，陈云同志，那后面有关土改方面的具体工作你来负责。
6: 这个任务我责无旁贷。
0: 我呢继续专心军事工作。东北的战局发展得很快，那些新战士还没来得及训练就投入战斗了，接下来必须要练兵，必须要研究怎么对付在美式军械装备下的国民党军队，要有新的打法才行啊。
5: 是，手艺练好了，再有人民的支援，那未来打起仗来咱们胜算就大了。
7: 整个东北部队的后勤工作就交给柯成同志吧。
0: 我也这么想的，他善于从全局考虑问题。行了，会开完了。
1: 走
0: 走吧。
8: 1946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就东北的形势及下一步工作形成一份议案，上报党中央。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执笔修改，形成了最终的七七决议。七七决议澄清了在核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确立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和实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成为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12000名党员干部走出城市，换上农民衣服，组成下乡工作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0: 哎，你们几个，司令，
1: 都下了吗？没看见满墙都是共军的标影吗？给我擦掉，全都擦掉。报
2: 告司令，我们的任务是到城外换防，擦标语的事儿不归我们管。
0: 现在起就归你们管，你们这个小队以后就专门管这个。
1: 哎，
0: 听不懂郑司令的话吗？从现在开始，你们被任命为反共宣传小分队。
1: 以后把这件事情办好就可以了，你们升职了，
0: 明白？谢长官栽培。
1: 好了，去吧。
3: 小五，带人，
1: 拿油漆。
3: 是。
1: 看看这，
4: 再这么待下去啊，连仗都不会打了。嗯，
1: 不待着还能干什么？
3: 怕呀！之前是因为美国调停，我们才不得不停下。现在美国的援华法案都通过了，我们还等什么？
0: 一鼓作气把共党消灭干净就是了，要不等他们缓过劲来，我们谁都没好日子过。卫廷啊，你还是小看了共产党，小看了毛泽东啊！
1: 哦，
0: 当时四平那么难受，简直就是一块死地。可是毛泽东无论如何都命令林彪要死守下去。 最后，硬是多拖了我们半个多月的时间，让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力量，才把他拿下来。这说明什么？
1: 这除了说明共军不怕死，还能说明什么？
0: 自攻占四平以后，我军一路北进，占攻竹岭、长春、德惠。等我们打到松花江南岸的时候，兵力早就不复了，不光是兵力问题。 而且后勤堪忧，运力不足，士兵们军心涣散，早就已经无心恋战了。就算我们这些当官的再有心气，但是部队已经无法打过江去，占领哈尔滨了。
1: 部队情况确实很糟糕。如果当初能够迅速拿下四平，我们趁着美国。
5: 援助的物资雄厚，趁我们兵源齐备，本来可以一鼓作气，光复东北。可现在，
6: 干嘛呀？
5: 你他妈把呀！
6: 住手！
5: 啊！
6: 把枪放下！
5: 不要命了你们！滚！要多远滚多远！
6: 滚呀！
5: 滚！
6: 他们对咱们有敌意，那是正常的。
5: 翠云，你知道这国民党在东北怎么宣传咱们吗？说咱们共产党是土匪进村，烧房子、毁铁路，那是无恶不作呀！这，
7: 我也没指望他们夹道欢迎，可你看看这阵势，多吓人呐！
5: 哎，关大爷，
7: 啊，
5: 这村里哪家最穷啊？
8: 都穷，
5: 都，那总有一个锅都揭不开的呀。
9: 那应该是老梁家。
7: 带我们去看看吧，关大爷。
9: 那走，
5: 走，
9: 来从前面拐啊。

0: 哎，等等，
1: 这个撞上，小心点儿，别磕了。

0: 哎，长官，我求求放过我吧！我这不是共产党，还怎样啊？哎呦，
1: 报告长官，哎，我刚才核对了几遍资料，长官，这家好像共党嫌疑已经洗清了。
2: 放过证据不足，
1: 咱还继续查吗？
2: 你还认识字儿啊？哎，
1: 长官，把打小的学二人转的跟着戏词认的字儿，
2: 认识字儿好啊，那你就给我仔细的查，啊，
1: 这家肯定是共党嫌疑，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0: 小二，快来注水了，大娘。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就干什么？你们，啊？你们干什么呀？
1: 我们什么也没有啊！
3: 干嘛呢？
4: 干嘛呢？
3: 滚出去！出去！
1: 走！
3: 没有，不知道。
1: 滚出去！
3: 出去！
0: 没事吧？他们来多少人啊？
5: 这外面都是人，
0: 都是人。
6: 为什么？
5: 我看一下。
7: 不许哭！我们要是哭了，谁来救他们？
8: 长官，我看这家店，它也不是什么大字号。这兵荒马乱，拖家带口的，要不您高抬贵手。
9: 不是，你是什么队的来着？
8: 反共宣传队，就是上头派下来帮着您查抄共党。
9: 那上边为什么派你来呀？
8: 我们就是郑司令随口成立的队伍，没啥正事，主要是帮长官的忙。
9: 那就对了，你们郑司令亲自点的将，这才上边派你一个肥差。肥差你懂吗，兄弟？肥差是让你割别人的肥肉，不是让你自己当肥肉的，明白吗？快去，
8: 长官。我唱了小半辈子，唱的就是忠孝礼义，人生百态，我心里有杆秤。咱活着得有个道道，善恶到头，它总是要循环的。
9: 长生。你这心里的善恶打算怎么循环呀？
8: 长官，差不多得了，不饶人处且饶人。
9: 不打你了。哎，兄弟，我说你这脑子里头是不是进屎了啊？你到街上看看，哪个当差的不干我这事儿？我弄这点东西算个屁呀！啊，在国军当差，要不弄点东西回家，对得起爹娘吗？啊，你他娘的给我记住了，你现在是国军大佬，别老一天到晚的给我唱这二人转，行不行啊？他妈给脸不要脸！
10: 长官，我错了，长官饶命。您说的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共党，东西都得拿走，都得按您意思办。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9: 这就对了吗？你早这样不就结了吗？啊？来来来，哎呀，你看，你们这手使这么大劲儿。你不认字吗？好好的给我查，亏不了你啊！查吧。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带走。

0: 雨啊，乡亲们！雨，来，喝口水啊！哎呀，再歇会儿，歇会儿。哎呀，你说这都几天了呀？咱们这挨家挨户的找他们唠嗑不理咱，啊，都把这吃的都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来。你说他们是真饿还是假饿呀？这个杂种，
1: 这是个典型的顽固村。
0: 他们不信任我们，谁也不敢来。
2: 照我的意思，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把那个丘地主给抓了，拉出来批斗，让全村人都过来看看。
0: 上级不让冒进啊，这讲究真凭实据。
2: 真凭实据，咱们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啊？咱们要土改，他们不配合，怎么改啊？啊，你总不能说把那地抢了，直接给他们分了，你就是分了，他们也不敢要啊。
3: 别吃了，
2: 走走走。
0: 坐下，快走！坐下，坐下，坐下，快走！坐，既然吃，既然吃啊！
4: 赶紧走，
0: 你这个干啥呢你？两家大小子，来，这有吃的，快！这么多吃的呢？别光顾着自己吃，去家里把家里人叫来。
4: 不是，不是，把你那个朋友……
0: 你干嘛呀？
4: 你干嘛呀？
0: 干嘛呀？
4: 哎，
0: 翠云，翠云。
4: 不是，你不能这么对群众啊！啊，他们在怎么对？他们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他们自己却不知道。看着他们死吗？
5: 梁家大小子，你家穷的连裤子都没有，为什么霍霍粮食？现在有活路了，我们来帮你们了。林家大人呢？这个村子里的大人呢？去哪儿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看？
6: 我告诉你，你敢去吗？
4: 敢。
6: 都在前面躲着嘞。邱老南发了狠话，说你们跟这些来那些土匪，一个熊样长不了。谁要敢跟你们有拉个，就加他家的猪，往死里加，饿死他个王八犊子。邱老南家在前面熬了粥，大伙都躲他喝嘞。
0: 我问你，邱地主在不在？
6: 不知道，不过他常来。
0: 来了就跟大伙说让我们别听你们胡来着。
6: 那你为啥还帮我们啊？我家为啥这么穷？就是因为那邱大拿骗了我爹，坑了我家的地。他说啥我都不信。你们不一样。
4: 有动静，就在前面了吗？
6: 拐角就到了。
0: 孙云姐，我看现在很简单了，既然都在，咱们直接全副武装冲进去，把那个邱地主法办就得了。
4: 进去肯定是要进去的，不过我自己进去就好了。为啥你自己进去啊？
6: 太危险了。
4: 你们想想，如果我们真的是土匪的话，会怎么做？
0: 那不也一样吗？全副武装冲进去，把他们头给抓了。
4: 我们要的是百姓自己清楚的醒过来，而不是被吓醒的。所以啊，我自己进去，比和大家伙一块进去更有用。
0: 可是里面没有向着你的人啊！这要是邱地主也在，那不得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6: 对呀，崔云姐，你一个人进去太危险了。
4: 行了，别嘚嘚了，你们就在原地等着，别轻举妄动啊！咱们走。
6: 哎，跟我走。
0: 崔云，
6: 崔云姐，小心点啊！
4: 放心。

0: 乡亲们，我叫王翠云，是共产党土改队的。
1: 都散了吧，粥明天再喝。

0: 请不要走。刀枪你们怕，有钱有势的人你们怕，我只是个女人，你们怕什么呢？
1: 就算她只是一个女人，她是有枪有炮的厉害女人，你们不怕吗？啊，我是怕得很呐。

0: 你们家原来有良田三亩，种的可全是苞谷，现在为什么来这河州？秦家嫂子，秦家嫂子，你家男人怎么死的？你忘了吗？欠了租子，你们家的油菜地被邱大拿给收了，你家男人找他评理，就这么活活的被打死了，难道你都忘了吗？李二仲，李大哥，你们家原来也是有地的，为什么现在只能当长工，永远交不完的租子？还有老王芋头，你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那五亩地，难道就这么舍了不要了？梁大伯，你原来是这个村最会种地的，你地里出来的粮食也是这个村最好的，可现在呢，你是这个村最穷的，大家伙想一想，这都是为什么呀？
1: 这位妹子，你说话有失妥当，我们村的地权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啊！
0: 你不是怕我吗？怕我就把嘴闭上，没让你说话。
2: 你
0: 乡亲们，你们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你们像照顾孩子们一样伺候着土地，可你们却没有土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奴隶没有尊严，没有权利，主人可以随意的剥削你们，榨干你们，你们累死累活依旧吃不饱穿不暖。
3: 你们能怎么办呢？你们不敢反抗，因为你们知道如果反抗了只会迎来更深重的灾难。可我王翠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想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再害怕了，时候变了，你们不必再自己反抗，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反抗。
0: 我们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改变这一切，拿回属于你们的土地。
3: 你们自己种地养活自己的家人。
4: 说得再热闹早晚也得走，千万可不要相信啊。
5: 闪开，
4: 散了吧，
5: 都闪开。
0: 散了！乡亲们，请不要走，只要你们愿意，你们可以拿回你们的土地。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们，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每家每户每个人拿回你们的土地。乡亲们，走吧，
6: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你说的土地真的能给我们吗？
0: 给，本来就是你们的土地，就应该还给你们。

0: 主席，陈云同志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了一些涂改的问题，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首长。
1: 李师啊，你的身子骨不如我们，早点回去睡吧。
2: 睡不着啊。
1: 哎，子龙，快去倒点水。
3: 好，
1: 来来。
2: 哦，好的。

0: 各地汇总了土地改革的材料很多，东北的形势尤其不乐观，农民群众对我们同志不理解，这和当年我们搞减租减息运动的时候相比啊，区别很大。
1: 陈云同志汇报北满土改的情况，提到了运动中存在半生不熟的问题啊。
0: 是的，有些地方群众没有真正的发动起来，地主虽然被打击了，可是他们的潜在势力在暗中依然在控制着农民群众。
1: 既然要土改，就是要让农民彻底翻身的。要煮熟饭，不要再煮夹生饭。运动不应该求快，要求透。
0: 好的，主席，我尽快把您的指示传达到东北局。
1: 我们需要更多的基层干部下乡土改。
0: 好，
1: 要信任和依靠来自老解放区的同志们，他们是苦水里泡大的，懂得农民的心。我们不靠武力，靠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让他们获得拥有土地的幸福感，
0: 好，
1: 调动他们保卫土地的积极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0: 好吧。

0: 停，停那儿，再跑就跑过了，跑别人家去了。
1: 站住啊！
0: 对，好，再往西二十步，插一面旗子。
1: 那边。
0: 啊，对。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好。啊，
2: 站住！
0: 差不多。
3: 梁大伯，您看看这个。这是当初邱大拿骗你签下的地契，您可拿好了，以后这可就不算数了。
1: 爹，我回来了，那旗子我都插好了。
0: 这个宝贝你不要了？
1: 这是啥呀？
3: 孩子，这上面写的是你爹的大名，梁满仓。
1: 我看看。爹，你看，
4: 爹，我的弟。
3: 者有其田，
5: 哦哦，耕啊，
3: 好，耕，
5: 好，耕。
3: 者有其田。
0: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1: 崔云姐不好了，崔云姐，
3: 啥事儿那么着急？
1: 梁家大小子丢了。
3: 什么情况？
1: 梁家人刚过来说的，晚上突然就不见了，不会是被地主家给害了吧？
3: 去邱大拿家看了吗？
1: 看了都没有，就算是他们干的，也不可能在他们家里啊。
3: 走，分头去找。
1: 是。
3: 快走，李父。
1: 快走，大姐。
3: 走。

0: 哎，
1: 你个臭小子，
0: 谁呀？
1: 你在这儿干啥呀？搞得大家这顿找你。
0: 我看着地呢呀。
1: 看地干啥呀？
0: 这好不容易夺回来的地，那必须得看着呀，万一呢？

0: 去那拿给抢回去怎么办？
1: 成，
0: 你干啥呀，翠云姐？
1: 帮你看地呀。我这有枪，谁来了都不怕。
0: 哎，那太好了，谢谢老姐了。哎，翠云姐，
1: 嗯，
0: 你说你一个女人家，你为啥胆子那么大？那邱大拿那么厉害的主都让你给下送球了。
1: 因为我有两个胆呀。
0: 俩胆？
1: 嗯，
0: 比俺们多一个。
1: 一个大点一个小点，两个融合在一块儿就啥都不怕了。
0: 那你那个胆咋弄的？给咱也弄一个呗。崔云姐，
1: 嗯，
0: 你们共产党好吗？
1: 共产党是一群像你像我这样的人组织在一块儿形成的党，大家心在一起就有了这么一个党，有了这个党我们就有自己的家，你说这个党好不好？
0: 好，真好。等我到时候能扛枪了，我也去当共产党，我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1: 成啊，动不动
0: 有点冷
1: 你就折腾大家到处找。
2: 翠云，
1: 哎，你们来了！这小子在这守地呢。哎，
2: 你看，
0: 云姐，
2: 把枪放下。
3: 我来找你们。
4: 乡亲们，你们
5: 王同志，今天大观音，我们也想把土地要回来，你也帮帮我们吧。家里能吃的，俺们都带来了。行行好，我们也想活下去呀、啊。
6: 只要跟着共产党。

0: 人，
1: 夫人，
2: 有些烫。
1: 哎，
2: 你们谈。嗯。
3: 来来来，各位坐，各位坐，
1: 坐下。
3: 如归啊，你还是第一次到美庐来吧？
0: 是，庐山来过几次，美庐我还是第一次。
4: 总裁，
5: 汝归刚刚升任国防部武厅的副厅长，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主要是向
4: 总裁
5: 积极的推荐小国同志能够担任重大的责任。
3: 怎么到了武厅了？几次会战部署的都不错，淞沪、武汉还有常德，啊，小国有才干，对党国也忠心。像这样的人，如果只去负责三军的训练和整顿，不太合适吧？
6: 总裁，最近这个国防部人员安稳上面啊，确实有些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小郭，你忍一忍，人员后面会有安排的。
0: 谢谢总裁的信任，谢谢顾司令，陈总长的在位。
3: 小郭，你先坐下。如归啊。最近的战局，讲讲你的看法吧。
0: 好，在总裁的英明指导下，共军呢虽然战斗意志顽强，但毕竟实力不济，他们的装备、人员和我们的国军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这样的部队绝无抵抗我机械化兵团推进的实力。我带领着一个军事专家小组做了一个测算，综合各战场的数据，陈总长提出的半年内消灭共产党的估算很有可能成为现实。
3: 嗯，东北方面呢？
0: 东北方面，杜聿明部暂时还在休整，但是共产党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注意。
3: 嗯，
0: 毛泽东在东北提出土地革命的号召，
7: 他们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
0: 东北共产党各机关抽调了1/3的兵力，共12000余人进行土改，这次土改的力度很大，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0: 共产党土包子已经被我们打得无计可施了，
1: 没办法，他们现在只能去乡村搞一些动作。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多虑啊，区区几个乡村能够搞出什么气候来？我们现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巩固大城市，促进生产，稳定民心，然后慢慢的再向外围发展，彻底的铲除共党余孽。
2: 实在是笑话，就算他们改成了把那些田地分给这些农民，又能怎么样啊？凭他们的实力能够守得住吗？啊，到头来还不是被驱赶的命啊！挑梁小丑的伎俩，我认为不必多虑。
3: 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这是东北共党在七七决议上讲过的话。我们可以体会到共党他们是有多么急切的心情和多么坚定的信心。
4: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土地改革向来是共产党恢复血液的法宝。
3: 小郭讲的对，我们和共党战斗这么多年并没有消灭他们，而且他们还屡次的死灰复燃。什么原因？如果想要消灭共产党，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帮泥腿子如果回到农民当中去，就会爆发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就像这一次，他们更加变本加厉了，在搞土地革命，那就是用暴力的手段把乡绅地主手上的土地抢夺过来分给农民。这种事情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管吧。小郭呀，你谈一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4: 这个
5: 总裁，
4: 我是负责情报方面的参谋工作，这个政治上的对策我不便回答。
3: 啊，依我看啊，一定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可以手软。农民不是分到土地了吗？我们应该尽快的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再赶走，这样才可以彻底摧毁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
2: 好，总裁英明，这就叫脚踏实地，高瞻远瞩。
3: 莫三啊，他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东北，可能会推广至全国，所以我们全国的各个战场都要加快脚步，绝不可以懈怠。
6: 华北方面张家口一战战局有些困难。
3: 怎么，孙连仲拿不下来吗？
6: 他们遭到聂荣臻部疯狂的阻击，行动迟缓。关键是西线的傅作义一直按兵不动，我给他打了几次电话催他出兵，他就是说准备永远不动。
3: 这个傅作义怎么搞的？你告诉他这一战事关华北的局势，必须出兵，如果延误战机，军法从事。
6: 好。
5: 还有刺绣啊，
7: 总裁，
3: 你要抓紧时间去一趟东北，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依然是我们现在工作的核心，我担心东北那帮人他们不够重视。
7: 好的，我马上出发。
3: 告诉杜聿明不要怕用兵，要彻底的剿灭。
7: 是。
8: 各位休息一下，饭总是要吃的吧。
3: 哎呀，你看我你看我我们在如此幽静的场所谈着如此烦人的话题，煞风景啊。来来来，我们进去品尝一下夫人准备好的饭菜。
7: 来来，啊，
9: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10: 有你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溜干筋儿哎，眼泪就品牌儿，忘了我的郎啊，陪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11: 说什么？

0: 我认识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继续当大头兵。
0: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1: 没，我不敢呀，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0: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部队留着你，就是个祸害。
1: 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啊！司令，我就是因为俺娘，俺娘病重，可犯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丈夫要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0: 抢他20金棍，换3000金币，带走。
1: 是，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谢司令。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

0: 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

0: 要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